五号弯呢是一个 S 弯，两个弯呢是挤在一起啊，这边呢是非常容易出现碰撞，尤其是在发车之后第一圈有车并排的时候。这样的话呢，现在前面的有四台车在带开了，身后的车手呢都受到刚才那一次碰撞的影响。这边911号车手呢也是在10号弯左右冲出了赛道。董一成前面的四位节奏带的不错，张世轩呢是直接上到了第五的位置。从现在哦，这边在第二的车手马大明呢，在11号弯入弯的地方有一个小的碰撞，然后生物过来一位车手没有躲开，两台车在这边呢有一个掉头。那这样的话呢，前面集团呢也不会再有争夺出现了。956曾向章接下来将会非常舒服的在前面领跑完成这一节的比赛。前面的几位的车手啊，五台车有两位呢已经是掉出了争夺了，剩下的三位的两的差距也拉开的比较多。我们来看7号弯的内线，陈博昂要来进攻吗？刹车进入内线，出弯之后成功的超过986李腾元。不过来看下一个弯还要能够守住啊，这边是张世轩已经超过了前面领跑的曾耀章了，在11号弯前面完成超车。张世轩非常的快，U12的车手经验上还是要更丰富一些。哦，不过15号的内线曾耀章又反超回去了，两人是来自不同组别的，现在前面呢领跑的很多，所以两人呢可以互相过过招来玩一玩斗斗车。马上进入第7圈，这节的倒数第二，曾耀章、张世轩，我们来看看不同的组别两位车手谁更快。张世轩1号弯内线进攻，成功的超车，1、2、3呢走小线可以守住。曾耀章的机会呢就是调整出弯的角度，在7号弯去找内线，这里的距离不够。更好的开油，更好的出弯，9号弯可以再来尝试。张世轩回头来看，目前还是有一个多车身，仍然是不够。9号弯跟住，哇、哦，当时曾耀章这边滑的有一些大，出弯之后呢，被张世轩拉开，非常的快。两个左弯之后，让我们来恭喜695号车手，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张世轩拿下选北 U9 U12 的预赛一的胜利。我们来看一下正式的完整的发车的顺序，孙颖北和黄喜正是头牌的两位，再接着第3、第4是唐子轩和李思睿，第五的位置呢是米希朗，接着旁边是程竹远。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孙颖北发车应该不错，但是在内线唐子轩挤了上去，唐子轩发车之后直接上了第一位置，然后黄喜正是在1号弯被挤到了外面，黄喜正直接冲出了赛道。那这样的话呢，前面的集团基本上黄喜正已经没有办法参与了。现在来看一下，唐子轩上到了第一，孙颖北在第二，然后这边是米希朗应该是在第3的位置，程竹远到第4，但是在7号弯的内线呢有一台紫色赛车是挤到了他的里面，应该是王鹤林。前面的来看右上角的这个回放啊，3台车并排过1号弯，哦，还好黄喜正呢是出去割了一下草，回来之后大概是掉到第7、第8的位置，没有掉太远啊，没有掉太远。表示呢应该还要再掉位置，身后目前是陶盖。哦，这边在小弯里面啊，前面有一台车直接掉头，好像是程竹远。程竹远在这是15号弯的时候呢，是直接有一个掉头。11号弯也走大了，黄喜正直接贴上来了。15号弯应该要动手了。来看两人15号弯，王鹤林走小线防守，黄喜正呢去找更快的出弯的速度。18号弯的内线，两人。不过王鹤林在内线，黄喜正这边呢要在1号弯动手了。18号弯再找更快的出弯速度。来看大直道继续是并排，但是王鹤林仍然是有内线，黄喜正在外侧，两人侧面有一个接触，1号弯外侧包过来之后呢，黄喜正超过王鹤林，上到了全场第5的位置。这是前面的几位，唐子轩仍然是在领跑，孙颖北在上一圈做出58.5的单圈，比唐子轩单圈快了0.2，目前两人的差距呢缩小到了0.5不到。黄喜正在上圈也做出了个人的最快，我们看看几位前面孙颖北在最后的这两圈有没有机会去进攻一下，看起来是有很大的机会。7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人距离只有缩小到0.2了，孙颖北几乎要咬到唐子轩的后杠了，还有1圈多完全有机会。14号弯出来之后，孙颖北15号弯内线进入到唐子轩的内侧，成功的超车，出完之后上到领跑位置，唐子轩掉到第2，要去找机会反超的啊！刚刚要说反超，你看一下18号弯，两人侧面肯定是有接触了。孙颖北在18号弯直接掉头了，大直道上孙颖北非常的生气啊，在伸手抗议，但是

前面长直线已经带开了，米其林 1.5， 然后随云贝 1.1， 黄喜健做出全场最后单圈，跟他赵可林身后的 0.5， 最后圈应该有机会还可以再尝试上一个位置啊。最后一个弯出来，黄子轩在赛道上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成人组131，这是在今年第七站的这一节的胜利。下大师组的发车的顺序，329崔丽来自成都地平线赛车拿到今天的杆位，吴守成在头牌发车，第三的是易家俊，第四的位置是卢飞，目前的积分榜的领跑者，第五的位置呢是程大新，旁边的是320马继峰，内侧的车感觉要更快一些，吴守成这边呢是没能抓到位置，前面内线有三台车过去了，吴守成这边是从第二发车，这边已经掉到第四了，在123号弯内线有车要小心一些。还好出来之后呢有守住第四，在后面是易家俊，应该是上到了，好，易家俊在前面，就是后面应该是马继峰跟杨德志两位，那么崔丽呢是有守住自己的杆位，易家俊呢是跟陈大兴啊是从第三第五发车，跟着崔丽上到了第二和第三。现在来看崔丽在前面领跑的这个节奏稳定性如何，能不能够把领跑的位置呢带回来。12、13的线路走得比较宽，身后家俊的12号弯基本上是路肩直接切过去的，看起来这一节在前面的集团的争夺会比较激烈。出来之后呢，压着身后易家俊跟陈大新两人在抢位置，但是内线吴守成可不让你们啊，吴守成抓住机会内线直接吃掉两台车，不过出弯之后呢又被易家俊反超了，现在陈大新还要跟他并排，11号弯的外侧吴守成又回到了第四。连续弯跳过来之后，马继峰跟卢飞也要来尝试进攻了，这次15号弯应该有车去塞内线，来了，这是吴守成内线塞到陈大新的内线，但是自己没能刹住，吴守成在15号弯有一个掉头，后面有两台车呢也受到了影响，没有看清楚是谁啊，卢飞似乎是有受到影响，陈大新这边呢也是被带开了一些距离。我们来看，现在跟在他们身后是马继峰，现在陈大新这个让呢可能会把马继峰也让过去，两台车应该都会过去了，15号弯的内线，马继峰紧跟在卢飞的后杠上，哦，还好陈大新有守住马继峰，这样的话把卢飞让到第三，但是刚才的这一圈他已经是影响了卢飞这边不少的速度了，这机会就多了。来9号弯的内线，易家俊进去了，出弯之后呢成功上到第一的位置，卢飞在12号弯这边是没有办法，被迫切了一个西瓜，出来之后呢是上到第二，那这样的话崔丽呢现在掉到第三，陈大新呢是在崔丽的身后，15号弯防下马继峰啊，刚才陈大新明明是7号弯啊，去内线并排超车，但是出完之后又去让卢飞往前超啊。来，先看前面383易家俊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来自 Zins 的车手拿下这一节大师组1:1的胜利啊。在我们的杆位是61号，来自新港车队 XG Cars 的韩宇成，旁边是 Happiness 11号车手朱一乐，34王思阳，前号轩来自疾风赛车 Big Racing， 接着第五的位置是5号赛车徐希哲，旁边是28 Cadet Coolio。内线速度还是要明显快不少，红灯熄灭之后呢，韩宇成有成功的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我们来看朱一乐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啊，这边掉到了第四的位置，朱一乐掉到第五的位置了，两台疾风的车呢都上去了，朱一乐从4号弯出来又提升一个位置，朱一乐呢回到第四，身后是徐希哲，仍然是在第五的位置，这样的话呢目前看起来韩宇成在前面这个位置相当的不错，这节的发车呢很成功，今天呢基本上发车之后都是内侧这边要更快一些啊，只有青少年的预赛仪富汉之发车之后呢是从外侧有包到第一的位置的，但是那节呢感觉是曾思涵有专门压了一下速度，其他的几节呢基本上都是内侧杆位这一侧呢起得要更快一些啊，尤其是黄喜正那一节是直接被挤出了赛道啊，这是徐希哲在9号弯超过了钱浩轩，前面是王思阳，徐希哲的速度是很快，而且他的这个组别呢在比赛经验上应该是也是最丰富的车手之一啊，现在来到第三，接着前面应该是按他的速度可以在下一个弯超过王思阳，十环的内线非常的干净的一个超车，现在上到第二，前面韩宇成应该已经有带开接近2秒了，在这节虽然早上的排位赛啊，在就是在9号弯出弯的地方呢，前面有一台车呢是差一点被顶掉头，然后速度减慢了非常的多，身后有三台车过来，四台车并排出弯啊，在那边呢是基本上跟前面拉出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窗口，几台车并排出弯的话，接下来11号弯也会变得非常的危险，那么目前可能有位置变化。

0: 他的是朱一乐还有身后的钱浩轩，这两位车手的距离很接近。现在给胡柳在，这是在出了15号弯之后被身后胡柳汉超过去了，15号弯的一个内线。现在给18号弯想来反超回来，这边的内线呢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是一个双轴的内线，很容易呢是出弯外侧要更快啊。边出来之后呢，可他给还是在1号弯的内线，继续压到了胡柳汉的前面。我们来看7号弯的出弯。两人的出弯速度，朱一乐要去找9号弯的内线，钱浩轩走中线防守，但是刹车没刹住，出弯之后呢，朱一乐又成功的超过钱浩轩，现在是3位车手来争夺第4。9号弯的内线，胡哲汉再一次的进攻，跟 Kitake Kulu 两人并排出9号弯，但是从内侧过来，朱一乐似乎看起来速度要更快一些，有机会在11号弯抢位置吗？没有机会 ，Kitake Kulu 呢是走正常的线路防住，然后胡哲汉往内线压了一下朱一乐的位置。15号弯出来，看起来呢就是以这样的顺位结束了。韩宇辰在前面遥遥领先，已经冲过格子棋拿下这届预赛一的胜利了。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2轮预赛的比赛。
0: 我们再来看看正式的发车的顺序：韩宇辰61号车手甘蔚，旁边11号车手朱一乐在第2，接着第3跟第4呢是王思阳、钱浩轩，队友都是来自疾风赛车；第5是徐希哲，第6是 Kitake Kulu。 红灯熄灭的很早，这一次朱一乐从外面并过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守住位置。现在看起来是机会比较大。1、2号弯压过来之后呢，身后的两台蓝色的赛车没有上来，但是身后10号跟66号、吴正浩这边在1号弯呢被挤到了赛道外面。朱一乐这边4号弯、5号弯出来之后呢，又跟到了韩宇辰的身后，成功的守住第2的位置。那么在后排两位呢是钱浩轩跟王思阳，3、4的位置也没问题。徐希哲这边呢是到第5，然后身后呢是 Kitake Kulu 是拿下第6的位置。基本上发车之后呢，前面的几位位置没有太大的变化。钱浩轩这边呢已经被前面两位带开有1秒钟了，在身后紧跟着的呢是胡，这边是77号车手钱浩轩，在23号弯的时候是被挤了过去。徐希哲这边是已经上去了，徐希哲已经来到了第3，然后这是28号车手 Kitake Kulu 也上来了。钱浩轩跟王思阳呢在这圈都是丢了位置。钱浩轩这边7号弯继续走内线防了一下身后的胡哲汉，8号弯、9号弯也走中线进弯，这样 Kitake 可以在前面带开了。11号弯钱浩轩继续走防守线，1号弯开城继续走中线，出弯之后徐希哲现在看起来机会很大。朱一乐呢在前面两车缠斗的时候也贴住了，现在3台车来争夺这届预赛二的第一。9号弯入弯，韩宇辰稍微往中线压2个轮胎宽度，身后的两位呢继续跟住线路没有动作。韩宇辰继续中间防一下，然后朱一乐进入到了徐希哲的内线，出弯之后3人还是保持距离，位置没变。韩宇辰1号弯走非常深的内线做防守，这样朱一乐有机会交叉线进3号弯内线，朱一乐要进去吗？没有机会。前面两位2号弯也是非常早就往内线再收了，要来跟住去先去进攻韩宇辰。11号弯入弯的地方，韩宇辰走中线继续防守，身后两位车手呢也没有太多线路选择，只能是往外侧去走，尝试更快的出弯，但这边是连续的 S 弯，只有一条线。15号弯的入弯，韩宇辰继续走小线。朱一乐这次选择不同线路，来看朱一乐的出弯速度啊！朱一乐这样出弯线路没选好，还是被胡哲汉被徐希哲卡住了。不过在18号弯的内线这边是进到了内侧，弯心呢有稍微的跟韩宇辰接触了一下，出弯之后跟徐希哲并排，不过徐希哲在终点线之前，几乎是跟韩宇辰并排过线，两人只有0.03的秒差。来看一下这届的正式的发车的顺序，同样按照早上的排位赛，两位 Mars 的车手曾思涵第1，傅汉之第2，3、4是顾浩天和江卓阳，第5是胡佳瑜，然后第6是马明谦。前面的车开始提速，曾思涵这边提速很早，然后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次呢，傅汉之呢是没有跟上去，傅汉之在1、2号弯的内侧这边呢，顾浩天也上去了。顾浩天这边呢是上到第2，傅汉之回来之后呢还是在第3。前3的车手从4号弯出来之后呢稍微带开一些，身后江卓阳在勉强防守住自己第4的位置。前弯出来之后，身后又有一连串的车手都在做进攻，后排

那在九号弯前面会比较混乱，快五六两位可能要会有动手，这边三四呢也可能会。傅汉之的车呢非常的挣扎，七号弯呢是在拼命的把整个身体往外侧去压。我们看一下后面马明谦有没有完成超过，马明谦不但完成超过，而且是直接超过了两台车，实际形势直接掉到第十了，上圈应该是超车的时候有碰撞。马明谦来到了第五，然后胡佳瑜在第六，毛才瑞在第七。12、13、14，这次看起来有吗？15号弯不太够。好，前面曾思涵跟郭浩天马上会进入到最后一圈，第十圈。前两位的差距仍然是在0.6，稍微缩小一些。江卓阳跟傅汉之这边还是在0.3。基本上就是维持这样的顺位完赛了。邓思涵就是郭浩天，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他们在弯里面的方向的这个角度啊和修正的幅度啊，比傅汉之这边明显要来的小。自然的第一把会打得非常的快。好，还有最后的两个左弯，出来之后呢，格子旗摇旗，再一次恭喜113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车手拿下这一届青少年组的预赛二。再来看看根据早上的排位赛的发车的顺序，孙云北继续在杆位201，旁边是235的黄喜正，接着第3、第4呢是唐子轩跟李思睿，第5的位置是密西朗，旁边是程竹远。我们来看一下，黄喜正也有在提速，但黄喜正这边速度明显慢了，红灯熄灭之后呢，在内侧一连串的车手都上去了。黄喜正这一圈不过还好，他的这个一次放慢速度反而是让他躲开了一号弯的再一次被撞出去的命运。黄喜正回来之后，我们来看有没有现在在第几啊？1、2、3、4，大概到又到了第8的位置了。那么在前面领跑的目前是一台，这是福耀石上到第1了吗？前面啊，这是黄喜正在前面，黄喜正和旁边277跟陈竹院两位居然到第1、第2了，什么情况？各位，我们没有看到唐子轩去哪里了，孙一北又去哪里了？孙一北在第4的位置，我们看到了唐子轩呢是在哪里？唐子轩似乎在前面的集团完全没有了。我们来这个发车，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回放，1、2、3、4号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前面看到一号弯有顺利过去的车手是完全没有出现，这边是244号车手在这边退赛了，这是唐子轩啊，非常的可惜。这边应该是在4、5号弯，他的车呢是卡到了路肩上。程竹远跟黄喜正两位，这两位呢也是很久没有出现在赛道上一起比赛了。在这一节的比赛，刚才的6、7、8、9的连续弯里面，两个人的侧面呢有多次的接触。目前是黄喜正在前面领跑，所以刚才呢在一号弯这边虽然是黄喜正没有起来，但是他真的是有躲开了前面的碰撞。7号弯出来，9号弯的内线来了，内线是密西朗。程竹远出弯做交叉线，两人并排，程竹远还是守住位置。11号弯的内线，密西朗再一次进攻，这一次距离不够。13、14出来之后呢，两人有跟住，前后杠有一个小的接触。15号弯的内线，密西朗再一次要做进攻嘛，这边程竹远很早的就走中线，后车呢是没有做多余的动作。李思睿也跟上来了，李思睿刚才在15号弯的时候呢，跟王鹤林换了一个位置，1、2、3。连续的右转，密西朗跟程竹远在3号弯这边居然是被拿走内线了。程竹远在7号弯看看要不要把位置证重新拿回来。18号弯出来，235黄喜正来自 Mars Racing 和番禺一起卡丁拿下这一届成人组预赛二的胜利。再一次来看这届预赛二的正式的发车，崔丽仍然是在杆位来起跑，吴守成在第2，第3跟第4呢是易家俊跟卢飞。
接着第五呢是陈大新，旁边是马继峰、杨德志在第六发车。关注上面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崔丽这一次的发车还是做得不错，缓慢的往一号弯的外侧去拉。吴守成从后面并过来之后呢，仍然是守住第二的位置，二三号弯的内线里面尝试去超崔丽，但是并没能成功。身后呢是易家俊有守住第三的位置，这边上来是一台 KR， 这应该是马继峰的发车也相当不错，来到了第四的位置。来看陈。

信目前是在第五，然后卢飞在江湾的内线这边，高杰呢也有超过去七号弯的内线。吴守成是选择走中线，他应该是在防身后的车，但是差一点呢是没刹住啊。不过这一次七号弯出弯不错，九号弯的内线去进崔丽的内线，边崔丽呢是没有太多线路的选择，出弯之后呢被吴守成超越，李佳俊呢也跟得很近。我们来看崔丽呢有没有机会再反超回来。哦，十三三四号弯，这是三四号弯的时候是有两台车有一个碰撞，这是易家俊跟崔丽在二三号弯的时候有碰撞，然后内线是陈大仙，三个人在这边是有一个接触的。这次接触底下呢，易家俊在这边是直接掉头了，崔丽呢是也有很大的位置上的损失，陈大仙这边呢看起来问题不大，他是有守住全场第二的位置。八弯内线，卢飞晚刹车，哦，有一点勉强，不过看起来可以进去。出弯之后小心左边还有车。杨德志这边呢收了，卢飞呢超过杨德志上到第五，跟到了高杰的身后。十二号弯继续飞过路肩，保持跟高杰的距离。来，高杰跟杨德志这边队内的争夺相当的激烈，前面三九九卢飞已经是超过高杰了。杨德志跟十五号弯出弯之后跟高杰两人并排啊，高杰在十八号弯还想把位置拿回来，这边是并没能成功。杨德志从外线包过来之后呢也超过了高杰，高杰这一圈呢丢了两个位置。崔丽也来到高杰身后，只有零点零九了，看看这一圈崔丽能不能够超过高杰。崔丽的前鼻子仍然是被撞歪的样子，右前方压过去把鼻子也压弯了，然后落下来之后呢易家俊就在原地掉头了。现在这边有一个小的失误，十一号弯没刹住。比赛现在在最后的半圈了，最后的五个弯。马继峰这边呢也没做太多进攻的动作，他应该是不是看到陈大新鼻子前杠掉了。来，吴守成最后一弯出来啊，转头看看身后车手，完全没跟住啊，相当舒服，赢下了这一节大师组预赛二的胜利。来看看发车顺序，曾耀章甘蔚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旁边是马大民来自 ARC Racing， 第三是王鹤成，第四是陈博昂，然后第五的是周成佑，李腾元在第六。缓慢的提速啊，第二排这边呢应该是有车手在红灯熄灭之前已经是有驶出格子了，好像有一台车呢是直接在比赛中有熄火，大直道上熄火。不过前面曾耀章呢是有守住第一的位置，马大民这边这一次发车有守住第二。刚才发车的大直道上是有到曾耀章在前面啊，这边过来是暂时在第二，陈博昂、周成佑、李腾元、李俊熙前排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刚才是在曾耀章的身后，曾耀章身后发车的有一位车手应该是起得比较早，然后突然呢是熄火，在红灯熄灭之前呢就有车手是压了线了。我们等一下在回放中大家就可以看啊，马大明在十一号弯自己失误了，这一次刹车呢自己掉头，那么有一连串的车手都有超过去，然后终于这边有后面的几台车没能躲开。哎，张世轩的车出问题了，各位九幺零哦，是陈博昂，陈博昂的车呢是在这是出了七号弯之后啊，突然呢看起来好像是熄火了，停到了七号弯的这个八九号弯入弯的地方。九幺零号车啊，这是在全场第三的位置退赛，非常的可惜。我们来看看他的车是不是有重新的点火，重新回到比赛啊。六六六号车手在右边小窗能看到红色的头盔，这是九幺零陈博。

0: 杀的机会超了过去，不过曾耀章还要把位置拿回来。这次出弯在18号弯，曾耀章稍微的有一点勉强，没能够挤进去啊。张世轩上到领跑位置，大直道回头两次，看看能不能够带开曾耀章的速度，能不能够保持跟住张世轩，走外侧稍微靠中间的线路。这九号弯也是走中线进弯，986李腾元没能去找到其他的线路，只能继续跟在江一组的身后。好，不然看起来也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张世轩最后的两米经过格子旗，恭喜695号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张世轩拿下这下午预赛二的又一个胜利。
1: 一进到车场听到引擎的声音的时候，就内心就有点亢奋。
2: 今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下期将与您一同直击天津站各组别超级决赛的现场，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啊，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嗯、
1: 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
1: 嗯、
0: 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你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

0: 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只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的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是比较靠谱，
1: 确实是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

0: 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狼性公司，
0: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2: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2: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2: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运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3: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4: 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5: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4: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5: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4: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6: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4: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

0: 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八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

0: 戚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亲戚的表达，嫉妒，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0: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

0: 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嗯，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

0: 五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一到两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两到三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三到五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一到两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一到两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三到四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

0: 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0: 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小江怀陵以上人，以寻常江畔春景入笔，由岩前烟火景致延伸至远山钟声，景中含情，静中藏韵，语言清淡质朴，意境空灵悠远，将怀人之情写得温润含蓄，余韵悠长。
1: 唐人诗意图表达了行旅之间眺望江山的悠然意境，与湖山亭榭之间体悟山林清寂，寄托出对江南清雅山水的喜爱。
0: 大家好，我是赵坤杰，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黄甫冉的《小江怀陵以上人》。这首诗以江畔早春金头人迹铺展实景，以远山晚钟寄托情思，平淡字句勾勒悠远意境，藏着淡淡的怀人情愫与清幽禅意，不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空灵淡雅悠远绵长的独特意境。行书这种字体，它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也就是说它不像楷书那样写的那么规规整整一板一眼的，也不像草书那样的笔迹潦草不容易辨认，所以行书呢，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用范围也是最广的。这个墨色的变化还是要讲究一些，就是我们在写的时候啊，写一个书法作品不要总是频繁的蘸墨，蘸一次墨要尽量多的写字，这样会在画面上形成一个墨色的由浓到淡，由墨色浓淡枯实的变化。

这是一幅斗方，我采用的书体是行书，偶尔会用一些草书的写法，整体取法上还是二王的东西多一些。欣赏这幅作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它的线条的质量，也就是说我们在写行书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一味的追求速度快，追求一种流美流畅，当然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每一个笔画的线条的质量质感。我们常说要入木三分，也就是落纸的这种效果要让这个墨色体现在杀进纸里头的这种效果，而不是敷在纸面上。从总体上我是追求一种雅致正平和，有一种潇洒的生命状态，整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大家好，我是巫小明。今天根据唐代黄甫冉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唐人诗意图》。这幅作品展现了江岸村子金兔形神，远山临亭掩映，湖面碧波浩渺，孤舟泊于水岸，林墨春绿幽深的江南山水，表达了寻旅之间眺望江山的悠然意境，与湖山亭榭之间体悟山林清

主要是以新的青绿来描绘的，近景呢以树为主，收蜜呢还是很得当的，该收的地方收了，该蜜的地方呢也很蜜了，树呢

0: 我叫方云，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们一直以学生为中心，从生活、技能、知识等多方面都关心他、关爱他，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1: 我叫刘汉航，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们应该在提升学生的这个技能的同时，也要提升他们的一个责任感，同时也要教育学生，我们作为机电的从业者一定要担负起我们相应的责任。
2: 我是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在教育系统外也有工作几年，我当时就比较确定了，就是我最终是要回到这里的，因为教育学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改变会让我觉得很快乐。

0: 我们作品是 POC 控制技术综合实训，是中植机电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
1: 这一次的作品是一个仓储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编程让机械手把我们的一些工件从指定位置搬运到我们的仓储里面，也可以把仓储里面的一些工件呢又搬回指定位置，这样一个路径。我们就是通过程序编写，传感器的一些限位，程序最终调试，包括它的气路它的电路，
0: 我们都将它融入课程里面。就机器探索以后呢，将新的工艺标准、技术都融入我们的综合实训里面。想让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么一门课程的学习，能够更好的、接近实际的掌握一些自动化生产线上的这样一个知识与技能。
2: 同学们，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智能仓储系统气炉安装的最后一次练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截至目前的综合得分情况。从智能评分系统的反馈来看，大多数同学的知识技能掌握情况是不错的，但是从参与度和协作能力两个维度来看，还有个别小组的团队协作精神还需继续加强。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得分最高的小组是哪一组啊？
3: 第三组。
2: 很好，那我们就将本次任务的工匠之心授予第三组，恭喜。同学们，本次任务一共进行了3次技能练习，我们来看一下这3次技能练习的得分对比。可以看出，大多数小组都有明显的进步，做得非常的好。其中第4组进步是最为明显，那么我们就将本次任务的进步之心授予第4小组，恭喜。同学们，进步之心是授予每次任务进行过程当中增值幅度最大、进步最为明显的团队。接下来，我们就调出第4组的过程记录，来一起看一看第4组在3次练习过程中都经历了怎样的进步。我们的质检监督员在他们实训的过程，对实训的成果进行了拍照记录，那么我们可以调出他们的记录来观看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看气路依恋的情况。好，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啊，看一下依恋。

0: 当中，这个气管部分可以看到，明显有一个相互挤压的情况。那么气管的相互挤压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啊，不如我们就请第四组的代表你们来说一下。
1: 会导致气流不均，从而引发机械臂动作错误的后果。
0: 嗯，很好哈，请坐。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气流不均的话，动作会产生错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链的情况。可以看到，第二链他们解决了第一链的问题，将气管进行了重新绑扎，变得更加规范和整洁。但是大家请注意，在电磁阀部分的六个接口，它们的连接仍然较为混乱。这样虽然不会导致动作错误，但是会给我们的后期运行维护带来困难。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链的情况。请注意它们的气管走向，可以看到它们总结了前两链的经验和教训。机械臂部分气路顺畅均匀，电磁阀部分整洁规范，所以第四组同学这种精益求精、追求进步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他们遇到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好，接下来老师再带领大家梳理一下本次实训的主要内容。本次实训任务的学习重点是气路连接的方法，请同学们一定要严格按照查图纸、定位置、接气管、验动作的四个步骤规范完成。本次实训任务的难点是气路故障的排除，特别是在我们电磁阀部分，因为气管较多，很容易出现错误，有好几个小组都是在这里连接失误，最后导致运行失败。接下来老师再来强调一下，当我们出现气路故障时，首先应该观察设备动作，这样才能够缩小故障范围。例如现在老师来按一下 EY 电磁阀，可以看到机械臂怎么样了？
2: 旋转。
0: 但是根据活跃手册， EY 电磁阀应该控制的是什么？
2: 伸缩。
0: 对了啊，那反过来本来应该控制旋转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它就反而变成了
2: 伸缩。
0: 由此可见，这两个气管出现了反接的情况，是不是？好，现在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调整。调整之前不要忘记关闭气源装置，按下释放环，将两个气管拔出，然后根据我们刚才观察到的动作对它进行调整，再重新插入。好，插入完毕过后再次打开验证动作，设备伸缩正常，旋转正常，这样我们就排除了刚才的气路故障。好，同学们，本次实训任务的课中环节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请同学们运用我们课中所学的知识去完成企业导师布置的拓展任务，分析电磁阀箱在药品生产流水线中的控制作用。老师和企业导师将在线为大家答疑。我们的主要的搭配就是既要有对我们这个专业的知识技能掌握得非常深厚的老师，也要有能够开发教学资源，能够把我们的信息化技术和我们现在的课程结合起来的老师，也要有教学能力突出，能有亲和力，能够将我们的教学的理念也好、知识也好很好地传递到学生的心目中的这样的老师。
3: 我们第一个部分呢，我们首先是对机械设备的气路进行安装，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气缸的一些工作原理。当然在这个部分，我们除了对工艺、气缸等等功能的一些操作以外，我们还需要对气路如果接触位置导致气缸工作状态不符合我们任务要求的时候呢，要进行气路的一个排布。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教案。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教案呢，是电路。首先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设备简单一点的机械手的那个电路呢，首先交给他，

0: 造主施工，出现问题，根据动作我们编写一个程序，通过这个程序可以检查它的硬件部分的线路是否正确，如果相关动作符合流程，说明界限正确，如果动作不正确，那么我们根据它的动作点可以快速地找到相应的故障点，排除电路故障，这是第二个教案。那么第三的一个教案呢，就涉及到一个伺服步进电机。那么第四的一个呢，我们就是一个仿真，因为涉及到硬件，我们编程设计的时候呢，如果直接把某些程序在我们的硬件上去运行的话，如果程序有问题，就可能造成我们设备上的一些损坏，包括我们学生的一些安全。所以我们在程序编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突破难点，就采用的是仿真。
1: 同学们，请看到大屏幕。通过 AR 分析软件反馈，老师发现有四个小组在电路测试时出现了测试失败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们在测试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请举手示意。来，汤胜，你来回答。
2: 我们在检测的时候，设备卡住了，没有找到原因。
1: 好，请坐。我们的二号小组出现的问题是测试中设备卡住了，没有找到原因。那其余小组有没有出现类似情况？请举手示意。好，放下。同学们，电路测试失败，说明电路中存在故障。电路排故是本次实训内容的重点内容。接下来，老师将用三个步骤对电路排故进行示范操作，请同学们要仔细观看，做好记录，跟着老师一起练习。首先进行第一步，看动作。这个步骤是运行测试程序，看设备动作。启动程序，当前 X 轴电机开始工作。但 Y 轴未能成功。根据接手工作流程， X 轴工作完毕以后应当 Y 轴工作，所以错误动作为 Y 轴。Y 轴电机在电源前序任务中已经对电源线进行了检查。那么现在电机不工作，主要原因就应该是 Y 轴的脉冲。我们打开 IO 表，找到 Y 轴的脉冲信号Y0信号点，或者是驱动 Y 轴电机工作的输入信号用的是 X 轴的原点坐标。我们看一下 X 轴原点 X1 15号点。两个回路均有可能有误。接下来请同学们结合刚才你们的测试结果，将错误动作的输入输出信号记录到活跃手册里面，开始结合相应动作在 IO 表上查找，将错误动作的输入输出信号在活跃手册里面标示好。找到没有？
3: 找到了。
1: 好，下面我们进行第二步操作，找信号。这个步骤我们是利用程序监控进一步确定故障点。打开程序，在当前程序中找到通电部。好，我们一起看到大屏幕，当前 Y0 处于 on 状态，说明 Y0 有输出信号，那就说明驱动 Y0 的输入回路正常。 Y0 有信号，但设备没有相应动作，说明故障点在 Y0 至7号点。下面请同学们利用找信号的方法进一步确定故障点，请开始。结合程序监控，要了解输入输出回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确定故障点。你们小组的信号是否正常？

0: 检查一下传感器信号，
1: 有没有？好，下一个行为，把它记录好。确定好故障点的小组就可以回到工位坐好。首先我们选择万用表的蜂鸣档位，然后对档位进行检查，确保正常，断开设备电源，保证检查的安全，检查外邻至七号点的线路。通过检查发现外邻至七号点为开路，那么我们再检查外邻的导线到底连到哪个端点。通过检查发现外邻连接到了八号点，那反之八号点的线路怎么样？
2: 接反了，
1: 也接错了，对吧？
2: 对。
1: 好，我们找到八号点，八号点连接到外四，我们再来检查外四的线路。通过检查发现外四连接到了七号点，那就说明外邻外四两根导线怎么样？
2: 接反了。
1: 好，下面我们对电路进行整改。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操作细节，在这个环节中，一根导线连接错误就会导致设备功能错误，所以我们一定要细致专注地完成电路安装任务。下面对电路进行调整。

0: 功能正常，外周。功能正常，系统运行成功。
1: 同学们，我们利用以上三个步骤，成功的对电路故障进行了排除。其中第二步找信号是同学们在操作过程中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务必要引起注意。接下来请同学们完成第三步排除故障的相关练习，请开始。
2: 目前能看到学生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通过这每一练，以及通过我们的设计的仿真游戏、仿真软件，以及我们的 AR 这个系统的一个全程的一个跟踪，以及最后得到的一个培训，然后得到最终的一个评价结论呢，看到学生都有很明显的成长，不管是技能掌握方面，还是一个自己的工匠精神等等。目前能看到啊，就这个班的学生已经目前开始有一部分走入那个工作岗位了，已经是在企业中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比较前端的一个发展，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就学生最终成为企业有用的人才。
3: 实际上，现在这门课程我们也想，就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实践，目前效果看起来也很好。然后我们现在主要的建设方向呢，实际上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个机电专业这门课程的一个精品在线课程和一个资源库呢，去让其他的一些中职兄弟学校呢，一起参与，共同进步。
4: 教师他要清楚他的人才培养方案是怎么回事，然后知道他的课程标准怎么制定，包括他这个课程整体的教学改革到实施，应该说对教师来说也是提高很大的。特别我们还期望呢，团队里边也有一些名师进入，那么年轻教师能够在这种团队里边，他有我们经常讲的传帮带，老带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通过跟名师跟老教师学习，对他来说呢是提高非常快的。那只有自己积极主动的、积极努力的去学习，那你肯定会成长很快的。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

0: 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有请。
1: 今天我是代替一位好心人来进行求助的。就在前不久，我们栏目呢接到这位好心人打来的求助电话，说是在河北的某深山里呢偶遇了一位疑似被拐卖到那里的陌生妇女。那这个陌生妇女呢一直向她哭诉，说是自己被拐到深山里已经20多年了，一直被囚禁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凄惨，想要回家，请求帮助。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立刻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警媒联动开始调查，进行解救，行动马上开始。
0: 有请。
2: 严老师好。
0: 你好，树东。树东介绍一下咱们是谁。
2: 是这样，我今天之所以我带着两位警察同志过来呢，是因为我们的求助人呢身份比较特殊，由于我们要保护一些他的情况，所以不能让他亲自来这儿露面。情况是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提供大概的线索，他可能知道自己是陕西省岚高县那一片的地区的人，所以我们就紧急联系了这两位警官，这是我们陕西省岚高县公安局的郑警官和罗警官。
1: 我们在不久前呢刚刚收到了一个线报，说是在河北的邢台的某村里呢有一位疑似被拐卖的妇女，她想求助要回家，所以我们今天呢正在紧急的赶往邢台市，与从陕西赶过来的警方来会合，我们要进一步核实情况，实施解救。

0: 啊啊，应该是那两位，那两个警察同志吧。哎，你好，二位，
1: 啊，
0: 等着我的，出动。
1: 啊，
0: 你好，您是？
1: 我是陕西的郑警官。
0: 啊，是您郑警官，这位是啊。
1: 嗯，他是罗警
0: 官。罗警官，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行，那咱们就找一个地儿吧，然后把这个事儿咱们详细说说。
1: 啊，行行行，
0: 咱们商量一下，
1: 嗯、
0: 好吧？
1: 好
0: 行，那咱们上车吧，咱们。
1: 嗯，好的。
2: 你们进入这个案件之后的第一步手段是什么呀？
1: 我们接到这个栏目组给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首先联系这个好心人，通过联系他知道这个，他说他在这个邢台县的一个山村里面务工，遇上了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向他哭着说，他是20年以前被拐卖过来的，当时呢，他就说了他这个家庭的这个人员名字，还有他说他居住在这个陕西南高县一个方流区，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一情况进行摸排调查。我们当时呢，进入所叙述的这个他的方流公社，以前的方流公社现在已经改名了。改成了一个村子，上面的居住的人户已经全部搬下山了，就是这个村子里面住的人比较少。我们当时从到村子里面去，因为这个很多居民他已经搬走了，当时我们只好找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因为二十年以前被拐的，我们通过这个
2: 年轻人不知道，
1: 就是年轻人不知道，我们找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了解这个情况。
2: 你们到村里去了？
1: 那村子都在深山里面，我们了解情况得知，20年以前就是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突然失踪了。当时他失踪的时候，这个家里的两个儿子年龄都比较小，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已经出嫁了，
3: 20岁，当时刚刚20岁。陈阿姨当时是40出头。
1: 了解这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这个陈文芝当时失踪的，就是多方寻找没有找到，现在就只能找他的家人核实这一情况。现在他的家人也从这个村子里面搬出去。

0: 去了，通过多方了解，他有一个女儿在河南的一个地方务工，我们打听了他的电话，通过电话了解到他的母亲就叫陈文芝，20年前就是说突然失踪了，他们就说在外面务工期间就是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到，然后我们就说把这一情况核实以后，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好心人提供的这个陈文芝就是我们需要解救的这个对象，领导当时就安排我们出来这次实施解救。
1: 陈警官，咱们前面就快到那个陈阿姨所在那个村子了，现在咱们这边想的解救的方案是什么？
2: 我们根据这个报案人给我们提供，我们解救的这个陈阿姨有经常到山上这个采药，我们想利用她采药这个机会，我们提前约了这个报案人，让他把她约到山下，我们以便我们及时快捷的把她解救。
3: 现在我们这个车现在只能停在那个地方，因为现在再过去全是土路了，我们只能徒步上去了。郑警官，现在这个基本上已经确定他们家的一个位置了。
0: 是的。我们步行了大概有十公里左右，在这个深山里面。
4: 那么远啊？
0: 远吗？不通车，手机也无法打通，手机没有信号。
1: 山路也非常的崎岖，我们当时开着车到了一条小路以后就没法往里走了，因为再往里走连掉头都没有地方掉，根本就出不来了。然后一路是非常的泥泞，然后这个山路也非常陡峭，这里面基本上除了就是放羊的牲口那种能走，基本上没法走，就爬山。等于是我们跟着两位警官一起去的，翻了一座山，到了后面那个半山腰才终于看到那个石头房子。

0: 哎，你哪里的？你是哪里的？
1: 我就是这儿。
0: 这儿。是哪里的人？
1: 我就是陕西。
0: 陕西的怎么到这里来的？
1: 那是拐卖人口拐来的。
0: 别人把你拐过来的，那跟我们回家好不好？
1: 好。
0: 你关门了，关了，走了，走了。
1: 要什么？
0: 关门。快走！

0: 间瞪大了眼睛，好像听传奇故事一样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题材，我觉得这个民警了不起，苏东了不起，等着我了不起。
2: 事实上，在网络当中经常会有人发这样的一个信息，而且节目播出之后的话，有老有人来发这样的信息。
0: 好心人啊！
2: 对，然后我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谁能够把它执行？但是我们就看到有警察不抛弃不放弃，去核实一条看起来可能是假的消息，但他核实以后还有下一步，如何又把它找着，又去解救，然后甚至面对不可预知。所以某些时候就是我们的坚持才能够让一个人重新有回家的希望，也才能够让他家园团聚。
3: 哎，倪老师，这个你讲一下他当年是怎么被拐的，是被什么人拐走的，这个过程知道吧？
4: 说是之前在陕西，现在怎么跑到这个这个地方来住了？
5: 农村的水啊，农村以后弄啥苦拐门不走，拐门人苦的爬的变的变倒，你往去的好穿的好啊，活的好啊，但是寡人你万一死那万一活啊，你万一死都痛死都爬的啊，你万一活嘞，不会能走的，你不走都痛死都爬的，不然死都万一活嘞，就跟那能走嘞。
4: 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儿啊？您还记得吗？您那时候多大岁数啊？

0: 来的试试。
1: 拐卖您的那个是几个人拐卖您啊？
0: 三个人。
1: 三个人
0: 啊？
1: 您认识他们？
0: 不认识，
1: 不认识，
0: 找不到他身上。
1: 三个男的？
0: 啊，三个男的，一个古公安的，一个武大山头的，一个开店的，头开店的，武大山头的，外面可守着怕的嘞。
1: 等于这个范海生就一直关着您，
0: 啊，
1: 怕您逃跑。
0: 多年多都不叫出来，我跑我张会一跑上，我跑不出去，我往后一跑，跑不着不知道路，跑到边角啊，那太阳虎跑的还怕，
2: 啊，野兽。
0: 我们再去太阳虎跑，太阳马了可多的，还怕。
1: 还打您吗？
0: 啊，打28个呀，那有第三天都打包饺子。啊，那我们再去怎么那的？我打哈是捏的，我们再去怎么捂的？那打头。
1: 接下来您什么打算呀？
0: 还捡孩子。
1: 回陕西捡孩子。
0: 啊、
1: 那您现在如果能回到陕西老家，能见着他们，
0: 啊、
1: 您后面日子
0: 能见到？
1: 那后面日子怎么打算呀？
0: 回去就变成又背房子了，那背房子是房子，又喂猪打猪草。
1: 喂猪打猪草
0: 啊，
1: 就回陕西干这些。
0: 陕西推磨。
1: 推磨
0: 啊！
1: 您要见着您女儿，会跟她说什么呀？
0: 我
1: 假如说见着了第一面、
0: 啊、
1: 见面跟她说什么呀？
0: 我是好久不见，对不起孩子。
1: 为什么您觉得对不起她呀？
0: 没关心她嘛，都有20年了，没关心她。
1: 20年没关心她
0: 啊？
3: 她说卖了3500，她是这样说的。
4: 后来发现其实是被拐卖走了，我们把他找到以后呢，我们很快也就联系上家人了，等于他出嫁，当年出嫁的女儿现在已经40岁了，带着他的外孙子，就是女儿的儿子，一块儿也赶过去了。
1: 妈妈呢？
5: 不知道去哪儿。我回娘家去看看，他就爸爸两个生气了，爸爸以为在我们那儿嘛，其实没有。他问我，他说在，你妈没有给你弄回来？我说没有。这么多我都问他，我说我妈去哪儿了，他也不知道。我们也知道他不识字嘛，也不是我们可能想到他害怕出意外的，一点都没有找到。我们也在打听，那也是我们家里也很穷，带着他们两个，因为妈妈出意外了，每年过年过节期都给他烧纸。
1: 如果见到妈妈以后，接下来什么打算？
5: 接下来我养活啊，我照顾，我养她。既然她60多岁了，我要应当我当女儿的责任，照应她。

0: 妈，你回来不？我啊，到边了。
1: 干婆啊。
0: 啊，哈哈。哎，你来。
2: 在外头辛苦很了
0: 啊。你是啊？
2: 啊，
0: 你。
2: 我、哦、
0: 啊，
2: 我说你弄点啥？你咋了啊？
0: 到边了，这不得了。
2: 到边了。
0: 啊，到边了，不讲出来的啦。
2: 那辆菜棚
0: 啊，
2: 我给你对对对。为啥我没想逮到？没想逮到，我有，我有在这是
0: 有，
2: 他们都买的有。
0: 有啊，
3: 我不敢去嘛，把手弄了，脏到上头去了。
0: 慢
3: 点，慢慢的，去不掉都不去了。
0: 慢慢去的掉。
3: 脏到上边去。
0: 没有脏。
1: 吃不了算了。
0: 没有脏。
1: 有啥能吃啊？
0: 没有脏。
2: 我有点想不着。
0: 哎，这啥子还掏钱给我啊？买回去你就，
2: 你个人从那个人买，个人
0: 买啥子啊？买大好年见，今年二年没见你的，你都没得钱，你都没得呢。
2: 回去不让你干活了，不让你干家务活了，就叫你享福，天天吃，福的有我们。你光玩都行了，你听我们话都行了，莫发脾气都好了。
0: 我不发脾气，我经常二年没见到闺女了。
2: 都是听我们的话，都好了。
4: 我们通过这个节目。

0: 要大力的宣传好心人的这个好心，也希望能这个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好心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1: 他20年前被拐，一直在深山里被人看着，还出不来，比较少。但是呢，实际上很多这个妇女儿童被拐之后，情况确实千差万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如果身边有这些人，觉得很可疑的话，就可以跟警方联系。警方呢都会进行调查。如果确实是被拐的，我们一定会把他解救出来。现在关键是这个信息需要让警方知道，所以请大家都留意。
2: 做成一件好事，一定是有铜墙铁壁，也有泥巴糊在上面，粘连在一起。国家、人民，我们老说，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都属于对我们人民非常好的警察叔叔。再次表示感谢。

0: 24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失去两位亲人？12年前，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一瞬？1年前，两个儿子又为何离他而去？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多大了？今年？
2: 我今年28了。
1: 28岁了哈，你要找什么人啊？
2: 带着我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力量来寻找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你还有一对双胞胎啊？
2: 对。
1: 儿子？今年多大了？
2: 他们只活了一个12天的和一个18天。
1: 哎呦，为什么？
2: 因为早产。
1: 是因为失去孩子更加觉得要找妹妹和妈妈吗？
2: 对。
1: 觉得亲人很重要。
2: 是因为人在这个世上什么都胜不过亲情。我失去了我这两个儿子，我不想再失去我任何一个亲人了，所以说我要找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
1: 当年怎么丢的妈妈和妹妹？
2: 我当年3岁左右，我是老家是云南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同村人告诉我，有个妈妈，还有个妹妹，3个被人贩子一块儿弄到个四川的，弄到四川以后就把我们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吧。
1: 和妈妈就再也没见面。
2: 是。
1: 和妹妹也没见面。
2: 没有见过。
1: 你现在觉得自己孤独吗？
2: 孤独。从小就是说，在我10岁左右，我养父就得了癌症，养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离异了，然后我就读了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然后14岁左右的话，就一直在工地上面打工。
1: 那养父的癌症什么时候好了？
2: 我养父是在2013年的时候，癌症复发，然后医了差不多8个月，最终还是去世了。
1: 就等于是你就跟着养父过，养父家里没有别的孩子？
2: 没有，就我一
1: 个。你是他的唯一。
2: 对，这一辈子，我作为他的养子，没有跟他更好的治疗，只能就是说一些简单的治疗。如果说我能挣更多的钱，相信他也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妹妹和妈妈？
2: 是15岁的时候，在工地上打工，有一次在外墙上面做活的时候，不小心从19楼上面摔下来。
0: 这次意外让15岁的包叔森内心充满恐惧，他第一次强烈地想要找到妈妈和妹妹。为了亲情，为了团聚，小小的少年踏上了艰难。

0: 云亲路。
1: 听同村的人说，我有妹妹，大概就离我有30公里远左右。然后我那个时候身上好像仅有70块钱，我就去找她了。然后去和来回的车费得花30块钱，然后我只剩40块钱。然后我在那个寻找她那里寻找了7天，在这个每天我不能超过6块钱的生活费。找到第7天上面得知她被卖了，转了3家人。然后我一家一家的找他，也可能是为了生活离开了他的家乡，去了别的地方也就不知道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也就只有回来了。
2: 你刚才来的时候你说你是带着儿子的力量来的，是这样吗？
1: 对，两个小孩刚出生不到5分钟，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孩子肺部发育不完全，颅内出血，需要转到一个大医院里面去抢救。然后我就瞒着妻子的情况，然后就把两个小孩带到大医院里面去抢救。医生给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病情分析，然后告诉了我一个很吃惊的医疗金额吧。我两个孩子需要40万左右的治疗。我们一个这种普通的家庭的话，对于40万的话，真的是没办法承受。孩子治疗的第4天的时候，我也走投无路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放下了男人的尊严，拿着两个儿子的病历，在医院附近还有地铁口为两个儿子乞讨药费。当天是乞讨了3000多块钱送到医院里面去。后来广东的电视台还有报社的记者，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通过他们然后帮助我发起了在广东地区一场义诊活动，为我两个儿子换到了30万左右的捐款。但是在25号的时候，我大的个儿子惨了，在医生宣布他可能就是病危，问我愿不愿意就是把他的器官捐献出来，让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我当时实在是感觉瞒不住我老婆了，然后再给他打电话。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他呀在电话里头也是痛哭，我的电话里头也是痛哭。但是我们还是最终决定把孩子的那个器官给捐献出去。他那个儿子的遗体处理好了，我心里面在想，小那个儿子如那时候如何的要一定要坚持活下来。第6天，医院里面又宣布小那个儿子的病情吧，又彻底的就是说没有治疗了。当时我两个孩子，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婆就看了一眼，到两个孩子走我老婆也没看到过。两个孩子都是从病房里面把他的尸体抱出来的时候，我抱了一下也从来没摸过。
2: 他是挺了不起的，把两个孩子的就器官都捐献了，而且社会给他捐了很多钱，是吗？
1: 总的是捐了三十万左右，然后只用了7万块钱的医药费，然后剩下23万。当时有媒体还有那个慈善机构，他们都建议我留一部分起来还债，然后剩下的才捐出去。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全部把它捐出去了。因为那个钱的话可以救更多孩子的命。
2: 你自己还有债务是吗？孩子
1: 有。
2: 有多少债？
1: 大概是10来万。
2: 你看本来可以拿着23万还自己的债，他说没有，把这个钱拿出来可以救更多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有尊严的父亲，我们为他鼓掌。

0: 现在在干什么？
1: 是在今年的二月份，在朋友那里借了一部分钱，开了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的名字呢，也是以我两个儿子的名字，开的起的名字，叫做恩德爱心美发店。像我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还有就是环保工人，我都是免费跟他们剪头发的。
0: 为什么叫恩德？
1: 为了就是让我两个儿子，在我心目中继续的活下去。我两个儿子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我也是给他起的名字叫记恩记德。这一辈子，我也会记住曾经帮助过我的，还有那些就是打电话关心过我的那些好心人，我记住他们一辈子，祝他们好心人一生平安。
0: 我们请老婆上场来，大家认识一下。嘿，两个人都很漂亮。你好，多大了？脖子上挂个那么漂亮的玉坠儿。哦，两个人一样的。
1: 这两个是上面刻的恩的两个字，也是和那个电子的名字一样的。意思说这两个字是儿子的名字，他永远是贴在胸口，也同时就是说记住大家的大恩大德，做任何事情知恩图报，看的就是说以后我能帮助别人，我就觉得好义不容辞的去帮助别人，因为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了，那么义不容辞的去回报这个社会。
0: 看着这那么年轻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你觉得你冤吗？这一生过的
1: 不冤
0: 不冤。
1: 我只要相信人活着，你努力过坚持过，就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0: 好，
1: 失去两个儿子让我更想找到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0: 准备好了吧？
1: 24年的分开让我经历了很多痛苦，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0: 为冤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鲍春芬，还有弟妹，你好，我是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1: 没事，我还会努力走下去的。
0: 你知道，我们就感动于你这份坚持。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因为当时你被拐的时候太小了，所以能够提供的一些线索呀，包括年代也很久远，都太少了，所以很抱歉，现在妈妈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我觉得就像刚才有的嘉宾说的，好人一定有好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公安部的打拐的这个 DNA 的采血系统和这个比对系统，因为就在不久前，也有一个女孩在上面登记血样，而且跟你比中了。经过我们调查确认，她就是你的妹妹。但是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妹妹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今天呢没能赶到这儿跟你见面。不过当我们把这个消息跟妹妹说了的之后呢，妹妹第一时间就告诉

0: 我们说特别特别的高兴，他想你这哥哥也想了好多年了，而且他非常愿意在自己的事情结束之后呢赶紧跟你见面，我们再一起去找妈妈好吗？
1: 好。
0: 妹妹现在生活在浙江的金华，离你那儿也不远，所以待会儿下来之后我把联系方式地址都给你，我们一块儿去见妹妹好吗？
1: 好。

0: 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

0: 根，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效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

0: 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
1: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 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

0: 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

0: 湿鞋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我叫谢二亮，今年29岁，现在这个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今天对于我哥俩来说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将第一次走出大山，走出这个家门，去找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的亲人。
1: 说话的人叫做谢二亮，他的哥哥叫大亮，兄弟俩生活在河南三门峡。哥哥的智力稍微有一点障碍，那这么多年呢，一直是这个弟弟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他们的妈妈在弟弟还不到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这个弟弟对妈妈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恨。那既然恨，为什么要来找呢？他们家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2: 2002年的时候，就像我们三里有那个柿子，奶奶就让爸爸去夹柿子，就是爸爸是早上去的，到中午该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他没有回来，奶奶就叫我去找爸爸。然后我跑到那边那个山沟里面，我就喊爸爸，爸爸有了回应。我老远就看着爸爸就躺在那个柿树下面，医生就问我爸爸的家属是吧，他跟我爷爷跟我讲，他说你爸爸是伤了五脏六腑，就是下半身这个神经，就是当时就是神经先断了，就是治不好，以后可能就在这个病床上度过。当时听着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感觉是山塌了一样，以前是没有妈妈，现在爸爸也成这样，躺了这大半年的时间，就爸爸就去世了。那会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没有把你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当时我听了我心里特别难受。爸爸离开之后，就是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有哥哥。当时中间停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奶奶也去世了。因为当时我还上了学，家里就是爷爷年龄也大了，有70多岁了。当时我就选择了辍学。
1: 爸爸、奶奶相继去世，当时啊，二亮才只有14岁，他只能辍学去镇上打工。那个时候，二亮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思念爸爸。他总是想起他们哥俩小时候，爸爸只要一去赶集，回家的时候肯定会给兄弟俩带上糖葫芦吃。那时候家里的生活虽然说不富裕，但是爸爸从来都不会亏欠两个孩子。你比如说，那时候别人家都有电视，兄弟俩呢就哭着闹着跟爸爸说要电视要电视。爸爸虽然嘴上说没钱买电视，可是过了几天，爸爸还是从省城给兄弟俩背回来一个电视。哎呦，兄弟俩那高兴的呀，又蹦又跳。那个时候弟弟真的觉得自己有爸爸就行了，有没有妈妈无所谓。可是爸爸去世后，二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您想想看，14岁，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呀，还是需要大人的温暖和照顾的。这时候二亮第一次见到了妈妈。
2: 我妈妈在2007年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2007年我就在那里广东能打工，也跟我打电话，她说你妈妈回来看你来了。她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他。他说我走的时候，妈妈从口袋里掏钱先给我的哥哥，他把那个钱接起来了。他给我掏钱，我说我不要，你这么

0: 多年没有照顾我，你现在能拿钱来弥补？不是你能拿钱能弥补的。就算你回来，我还是不能也接受你。那我小姨家住了一个多月，她要回南阳那边的家。当时呢，我就留了妈妈的电话，我也没有去送她。当时就感觉就是妈妈是不是又不养我了，就非常恨妈妈。
1: 妈妈走了之后，二亮留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呢也留了二亮家的电话，但是等啊等啊，二亮却没有等来妈妈的电话。当然，二亮也憋着劲儿说：“那算了，我也不联系妈妈，因为他想不通，同样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只顾着照顾那边，对我和哥哥却不管不问呢？”那时候，二亮对于妈妈的感情可以说是还不如没见过呢。他就想着，算了，以后啊，我就跟我哥哥，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互相取暖就行了。所以，二亮一心扑在打工挣钱上，他上哪儿去都带着哥哥。他干活的时候，哥哥呢就坐在一边玩，然后下了班，兄弟俩再一起回家。
0: 就是有一次吧。有一次就是出去打工，没有带着哥哥。晚上回来就是看到他，他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那个板凳上面，就看着特别心疼，就是心想他一天都没有吃饭，就是我赶快回家给他做饭吃。当时就有着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个敬老院，在那里面再不好，就是每天三点半他可以吃饱。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我连每天到了。都是三顿饭我都不能给他，我就带着他就送到咱敬老院里面。当时敬老院里面也挺好的，就是我在那里就是给他找了个被褥，什么脸洗脸盆啊碗。当时他就看着，当时他就不愿意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吵闹。当时我也看着实在没办法，就这个想法，就是狠一点把他丢到那里。那个敬老院里面有那个铁栏门，他就捡了那个地上的砖头砸向那个大门，我就赶快就跑过去抱着哥哥，我说你别闹了，我带你回家好了。当时看着哥哥就是心里非常难受，我们这一起送过来有一二十年了，家里面爷爷奶奶爸爸全部走了，现在妈妈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在他心里那里面觉得就是我把他往哪里一送，就是感觉不要他了。现在我就剩哥哥也这么一个亲人，
2: 哪怕我吃不上饭，受再大的苦，我也要把哥哥带在身边，把他照顾好。
1: 跟哥哥一起生活了两三年的时间，邻居啊看到这二亮实在是太辛苦了，就跟二亮说：“实在不行，你去找找你妈妈吧。”二亮说：“我不去，我没妈。”邻居叹了一口气说：“啊，二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你妈。那时候啊，你爷爷奶奶爸爸还在世，我们也不好说。其实啊，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之后啊。”你爸爸实在对他不好，经常骂他，还打他，甚至打得他这个精神啊、智力都出现了一点问题了。有一天，你的姥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来把你妈给接走了。所以估计啊，你妈妈这么多年了不来看你们，也是害怕来了就不让走了。哎呦，二亮这么一听，傻眼了，原来这么多年妈妈是有苦衷的呀，这么多年妈妈也并不好过啊。
0: 自从我长大之后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因为要知道家里有那个家暴，现在感觉就是妈妈当时也挺受委屈的，现在就非常理解妈妈。记得有一次在外面，我在那里走，我工作嘛就是做那个木墙，因为在外面那个高空作业，就早上去的，就在上面装了两个多小时，上面刚要装完就在 要到下面的那个架子上面去装，我就从那个上面准备跳到那个架子上面，就像那个木板没承受我的重量，掉下的时候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掉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开着车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面，当时这特别想办法，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就是那边就说你不打电话一停机。
1: 人总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才会想起最亲近的人，当二亮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他鼓足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但等来的却是已经停机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见妈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哥哥，我自己感觉就是妈妈回来给我一种动力，我能说承袭照顾她的这种责任。
1: 从怨妈妈、恨妈妈，到理解妈妈，再到现在想找妈妈，二亮这么多年真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也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二亮更加珍惜亲情。这两年二亮打工也攒了点钱，也盖了新房子，他觉得呀，现在我有能力让妈妈过上几年好日子了，所以呢，他特别想找回妈妈，也想感受一下有妈妈的爱。谢二亮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同村人提供的信息啊，妈妈是曾经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出现过，你也曾经去过那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所以我们也分析，是不是因为妈妈改变了名字导致我们查找不到的。于是呢，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就对妈妈的照片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尤其重点是在镇平县的当地的媒体中心发布了寻人求助，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我们提供线索。结果没多久之后呢，就有一位热心网友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说确实曾经见到过一个人很像照片中妈妈的长相。究竟是不是妈妈呢？我们也是立即赶往了当地，看看我们寻找的结果。

0: 拉着哥哥，拉着妈妈，我们回去坐着。来，
1: 坐，把窗户给打开。
0: 走。
2: 以前在那个家庭，他爸虐待我，棍子我打的，真跳着棍子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才走。
3: 想想长大就特别累。
0: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老伴特别支持妈妈来找这两个儿子。我们劝说了半天哈，但是这个老伴说就不上来了，但小心意让妈妈带给两个儿子。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硬是抠出来了一点儿，想给两个儿子解决解决生活困难。刚才我说的你妈妈的老伴儿，就你的那个叔叔啊，省吃俭用攒了1000块钱。经历风霜的兄弟俩终于见到了妈妈，您看二亮哭得像个孩子。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切的美好从今天就要开始了。兄弟俩找到了妈妈，也就意味着找回了一个家。大亮二亮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手足情深，当然也看到了家暴带来的危害。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也希望大亮二亮有了妈妈的关爱后能够一直

0: 幸福下去。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竹文琼，今年60岁。
1: 我来找我的小儿子，他已经丢了30年。
0: 竹阿姨呢，生活在云南省普洱市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子里。从他们村子啊，要去一趟普洱市，得走1天的路。虽然生活的比较偏远，但是在竹阿姨的心里，她充满着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竹阿姨特别的乐观，她热爱生活，她的世界里开满了鲜花。小的时候，竹阿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走出这个村子，去看一看祖国的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
1: 我是9岁上的学，我记得我第一节课上的就是白金和长城。老师跟我讲说，我们国家的首都是白金，白金那里有一座长城，那个长城特别的长。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长城。后来我们村里面，他们家买了一台小小的那个黑白电视机啊，我们就跑去他们家看。当时那个电视机里面放着的就是那个长城的画面，那时候就会想，我以后我要好好的学习嘛，总有一天走出那个大山来，想去白金长城看一看的，就会这样想。
0: 初中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贫困，竹阿姨没有再继续上学。22岁那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很快呢，他们有了2个活泼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的竹阿姨依然坚持着梦想，她告诉自己，等到家里的生活变好了，我要带着丈夫和2个儿子，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一看首都北京，一起去爬一次长城。可是她没有想到，1988年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击垮了她所有的梦想。
1: 当时我家里面困难嘛，老公就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呢，就在家里面。88年6月份，大儿子呢是6岁，小儿子是4岁。那天我们那里是赶街，晚上呢是放电影，我的2个儿子去看电影去了嘛。直到电影散场以后，还没见我的那个小儿子回来。我听到这以后呢，我就整个人都已经是瘫下去一样。那时候我很绝望啊，难过。我就听说那个喝酒能解愁，我就回家去找了一瓶白酒啊。我喝第一口时候的感觉很难喝，那又呛又辣，喝下去以后我就一样都不知道了。当我有一点知觉的时候，就我那个屋里面有好多人，当时我没有睁开眼睛，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在讲。有的就说，他把自己的儿子拿去卖了，还来喝农药自杀。那时候我把我的眼泪都给他憋回去了，我就说我不能做傻事，我不能哭，眼泪是不值钱的，我就说我只能自己靠自己了，我就说我要坚强的给他活下去。我就下决心，我就说我要走出去，我要去碰碰运气嘛。我就跟丈夫说，丈夫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反正他就他回来带我的大儿子嘛。大儿子还没听我说完他就哭了，那时候他就妈，我不要玩具，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能，你不要走了嘛，就说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就说你不要离开我。到第二天我早早的就起来给我的大儿子

0: 一碗蛋炒饭，我把儿子叫起来吃了饭以后，他高高兴兴的就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我就趁这时间呢，我就赶快收了几件衣服，背上一个包，我就离开。当时我是哭着走的，哎，反正脑子里面都是迷迷糊糊那种。因为那个大儿子每天放学回来，他还没进家门，他就会大声的在外面就会喊妈。我就说今天要是他回来找不到妈，他心里面会有多难过。我那年是30岁，也是第一次走出大山，走那么远来到省城昆明的。当我来到昆明下车的时候，好像被吓到一样的，就让我看到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楚，只是看到好多高楼大厦，好多房子，好多那个车。当时我连马路我都不敢过，我叔叔就把我找了一份工，去一家饭店做那个服务员。每天早上8点钟要到晚上12点才可以休息。那时我每月工资就是100来块，我除了给自己买点日用品啊，剩下的钱呢我会就会寄回家。那时候一个礼拜可以休息一天，就坐着车，我就会去那个火车站人多地方，我就会去找儿子。
1: 就这样，竹阿姨留在了昆明打工，而丈夫呢在老家照顾大儿子。离开了饭店，竹阿姨换了一份工作，她去一家糖厂打工。而闲下来的时候呢，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有一两年的时间，她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啊特别压抑。有一天，竹阿姨在糖厂的后院看到了两只鹅，他们远远的就扯着脖子对她叫，一路跟着她玩。哎，从那天开始，朱阿姨每天啊都选择提前30分去糖厂。首先呢，先跟这两只鹅玩一会儿。每当她拌好喂鹅的料，推开厨房门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两只鹅向她伸着长长的脖子，这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候。每天傍晚，朱阿姨还会赶着这两只鹅去附近的水沟里洗澡游泳。很快，朱阿姨就把这两只鹅给养大了，这也让她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朱阿姨也喜欢去逛植物园，喜欢看书。这些充满生机的花花草草，还有书中的文字，带给了朱阿姨很多的希望。之后，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朱阿姨都没有丧失自己对生活积极的态度和向往。她告诉自己，和小儿子的分离是暂时的，只要乐观地面对，只要不放弃寻找，总有一天我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而且我还要带着全家人去看一看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大儿子初中毕业之后，跟着朱阿姨的丈夫来到了昆明打工，三口人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从30岁到46岁，朱阿姨在昆明一待就是16年，直到2006年大儿子结婚之前，她才决定离开昆明回到老家。
0: 2006年的时候呢，我的儿子也就回去结婚了嘛，结婚以后我又回到那个小山村里面去，因为才盖了房，儿子才结婚嘛，经济还是挺困难的。我丈夫呢，他又继续到广东 去打工嘞。

0: 他就说他去广州那边看一看，要是在那边能碰到儿子还是有希望。我在家里面我还是没闲下来的，我还是种地啊那些，我养了好多鸡鹅鸭。
1: 回到老家的竹阿姨还是闲不下来，最多的时候她一个人能养70只鸡。除此之外啊，竹阿姨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养花。平常在地里看到特别漂亮的花，她都会把它们带回家种在花盆里，每天呢给这些花浇水、施肥、修剪。她希望自己可以像这些鲜花一样，每天都呈现出最美的状态。这种乐观的心态一直陪伴着他，他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一定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坚决不会把他放弃，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要是找到儿子，我们一家人一定还是想出去看看长城，看看我们的首都。

0: 你别求了你，
1: 哎，阿祖妈，盼了你三十年。

0: 你给妈妈说说，你现在家里还有谁？
1: 在你们现在有两个女儿。对，现在我也结婚了，我也是2006年，或者应该是2006年结婚。
2: 当爸爸了？
1: 对，当爸爸。
2: 哇，厉害了，
0: 两个孙女儿。
2: 哦，两个孙女儿。
0: 两个孙女儿。
2: 好啊。
1: 反正逛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后面的生活肯定会很幸福。
3: 60岁的竹阿姨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她的乐观，她的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朱阿姨就带着丈夫，带着两个儿子一起登上了长城。一家人在长城上手拉着手，跳着笑着，他们也终于实现了朱阿姨这一生最大的梦想。
4: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了，我还在长城上还留了一个影呢。我今年60岁了，太高兴了。
3: 大家看，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当然，云南警方也表示将会对这个案件重新展开调查，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

0: 生命啦，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 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哇、
1: 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

0: 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4: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5: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

0: 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

0: 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

0: 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大家好，我叫魏群尊，来自湖北，我今天来是找我的两个侄女儿，有一个是在湖里面给人家领

0: 走了，有一个是我把它扔掉了。
1: 他为什么如此狠心将自己的侄女扔掉？
0: 这个时候啊，没办法。
1: 他们又有怎样的苦衷呢？
2: 有请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来，你们老两口找什么人呢？
3: 我们找两个侄女，老六跟老七。
2: 哦，你有七个侄女啊？
3: 对呀、
2: 啊。哦，这俩怎么的丢了？
3: 那个老六是在那个副里面给人家领走了。
2: 哦。
3: 老七是我把他扔掉了。
2: 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不找，你们俩找啊？
3: 那爸爸妈妈在那个2015年呢，半年里面两人都出事了。我收养呢有七个孩子。
2: 七个孩子。
3: 最大的16岁不到。
2: 小的。
3: 最小的1岁一个女儿。
2: 哦，你为什么扔掉一个侄女啊？
3: 那个时候啊，那几个小孩
1: 生活艰苦，
3: 生活非常苦，
2: 养不活。你自己有孩子吗？
3: 我自己3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1个女儿，
2: 加起来是10个孩子。
3: 10个孩子，
1: 还有一个爷爷呢，
2: 还有爷爷，
1: 还有我的父亲呢。
3: 那个老二是脑瘫的、啊，我们没有把老二扔掉。
2: 这病孩子反而留着了。
3: 留着了。我老公在那个单位，1个月是38块钱的工资，9块钱的伙食费。再多的29块钱给我们生活，
2: 对呀、啊，
3: 我们每年要招致200多块钱，是很难的。
2: 啊，你扔到哪儿了？
3: 是这样的，我们两人商量，我说我小的时候是别人领养的，我就说这孩子啊，有人要是农村的要，我不宜给呢。我就说这小孩呀、啊，不如丢到你们那个单位呀、啊，让走到一个好人家。我一看到谁家抱走了。我就可以，要是小孩多了，我说就我抱回来，不如我自己养的。那天呢，我就跟他做了一套新衣服，我老公写的一个纸条，把他的年龄、八字、那对情况都写上了，这就有个布，搞好了。我就老公在后面，我在前面，我就把他扔到那个侍郎啊，上中午有人吃饭嘛。我把他放到坐下的时候，他看到我哭有哭倒下来了，我就把他抱回来了，中午就没有扔，抱回来了放了一下午，到晚上5点多钟呢，我说还是要把他扔掉，所以我又去扔，我扔他的时候啊，他也哭得很厉害，我就躲在那个厕所那个边上，我去看他。换了1个小时啊，有个人把他抱走了。抱走了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还是没走。我没走后呢，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打听呢，是那个侍郎的姓罗的管理人呐、啊，把他抱走了。听别人说呢，有3个孩子，我说不给了。我说那如果真的那么定下来了，我们把他抱回来，不如我们自己养。到了晚上，我们到他家后面呢，听到他在家里跟他们讲啊，哭了一晚上。那个小孩，第二天早晨呢，那个罗的管理人就给了那现在那个
1: 小
3: 陈医生，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嘛，就给了他们两个人，他们没有小孩，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放心了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没有打扰他们。有一天看电影的时候。养的那个小孩呀、啊，那弟妹嘛，就坐在前面，我们坐后面。我也3个孩子，我还有3个那个侄女嘛，都在一起看电影。那个小孩呢、啊，那就老要跟我们的小孩玩。他的当时他妈妈的就不让他跟我们玩，他妈妈认识他嘛。后来那小孩呀、啊，没干完，那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时啊。在幼儿园的时候，朱来我也见到，我没有拎布，我只看了一下，我没有跟他讲过。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就调走了，调到九江了。
1: 调到九江的时候，我们找了个司机，经常到上海那边去出差。
3: 哎，
1: 就经过他们九江那里，我们他经常也告诉我们那个孩子那里怎么样。
3: 好，
1: 我们也经常问，那是过得那里挺好的，我们也放心。再以后啊，他的妈妈。

0: 后呢，爸爸妈妈又调到福建去了，那我们这个消息就不知道了。
1: 你们就是见了他也不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2: 不，我们没跟他讲话。他
1: 认识哈，
0: 他的妈认识我。
2: 妈妈认识
1: 、哎。你们就是希望孩子能过得
0: 对对对
2: 过得好，
1: 好，
0: 过得
1: 就放心了。
0: 心对
2: 呀、
0: 啊，
2: 对呀、啊。
1: 这是一个，那个是、
2: 那个是在府里人呢、啊，几个嘛，我们养了三个，有三个生府里人，府里人给人家抱走了。那就不知道在哪里。
1: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的？
2: 这几年呢，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我侄女啊都在我们一起吃饭呢。那个侄女啊，每次在那个坟前呢，跟她爸爸妈妈坟前呢，都是哭得一身泥巴的。就说老六老七啊，你们跟我们想办法，能够把那找回来。
0: 我们
2: 不是说让那找回来，就是说。
1: 知道在哪儿、
2: 见一见，
1: 见一见，
2: 不要他回来，只要他过得怎么样，我们就放心了。
1: 就等于他的亲姐姐、啊。
2: 对呀、啊。
1: 三个侄女在哪来？来，有请三位。
3: 我那时候有15岁，不到16岁，我妈妈死了之后呢，我那个小妹妹，还是我爸爸的，我的妈妈的奶，天天晚上哭。我就跑到我的叔叔婶婶的房间里走，一晚上起码跑了5次，都是跑到怀里，哄他说不哭不哭不哭，一那一不哭的一睡，那一睡着了我就坐下来，一下那又醒了，我又抱进来走，我也跟着哭。婶婶那有一个小孩嘛，那整整一个人，那也不能抱，晚上就没有奶，也没有熬稀饭，
1: 就是喝粥哈，
4: 记得当时我们家里很穷很穷的，特别穷，
1: 穷到什么份上？
4: 现在我们都没有饭吃，我们都是吃那个粉薯，吃那个萝卜丝。我们家里人多嘛，没有口粮嘛。
1: 他们把孩子扔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4: 扔小妹妹时候，叔叔婶婶就跟我说，那说你们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4: 我9岁。
1: 9岁就懂事了哈，舍不得妹妹吧？看了妹妹一眼。
4: 那肯定舍不得妹妹的。叔叔婶婶说：“那你们来看一看，跟妹妹握个手。”
1: 握了吗？握了哈。当时。他爸爸妈妈去世是怎么是有病啊？
0: 他放牛那个牛跑了，跑到那个水塘里面去了，那个爸爸就下塘里去把那个牛牵回来，我一到水里面那入金嘛，他高烧就入金，就等他们起不来了，就那样
1: 去世了，
0: 就是了。
1: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0: 妈妈那时的身体是脑溢血，
4: 我们是脑溢血
1: 啊、
0: 他一个人带一个孩子，也是就在半年之内嘛，妈妈也走了，他也很难熬的，就是也很难熬。
5: 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分散，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到一起。但是后来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才分开的。
1: 妈妈的心愿哈，
5: 爸爸是妈妈的心愿。
0: 当时那个爸爸死了以后，我当时妈妈一个女的嘛，又没劳动金，还是有人说，要了把个小妹给人家，那都不肯给，还是过到一起的。
1: 你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因为父母不在，会特别特别的好？
3: 是的，我们老四、老五、老六在福利院的时候，都是我早上搭车坐，晚上的时候呢，没有车呢，我就从那里走回家，从4点多钟走到1点钟，一年行了看那么6、7次，跑到那福利院坐，有一次坐嘛，这个妹妹去砍柴火坐的，我就找到那个很软的地方。我就跟他背着柴回来，我说你进去吃饭，我说我要走了，我等下又没有车，我说我头回都是晚，要走到晚上1点多钟到家，然后我吓死了。火车一来的时候，我跟着沿着电路走，火车一来的时候呢，我认不过他，我说把人家把我一锤把我打死在那里，我说那都不知道。
0: 那个时候也没有车，
3: 他
0: 的我们那个妇女院呢，跟我们的家乡还有你们58里路，有些时候呢坐了个车去了，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车，他就走得很晚才回来，他也是个女孩子嘛，他还不是害怕的。
5: 其实我们当时也有找

0: 想找七妹啊，我叔叔婶婶说他们过得还挺好的，我们一直想找，但是就是顾及他养母养父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他把他养大也不容易哈，就是跟我们亲的话呢怕他不高兴，我们也一直没有找。就是我们现在嘛，就是想见的那个栏目组，就是帮我们把七妹啊六妹找到，希望就是说他们过得好。
1: 三姐妹去看一看大门里边有没有妹妹。
0: 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在一起。
1: 准备好了哈，
2: 来见见妹妹吧，妹妹化成叫世人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去人团的舒东。先不要太难过了，不着急，慢慢听我说好吗？来，三位大姐，来来来，是这样，因为当初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对吧？我们的颂扬呢也知道这个福利院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个线索呢有很多的志愿者协助我们去一步一步的去查找，但是这个福利院呢由于过去的时间太长了，已经30多年了，它也不停的搬迁，所以老六六妹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追查到她最后的这个下落。我们已经有一些线索了，但是还在继续跟踪，不着急不着急，来来来，姐，但是老七呢，我们找到老七了啊。听我说，你们登记这个寻人，老七也在登记寻人，他也在找你们，所以我们的志愿者最后根据信息去找呢，帮你们就对在一起了，所以双方寻找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老七也想找姐姐们，找家里的人。
1: 大家好，我叫郑飞丹，那个来自福建莆田。我来找我从未见过面的姐姐们。
2: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
1: 大人们之间，那个发生争执吧。
2: 你什么时候开始
1: 嗯，工作之后想找，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也有其他的顾虑啊，什么东西，包括顾虑我妈的感受啊，然后包括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能力不够，因为那边的情况，我从3岁还是4岁的时候就跟我父母亲就到了江西嘛，我根本对那边是不可能有印象的，不可能有记忆的，因为据我所知，我家的姐妹是8、9个，我是最小的。那我想想，8、9个的话，那我大姐那个时候怎么不也在15、16、17、18？那她应该懂事了，知道有我这个妹妹的存在吧？我说为什么我的那些姐姐们就没有一个人说？也想过来找找我，我觉得看见他们，反正我是不会恨他们。
3: 请开门。

0: 妹妹呀，我们对不起你啊！
1: 没有妈妈，
0: 妹妹
1: 没有妈妈，没有妈
0: 妈，我们对不起你啊，妹妹啊！
2: 来来来，我们还找刘刘啊，我们还找刘刘，我们还找刘刘，
3: 进来进来，把妹妹领过来来。你还长得最高呢。

0: 对，
1: 那养父母对你很好，
2: 很好，非常好。嗯，
1: 那你找他们，你养父母知道吗？
2: 知道。我养父在我11岁的时候也已经过世了。哦，对，所以我其实很早就知道，但我顾着我妈的感受吧。哦，然后就一直蹉跎，反正就是挨到今年8月份，我是终于下决心。我觉得人应该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当然我父母亲的对我的恩情，这一辈子我不可能离他而去，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想知道我的血液里流的是什么样的血。
1: 你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早就不在了？
2: 知道。
1: 知道了哈，长大以后知道了。
2: 对。
1: 然后是你这
2: 叔叔婶婶
1: 把你扔到了一个好人家。
2: 对。
1: 让你活得更好。
2: 对对对。
1: 你养父母他们自己有孩子吗？
2: 没有。其实我养父母真的对我很好，他们虽然是说那时候是结婚大概是2、3年、3、4年是没有孩子吧，然后把我抱回去了之后，那个时候就马上给我报了那个独生子女证。哦，就是说他以后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也不会要了，他也不会要了。
1: 我们带着希望，带着祝福，让他们一家团聚，平时总是要寻找六妹妹的
2: 六姐
1: 道路，六姐妹的道路，然后一家孝敬叔叔婶婶，真了不起的两位老人。好，扶着走。
3: 我想啊，我想通过你们这个平台呀，我要感谢你们志愿者，感谢大家。
1: 大家谢谢我们的志愿者，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看这一家有血缘关系的叔叔、婶婶、侄女儿，他们在团聚的同时，还在寻找老六的路上。我们祝福他们，我们为他们加油，我们为他们祈福。
4: 找到老七，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们还跟我走老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找谁呀？
5: 今天来找弟弟。
6: 眼前这个女孩叫于远慧，从她6岁开始，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打不开的心结。20多年来，他一直内心自责，身怀愧疚。究竟是什么事让他痛苦了这么多年？
5: 弟弟4岁的时候，我带他出去玩，然后丢了。
1: 哦，你带着他，你是不是觉得你把他弄丢了？
5: 嗯。
1: 丢了多少年了？
5: 23年。
1: 23年，你没觉得其实不是你，是被拐走的吧？
5: 嗯。
1: 当时是一个怎么回事儿？
5: 我们几个人在那里玩，然后他就说他是外公，然后就给甘蔗我们吃，然后我们吃了我们就不知道了。他就说他要带弟弟去买果，叫我们在那里等，然后他走了之后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过了2、3个钟，妈妈出来找我们吃饭，他说弟弟呢，然后我们才知道弟弟被拐走了。然后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1: 这是小时候他的照片是吧？
5: 对。
1: 照片上是妈妈，中间是弟弟是吧？
5: 嗯。
1: 那个高个子是你啊？
5: 这边。
1: 这边小的是你，你还有个姐姐。
5: 嗯。
1: 爸爸妈妈说你了吗？
5: 没说。
1: 他们从来没有责怪你啊？
5: 没有。
1: 你跟他们讲过你心里难受吗？
5: 没讲。
1: 他们也不知道。
5: 不敢讲，我怕他们难过。
1: 怕他们难过，越不说你越自责哈。
5: 嗯。
1: 多数什么时候想弟弟？
5: 夜里也想啊，然后出去打工的时候，那些小姐妹说去买衣服给弟弟啊。那时候我特别想弟弟，我说弟弟，要是我弟弟没被我弄丢，我也可以买衣服给弟弟。还有人家同龄跟弟弟年纪差不多的孩子结婚了，有小孩了，我也特别想弟弟。
1: 难受哈。
5: 嗯。如果弟弟过得不好的话，我更加不能原谅自己。如果找到弟弟了，我要跟弟弟说对不起，都是姐姐的错，姐姐没有看好你，希望你原谅姐姐，姐姐不是故意的。还有我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然后这20几年让你们伤心了，让你们难过了。就上学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有一个老师说就是他咯，把他弟弟给弄丢了。
1: 你就更加难受是吧？
5: 对，我当时不想活的心都有了，然后我就想着弟弟都丢了。

0: 爸爸都没有弟弟了，不能再没有我，然后我以后也养着爸妈，不给他们吃苦。
1: 爸爸妈妈，我们请上来好吗？来，爸爸妈妈请坐。妈妈想不想儿子？恨不恨这个女儿？不恨哈。女儿说了，你们从来没有怨她，是不是真不怨她？
2: 没懂吧，小姐哦，刚刚六岁啊。
1: 哦，那这些年你知不知道女儿内心的苦啊？
3: 我觉得可以理解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弟弟，姐姐不能够叫姐姐。尤其是在你手里把弟弟丢了的话，你一辈子会揣着这样的一个伤痛，这种疼痛感、挫败感一直抱在怀里的话，生活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0: 我放不下，因为我是姐姐，我都没有看到她。
1: 你的心就像被抓了一样哈。
0: 嗯，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我对不起弟弟，也对不起爸妈，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
4: 像他们这个家庭，你看前面都是女孩，肯定他们是
1: 一直生到男孩，
4: 一直生到个男孩
1: 才截止了。
4: 所以这个伤痛来说，刚才陈主任说让他别内疚，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内疚，尤其像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可能这父母啊，这心疼是很厉害的。
1: 今天来上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0: 找弟弟。
1: 找弟弟，如果找不到呢？
0: 找不到继续找。
1: 继续找，如果找到了呢？
0: 找到了，我是家里面最高兴的一个。
1: 是吧？
0: 嗯。
1: 领着爸爸妈妈往前走，妈妈不哭，走，领着妈妈去找去。

0: 弟弟被拐走了。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1: 这二十几年来，我一直打不开这个心结，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因为是我把弟弟弄丢的，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
2: 绿园巡长为爱坚守，请开门。绿园巡长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姨不哭，叔叔，袁慧，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舒东。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的雅亮警官。
1: 爸爸妈妈你们好，前段时间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采集了一个年轻人的血样，经过 DNA 比对检验，认定他就是你们多年前失散的弟弟。
0: 袁慧，拉着妈妈，让妈妈不哭了，好不好？叔叔，拉着阿姨，我们一起迎接现在这个叫做林小亮的男孩子，跟他失散了20多年的家庭团聚。
2: 请开门。
3: I'm sorry.

0: dimmi dove puoi finire luce.现在你叫林小亮是吗？好，坐这儿来。小亮，这是你的亲生父母和姐姐，叫一声爸爸，叫一声妈妈吧。
1: 爸爸，妈。
0: 弟弟现在在哪？
1: 在广东。
2: 向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后来是被拐卖到了广东的揭阳，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犯罪团伙找到啊，然后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所以对人贩子呢，应该是严惩不贷。再深一步啊，就是这个收买这种行为啊，他也是应该要追究责任的。凡是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0: 姐姐把你弄丢了22年，姐姐没有一天不恨自己。你跟姐姐说一声，不是姐姐的错。
1: 不是姐姐的错。
0: 让姐姐把心结打开，姐姐能不能从此过得好一点？姐姐，
3: 只要弟弟过得好，我就。
0: 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盼着你自己真的过得好，把心结打开，能不能啊？告诉我们，我们更担心的是你，姐姐会不会过得好一点？告诉我们能不能？
3: 咋不可？
0: 那我们白替你找到弟弟呢？
3: 没有白替。
4: 对于姐姐而言，她只是迎来了一个迟到的幸福，迟到的亲情。但是他内心他会觉得这份迟到的公正没有给他，而且带着这个伤口他一直成长了20多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伤口，亲情在此团聚的时候，这只是迟到的公正。
0: 姐姐，春蕊说的对吗？你内心的伤口还是不能愈合。是因为什么？
3: 因为我养了这么多年，我要爸爸伤心了，痛了那么多年，然后我又不知道弟弟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没事，只要他们好我都没事。
0: 你都没事啊？陈警官他们都一再说不怪你，对吧？爸爸有什么要说的？
5: 我这些都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0: 啊。对，谢谢所有帮助过，
5: 祝平安，
0: 祝大家
5: 有帮助我们人啊。
0: 儿子搀着妈妈，对，领着爸爸。
6: 弟弟虽然回来了，但姐姐的心结却没有打开，这让所有人为她担心。节目录制后，弟弟决定帮助姐姐打开23年的心结。
7: 你原谅了？
1: 我原谅，你都没怪你。
6: 23年的想念，或许只有他们彼此才会懂得。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从此幸福美满。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

0: 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多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1: 对，
2: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

0: 鞋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条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十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

0: 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做得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安

0: 李旺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0: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

0: 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程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 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晋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十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津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4: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5: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4: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

0: 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1: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就业。
2: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0: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0: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 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4: 您讲的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5: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4: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5: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 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

0: 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

0: 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事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

0: 啊，把52个教研史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

0: 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1: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2: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

0: 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4: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5: 能打球，会欣赏，
6: 乐观向上，
7: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8: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9: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合作。
10: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4: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4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2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11: 好的，陈暖，
12: 对。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4: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12: 我是03年毕业。

0: 入职到二附中，
1: 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六个学生，高中招了六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建队，200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200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2: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1: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2: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3: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4: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5: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2: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5: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

0: 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0: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我过来。
2: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二加三加四。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3: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4: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 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4: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5: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 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0: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
1: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了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2: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3: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4: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5: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有请。你多大了？
1: 你好。
0: 工作了？
1: 嗯。
0: 大学都毕业了？
1: 嗯，毕业两年了。
0: 毕业两年了。
1: 嗯。
0: 干什么工作？
1: 地质工程，地质勘探。
0: 地质勘探。
1: 嗯。
0: 呵，还是未来的科学家。是吧？
1: 嗯，
0: 说说你找谁？
1: 嗯，我叫陈云，今年25岁，来自江苏徐州。今天我来是帮我妈找家，我是我妈妈唯一回家的希望。
0: 妈妈怎么没家了？
1: 因为我家人和其他的家庭不太一样，我妈妈她智商情商都很低，在我们农村呢，就是感觉她有点傻那种。然后我爸爸他有间歇性的精神病，每年基本上他都会犯病，所以说只能由我来帮我妈妈找家。
0: 他当年被拐到你爸爸现在这个家？
1: 对，然后上下我。
0: 还有谁？你们家孩子？
1: 家还有一个小弟弟，今年才上3年级。
0: 能说清楚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吗？
1: 嗯，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知道四川，然后知道家里有个爸爸，然后再往下他就只知道个村名。从我出生到长了25岁，这25年了，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出去找他，因为每年他都会往外跑。
0: 妈妈往外跑？
1: 对。
0: 跑上哪？
1: 他就是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去。这么多年每次找着嘛，都不是我们自己家找着的，
0: 都是别人给他送回来的。
1: 对，所以我说我周围的人
0: 都是好人。妈妈认字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哈。
1: 嗯。
0: 那他怎么个跑法？坐汽车坐火车？
1: 没有，
0: 还是就在马路上跑？
1: 就在村周边村，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也就没有钱坐车。如果是有钱的话，那就我妈妈也丢了
0: 啊，也被人拐走了。
1: 我很庆幸嘛，庆幸也可能是
0: 庆幸他没钱。
1: 对，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吧，大概是大二，我忘具体记不清了。那年那个过年嘛，回家，因为他智商很低嘛，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钱，他也不会出去打工啊挣钱什么东西的。但是那一年我又回家了，从家里那个很破旧的一个衣服柜里发现他攒了1000块钱。
0: 哦。
1: 但你想那个时候，我想这1000块钱对咱们来说不是什么事儿，但是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因为他就你想
0: 他怎么攒的，
1: 到现在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攒的。是，但是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做手工，就是做那种鞋上的那种手工花珠花那种，穿一朵是5毛钱，还有3毛2毛的这种。但是他穿了2-3年， 我不知道他怎么攒了1000块钱。我发现之后我就感觉可害怕了，如果他拿这个钱出去坐车，随便坐了哪一趟车，那出去那就不像之前那么多次跑了能找回来了，太害怕了。
0: 爸爸现在在哪儿？
1: 爸爸在家。
0: 现在不能干活了。
1: 嗯，因为他有精神病嘛。
0: 啊、哦、
1: 他就是每
0: 经常犯吗？
1: 基本上每年会犯2到3次吧、
0: 哦、
1: 他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基本上是我在支撑这个家，虽然我是个女孩。我小学上学的话学费很低嘛，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什么，但是初中之后就不行了，初中之后学费相对较高一点，然后从初中开始我们家就种那种，我们那个地方叫那个经济棉花，那个棉花就是比普通的棉花贵很多。那普通的棉花当时卖是2块多，然后那个棉花种下来一斤是15-16块钱，然后我们就种那个棉花，就是我跟我爷爷两个人种了2亩地，就是每年那个暑假嘛，假期刚好赶上，然后就是每一天早上就是4-5点天不亮就起来，就在它没开花之前就把它剥了，然后给它移花授粉，然后每一朵花每一朵花的弄上，每一天都弄，每年都种嘛，种了之后
0: 就够你学费的了。
1: 那个时候一亩地能卖3000多块钱，然后基本上那一年的学费，初中到高中6年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个棉花。
1: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刚进大学，哎呀寝室的人都说我，哎呀这个女孩怎么这么黑呀、啊、因为暑假忙的嘛，暑假一暑假在外头，每天那个太阳很高嘛，7月份8月份就晒得很黑。那个
0: 大学的学费谁给你拿的？
1: 大学的学费国家拿的。
0: 国家拿了助学贷款、
1: 嗯、
0: 现在得还了吧？
1: 还完了已经。
0: 还完了已经。
1: 嗯。
0: 为这个哭过吗？
1: 肯定哭过吧。
0: 哭过哈。
1: 嗯，有时候自己觉得委屈了或者是也会哭，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
0: 不哭。
1: 不哭
0: 笑。 妈来了哈。
1: 嗯，
0: 好，来，我们请妈妈上场。
1: 爸爸。

0: 啊，找爸爸。
1: 啊，走爸爸的。
0: 好，坐着听话，我就帮你找。叫一声姐姐，叫我
1: 姐姐
0: 啊，我是姐姐。
1: 啊，姐姐。
0: 爸爸在四川的什么地方？你记得吧？
1: 记得是在四川兴隆湾。
0: 兴隆湾。
1: 啊。
0: 哦，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1: 妈妈叫吴春芬。
0: 哦，爸爸叫什么？
1: 把名字叫你什么？小名叫你俩说。
0: 哦，你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吗？
1: 没有啊，有爸爸。
0: 有哥哥姐姐吗？
1: 还有一个奶奶哥。
0: 哦，奶奶。
1: 嗯。
0: 哦，有爸爸。
1: 爸爸了，爸爸了。爸爸
0: 啊，你最想爸爸了
1: 啊？
0: 想不想妈妈？
1: 妈妈死了。
0: 哦，你告诉我这是谁呀？
1: 那是鬼。
0: 还有丈夫是吧？
1: 嗯、
0: 他们都对你好吧？
1: 好。
0: 好哈、
1: 嗯，
0: 先好好的听女儿的话，知道吗？
1: 嗯。
0: 别先不，我们正在给你找，找你爸爸，哈。
1: 嗯。
0: 找你爷爷，听说你是个特别好的人，是吗？最爱吃的什么东西啊？
1: 吃稀饭不？
0: 吃稀饭。
1: 嗯。
0: 啊、
1: 嗯。家里不好吗？
0: 啊、哦。
1: 知道家里就
0: 爱吃苹果什么的吗？
1: 我吃苹果，吃橘子。
0: 吃橘子啊、嗯哦！等着叫闺女给你买，啊、
1: 哦，
0: 好不好？
1: 嗯、
0: 哦。好哈、啊，你记不记得你多少年没回家了？
1: 多少年没回家了？
0: 哦，不哭。
1: 我爸爸来了。
0: 哦，爸爸。想爸爸了，
1: 真想爸爸
0: 啊！我再给你找哈，受委屈了啊！
1: 爸爸，
0: 等着见了爸爸就哭一顿，好不好？现在女儿领着你啊，走向那个大门，爸爸在那里边，你能认出来吗？
1: 能。
0: 好，走。
2: 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0: 爸爸。爸爸。爸爸。
1: 陈云你好。李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不要太难过了，因为今天呢，其实我要给二位带来的是好消息。高兴啊，我们帮助找到了爸爸，就在四川广安。但是爸爸呢，确实是岁数大了，70了，身体不太好，所以今天身体不太好，
0: 爸爸，
1: 所以今天没过来啊。没事儿，我们来看看爸爸的照片，好不好？
0: 乖，
1: 我们先来看看爸爸的照片。
0: 爸爸，
1: 能认出来吗？
0: 是爸爸，
1: 是爸爸哈。
0: 爸爸，
1: 陈云拉着点妈妈啊，让妈妈别太激动。是这样啊，这个爸爸呢，这么多年一直非常非常想你们，非常非常想。
0: 想你
1: 啊！不哭，大姐，我给你带来一个别的人，好不好？
0: 爸爸，
1: 大姐不哭啊！今天不能让你们难过，不能让你们失望，所以我们从老家给你请来了另外一个亲戚，来请出李女士的堂哥，
2: 请开门。

0: 子啊！
1: 谁把你带出去的？
0: 哎呀，把我带惨了，我的来的
1: 来的。王子啊！
0: 啊，把我带回来了。
1: 是上次。王子。
0: 啊。
1: 我是小毛，
0: 我真的很高兴。
2: 小毛，来把妹妹、表妹领过来。
3: 来，堂哥领着妹妹，领着妹妹，这手领着妹妹呢。
2: 他还认识他堂哥哈、啊？你还记得这堂哥吗？来坐下，
0: 坐哥哥。
2: 妹妹，你还记得这哥哥吗？
0: 我记得。
2: 叫什么？
0: 叫小猫，
2: 小猫，哎呦，都记着，
4: 知道小名了，应该。
2: 这会儿可找到家了，你爸爸在四川，女儿明天后天这两天就可以领着你去见爸爸，知道吗？
5: 想不想爸爸？
0: 啊，想爸爸。
2: 刚才一直喊爸爸。
5: 我知道，
2: 知道哈，爸爸也想他吧？
5: 想。
2: 这多少年了？
5: 二十几年了。
6: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被拐之前精神是正常的吗？
5: 正常的。
6: 这样，我们会要求四川广安的公安机关啊和江苏徐州的公安机关、啊、联合开展调查，就是查当时这个拐卖的过程，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 为他鼓掌，
4: 谢谢大家。
2: 这是见见堂舅舅，这是舅舅，舅舅，
4: 舅舅好，
2: 握握手。妈妈认识吗？这谁呀、啊？这小子？
0: 这是闺女婿。
2: 闺女女婿
0: 啊，
2: 这个没认错
0: 啊。
2: 啊。好，好孩子，未来的你要跟你老婆一块儿承担这个家庭，我相信这个孩子，这一对孩子能带着这个家庭走向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生活，这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就欣慰了哈。好，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这一家走向幸福之门，走吧孩子。
5: 好的，恭喜哥哥。
7: 看着最靓丽的女孩走去，所指的靓丽是她的一切行为，弱小的身体支撑着整个家，笑对人生。而此时的母亲时隔了20多年又重新依偎在了亲人的身旁，也希望在亲人的陪伴下使这位母亲慢慢走向正常的生活。
4: 很高兴帮妈妈完成了一个心愿。
8: 谢谢等着我栏目帮我找到了我妹妹，好聊就聊了我叔叔的一个心愿。
0: 找到这老年了，找到家了，谢谢你们，我要回家了。
9: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10: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20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哎，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多年带他。一开始来他就属羊的，他就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才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他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我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儿，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离垃圾有个垃圾箱，完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 完他抬头瞅瞅我，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他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液，给他换上。我说那也行，这领回去，我也看着挺可怜的，给他夸夸胡子，洗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完了，问他哪儿来的，也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发他走。完了，那个后来他都黑了，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因为出去了吧，再给他冻死饿死的。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完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着挺那个挺忠厚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下吧，就给他留下来。
9: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天啊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2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您看这个回答让周阿姨都哭笑不得。他这时候才意识到德军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那就这样让他走，这哪放心啊。于是周阿姨啊就和家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10: 留下来熟悉两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是家里都啥人，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四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来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他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都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来我寻思是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锻炼，能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呢。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的，让他筛沙子。筛沙子吧，人家都吃饭他一边拉呆呢，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儿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他能吃3天，他有时吃1盒到2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的好，我就领他去拔罐呢。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拿他当孩子。
9: 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周阿姨留在家里刷碗， 德军呢就扶着大叔出去锻炼，他一步都不离开。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您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三年前周阿姨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她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0: 我老伴去世了，我老伴去世是赶年三十头一天，完了那个当时就拉到火葬场，完他没看，他在自己房间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的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

0: 没了，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那大叔没了，他不认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后那个紧呢，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快松快。我跟他父母说。你的孩子在我这么多年，我给你照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也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的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他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1: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市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的家人，真的就生活到距离他们不到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吗？

0: 妈，这是看看哥哥，哥哥，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夫，这 是谁？认不认识呢？
1: 你还认识咱爹吗？
2: 啊，那是我父亲。
3: 对，父亲。啊，对。这个呢？这个呢？
0: 这个
3: 老妹
2: 儿吗？
3: 妹妹。
2: 啊，对对对。
3: 妹妹。
1: 啊，能认出来吗？
0: 说你这李金云。
1: 对对对，是。
3: 妈也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
2: 对对对对，
3: 身体不太好，
2: 对对对，
3: 在家呢，特想你。
2: 对对，我说对对对对，
0: 谁的儿子行不行？我也考虑，真的着急。
1: 我哥哥是那个在20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跟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啊，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送到了火车，就是打佳木斯的，我们从这头接着，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跟疾风啊似的找啊，就是贴那个寻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就是一直都没找着他。他是在20多年前，
4: 水的。
1: 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了或者干什么的了，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这么多年，真的，
3: 有想，
1: 我们一家非常感动。
0: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娟她到底现在是多大？
1: 我哥属羊的，52啊。
0: 你看我，
1: 对，
0: 就按照52啊。德军 啊，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团圆了。

0: 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你能想我吗？
1: 行啊，行。
0: 你要想我怎么办？想我怎么办？
1: 这个，
2: 你来不及看一
1: 看。哦，对，有空有事看去这个。
0: 啊，
1: 对，
0: 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1: 对，谢，
0: 好好过生活
1: 啊。行，好了，
0: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1: 行，好了。
0: 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
2: 你放心，忘不了你，你按着一家人家，你放心。
3: 那回家了。
4: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一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5: 阿姨啊，祝你身体健康啊！我们以后会常来看你，
6: 那个好好多多活几年，完了将来咱们还有见面啊！
7: 这个十年了，我们咱俩还见面啊！今天都是个缘分的啊，真是个缘分的啊！

家人，因为爱，因为善良，最终成为了一家人。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流浪人员，咱们可以第一时间和警方或者是民政部门联系，您的一个善举就有可能帮助一个破碎的家庭早日团圆。他们的家人真的在想着他们，他们的家人真的一直在等着他们回家呀。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

0: 玩命揣，
1: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

0: 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哦哟，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4: 法？对，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哦，
2: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2: 人和就

0: 就是你自己得努力。第一例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2: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2: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
0: 儿，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

0: 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一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的。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 变成了现在的

0: 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主持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有请今天节目的求助人上场，请。
1: 22年前，妈妈手中的毛竹鞭令她万般恐惧，让年仅6岁的她绞尽脑汁从家里跑了出来。22年后，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却始终回不去。今天她能否如愿以偿找到妈妈，当面说一声：“妈，我错了。”
0: 有请。
2: 大家好。
0: 你好，
2: 哥哥好。
0: 哎，你好，这小伙子，来，请坐。看着你岁数不大吧？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2: 我叫魏重生，今年28岁，来自河南周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3个姐姐。我爸爸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
0: 嗯，
2: 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
0: 嗯，
2: 来抽我，对那种打特别怕，
0: 嗯，
2: 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0: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2: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0: 哦，你有癫痫病？
2: 对，我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
0: 嗯。
2: 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
0: 嗯。
2: 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
0: 嗯。
2: 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
0: 嗯，
2: 她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
0: 嗯，
2: 把我给了一个另外一个叔叔，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0: 就你还挺高兴的。
2: 嗯，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当时都吓到人家了，人家就把我送到一个集市上。
0: 那年你几岁？
2: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6、7岁吧。
0: 6、7岁、
2: 就是、最多7岁吧。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那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家里还有3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他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那个小孩子。回头率很高，反正人家看我当时我还趴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当时就有那种就是炫耀嘛，我家有钱，心里特别开心。哎呀，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是一直是被打。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 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后来我病又发作了。
0: 哦。
2: 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20几次。
0: 啊。
2: 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跑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是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呢，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当时我就那个药500块钱一颗。
0: 啊，这么贵？
2: 就那个黑色的那么大，500块钱一颗。那个时候500块钱什么概念？
0: 嗯，
2: 穷的人家哈，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他当时就给我买了四颗，
0: 哎呦，
2: 买了四颗吃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
0: 那骗子吧，这是。
2: 嗯，就为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花光了。
0: 真舍得给你。
2: 后边村子里面人就他就是个扫把星啊。他说：“你看，你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行了，就把他往到那个机井里面塞到机井里面算了。”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扔到哪个地方，我死给你们看！”当时我听到那个话，我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吧，我奶奶我听话。他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把我扔到机井里面，我当时我就很怕。我奶奶当时就是说抱着我，就根本都不让他们碰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抱着我，就是说怕我病发作了，或者掉到床上面，掉到床下边去了，或者是头磕到墙上面去。我奶奶就是一步都不会离开我，她知道活一天我就带她一天。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他也要赚钱，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边看病边打工嘛。后来我也就跑出去玩了，病又发作，那个时候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
0: 等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2: 对，分开了。
0: 那怎么办呢？后来，
2: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添负担了。
0: 那时候你多大？
2: 就在十岁左右吧。
0: 十岁左右，
2: 嗯，就是捡破烂。
0: 捡破烂，嗯。
2: 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我那个病嘛，人家一看一发作，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给我弄好了。
0: 哟，是吗？
2: 给我治好了。
0: 哎呦，那还真幸运。
2: 那个时候因为养护家不能去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就要想着去找我的亲妈。
0: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2: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我妈妈了，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1: 离开妈妈六年后，12岁的我第一次想她，那一刻起我想回家了。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我开始了2年艰难的流浪生活，不禁想起给过我亲情的奶奶。我决定先去找她，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2: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住我了，她说：“你还活着？”她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她说：“你住哪里啊？吃什么？”我说：“都靠捡破烂嘛。”奶奶当时就抱着我说：“孩子，你知道不死，他说你的命就大，他说没事。”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当时出来就是想着多赚钱攒点钱要去找我的妈妈，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脸去找我妈妈。
0: 你想自己干点成就出来，多挣点钱，如果找到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孝顺妈妈，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小薇，现在你做什么工作挣钱？
2: 在杭州给人家拉网线。
0: 拉网线。
2: 对。
1: 多年来我趴着蹲着一点点向前走，即便不能直立，即便粉尘再多脏累，我都不怕，都能坚持。我拼命努力挣钱，因为我等不了了。如今妈妈快60岁了，我不知道她身体怎么样，我想快点见到她。
2: 也许我妈妈一直在找我，为了我，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垮了，为了找我，或者是没有钱没有地方睡觉，会在哪个桥底下，在哪个地方。我就是说，妈妈对不起，儿子错了，当年不应该跑。我哪怕我现在你再打我，如果鞭子抽我，我都
3: 我太怕痛了。
0: 这个小伙子说的讲的很平实，但是其实能看到他人生的一种转变。陈副局长，
4: 就是这个孩子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母亲对他实施家庭暴力，打他，他受不了了，然后就跑了。另外，像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里边有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孩子被虐待，他的邻居、他的村委会或者街道的办事处都有义务向警方报告。
5: 他今年28岁了，
0: 28，
5: 但是他在说找妈妈的时候，像8岁的孩子，而且不断的在说要找妈妈。找妈妈，找妈妈，实际上他是在找回自己对童年的、对母亲的、对家的，啊，一切的一种怀念吧。
0: 安副秘书长，
6: 其实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想象你母亲当时以及现在的心情，肯定她特别的自责，特别的难过，对你的思念一定让她非常的痛苦，这么多年。你经历了很多，不管你挣多少钱，妈妈出来之后一定要告诉她，你将来要好好孝顺她，所以我们期待你跟妈妈的相逢，祝福。
0: 所以如果今天像我们刚才说，妈妈如果出来了，如果真的找到妈妈了，你第一句话会对她说什么？
3: 哦，妈妈，我错了，我当年不该跑，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当年我妈妈那样子打我，肯定是我太调皮。我姊妹多嘛，我爸爸开山去世以后，我妈妈压力特别大，
0: 她也不容易，
3: 就是当时打我的原因，我想一想，肯定是我太调皮了。我也有记得我妈妈对我好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就是好像我给我大姐吧，就是我犯什么错了，她就是拿眼睛瞪着我，当时我害怕嘛，我妈妈就把我抱到怀里面嘛，就责怪我大姐，这种爱

0: 这种爱就是这种温暖，我
1: 能够回想起来，
0: 我能回想起来，我就是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2: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是说是能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我相信我妈妈也想多看看我，我也相信我自己会多见见我妈妈几眼，看看我妈妈的面孔，多看看她的面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多看看她。
1: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
3: 魏重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大约是在1990年出生的。1997年的时候，疑似是从湖北的通山县走失到了武汉，后来呢又到了河南。在您的记忆当中，家中应该是有母亲、继父、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而这个哥哥手上面有两根手指是残疾的。记忆当中，生父应该是叫夏发定，母亲呢是叫王某花，姐姐是叫做夏某平，而哥哥呢是叫做夏一三或者是夏一山。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志愿者进行走访。
4: 2018年4月2日，接到魏重生的寻亲任务后，我抓紧整理了相关信息，第二天在我们国家网站发帖。经过志愿者们深入讨论，认为魏重生属于湖北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又立即制作了寻亲图片，通过我们国家湖北人民进行微信转发。很快，5月1日，我们就收到反馈，在湖北乾陵出现了一次家庭，称有一个孩子当年走失，但部分信息与魏重生提供的信息有点不符。我们迅速联系双方，采集了血样进行比对。
3: 那么，这个疑似家庭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家人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魏重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山县。我们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但是很遗憾，你的妈妈是在14年前因为车祸在浙江温州不幸去世了，那个时候她只有42岁。

还有消息告诉你。孩子听我说，妈妈在你走之后，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她特别特别后悔她打了你，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你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但是很遗憾，你们最终没有见面。来，我们帮你带回了一张妈妈的照片，咱们一起来看看。来，在大屏幕上，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还记得那是妈妈吗？

起来我再告诉你。你还记得哥哥姐姐吗？记不记得哥哥姐姐了？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不是？来，哥哥姐姐今天来了，我们一起见见哥哥姐姐好不好？见见哥哥姐姐行吗？

我们可能要多给小魏点时间。你看他的眼神，他就从来没有离开大屏幕上妈妈的照片。现在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可能这些年一幕幕就像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不停地翻过。如果没发生这个事儿，如果没发生那个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是定局，我们只能说晚了，我们只能

0: 我刚才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屏幕一分一秒。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结果。刚才在开门之前，我还在问他，如果见到了妈妈，你会对妈妈说什么？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我要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孝顺妈妈。”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
1: 其实我们应该对屏幕前的这些孩子说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家不是亲生父母的家，早点来找家，别像重生今天一样只能看着妈妈的遗像。

0: 我扶着他下去。重生，你跟我走好不好？咱哥俩走好不好？兄弟，
1: 看着妈妈的照片，重生心里久久无法释怀。或许他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离家的那一刻，或许若时间能倒退，自己绝不会从妈妈身边逃离。

0: 儿子对不起你，当年不应该跑，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儿子对不起你。
1: 22年前的一别。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

0: 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哦，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

0: 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3: 怎么个加法？
1: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听过，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

0: 该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

0: 多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0: 你合着那长吧？
2: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你
2: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2: 140，
3: 140，身高呢？
2: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尝看，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吧？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画压。

0: 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31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女儿。
2: 哎呀，心里面想起来太亏待他了。
1: 为了寻找女儿，他不惜放弃现有的工作。
2: 但是我不后悔，什么事都没有我这找女儿重要。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会要找到她。
0: 有请。
2: 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大叔，来。
2: 你好，各位嘉宾好。
0: 大叔，你请坐。
2: 好。
0: 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2: 我叫王英忠。来自江苏淮安。来找我30多年的闺女。我的工作是保安，就是为了找这个闺女，把我辞掉了。
0: 工作都没有了。
2: 被辞掉了。哎呦，没事。我真的从心底我愿意找到姑娘我就行。
0: 王大叔，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是什么情况？
2: 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家里面老一辈啊太穷了，就是姊妹多，就把孩子吧都在哪地方干活就给他放在哪睡觉。就在渠边上睡觉，人家放水就没到我脖子了，马上就整不好了就要飘上就要淹死了。正好过来一个人就把我拽起来了。哎，这个还好了，他过后就给我起个外号啊，我正好脖子上又有个髻，跟那个黑皮似的，那黑水牛皮似的，给我起个水牛，大水牛。
0: 这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啊？
2: 这时候大概有个3-4岁的时候。
0: 他们都叫你大水牛
2: 啊？
0: 您是，我看您身板是挺硬实的。您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2: 80年。结婚当年有孩子嘛，我家儿子就是80年的。过后呢有了闺女呢，说心里话，我更偏向我这个女儿。出生时我太开心了，也太可爱了，那小孩眼睛特别大，就是一点皮肤像我，这个左眉间还有个小痣，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啊。我经常会扳他那个眉毛，我逗他没你长珠啊什么的啊，跟他说，我说你洗脸啊，要不洗脸呢、以后就成爸爸这个长这个黑的了，黑脖子了啊。他以后他会开玩笑，爸爸黑脖子，小时候不洗脸。哎呀，我心里面特开心，小孩说这个话。我看戏的时候把我姑娘夹在脖子上，她小啊，她矮看不见，我夹在脖子上看到高兴的笑。逢年过节呀、我们那地方有个小饼干和果子和圆片糕，过年时候才能买一斤二斤的，一家人4口人啊，我就把包起来，小纸包分开来，这个一份，我一份，他妈妈一份，他哥哥一份。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没办法，悄悄的我们就说我吃没了啊，那还有两个给你，不跟哥哥说啊，爸爸爸爸哥哥不好啊，表扬妹妹。这小孩这个童声叫一声爸爸，那个声音啊，真的真的听着你非常非常的舒服。从小就是想了，我又没文化，我又没技术，我一定要让他们俩好好学习，我绝对不会说你能有这个本事最后被我耽误了。我就哎呀，那时候我身体也好，我是搞建筑的，就等于我白天还要干一份工作，中午下班了吃饭了，人家都睡午觉，我不睡，我去背弄钢管架子工，那个10几米高，就要掉下来了，一把把那肋杆抱住了，要掉下来全部完了，吃点苦无所谓，我特幸福。我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吧，哪怕就是我吃咸菜萝卜干子，吃个馒头，我都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有奔头。我们家没桌子吃饭，我们年30啊，左边儿子，右边姑娘，对过是自己老婆。但是我虽然那个穷， 心里面很温馨。这四个人过得其乐融融，在一起，你煎一块给我，我煎一块给你。没想到这是最后一个团圆的。
0: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2: 就是1989年。
0: 1989年。
2: 《新时报》要改变这家庭状况啊，就怎么想呢？跟老婆商量，我们到新疆去打工啊，多挣两个钱，就是买了车票，从江苏到新疆去打工去。可是呢，就是在这个到西安火车站换车，就没换车之前，他就是晕的。
0: 谁呀？您爱人？
2: 爱人晕的，晕车，不吃不喝两天，车子座位都没有。我的姑娘就抱在我腿上，我看那个我的姑娘啊，那个小臂肩上那个汗呐、啊，我真的喜欢，从心里面喜欢，我就腿坐麻了，我都高兴。那个粉的撸的，真是，我说，哎呀，真的呢。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西安车站发生了。上厕所把我老婆放在椅子上让她躺下，我把这个包放下来叫儿子，儿子大两岁。
0: 儿子几岁啊？
2: 将近10岁了。姑娘将近8岁。我就说让你看好了弟，看好妹妹啊，还有东西在这不能走。好了，再赶我上厕所回来，两个人全没了。这家伙我就说那个问自己老婆，我说这小孩呢，他在迷糊当中说什么跟他哥哥上厕所了。我这一听这个赶快回头找，我到厕所这边没看着，再到那边厕所带一个小拐弯的，哎，看到儿子了。我说你妹妹呢？我妹妹上厕所了。我到临时我们跟你一脚就站下来了，我请你们人看看有没有个小孩给我找一下。没有，没有，就有点心里面嘛，那时候还没考虑到丢掉这个，就行事吧，只能跟跑转一圈，
0: 跑哪玩去？
2: 啊，跑哪玩去了？他8岁了，我再找，找了半圈找不着，我就有点慌了，我就上楼上去找，那肯定他是爱城的西安火车站，又没有，那时候呢，应该呢给那个铁路。
0: 报案没报案，
2: 没有这个意识。过去那个什么法治观念，那这太淡薄了。我来回4-5次没找着，说找到天晚了，我们在这说的说是吃点喝点了，根本没有这个心意。怎么办？又叫列车员给我改签明天的，我们再找。就好像女儿就好像即将离开我的似的，就害怕这一点。那怕什么有什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那个西安火车站的护城河二三里路的地方找，就是没找着。我们身上也没钱了，就没办法，忍着累就上新疆去了。就是打那天一直到库尔勒没吃没喝。
1: 女儿的丢失让王银忠的心也一下碎了，但在他的身后还有妻儿，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西安安顿家人。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要找回女儿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
2: 在新疆干了2年，手里面稍许有点钱了，我叫女老婆和儿子先回家，自己留点钱返回西安，一边走一边找。这点钱花起来快呀，你别看这一块一块的，你一个月就几十块钱，那一看钱不多就不行，顺着村子顺着公路跑。我记得在铜川挖煤呀、那巷道就1.5米高，我这么大的个还背个箩筐子，我都是爬着走的。
0: 那哪进得去啊？
2: 就是龟子走啊，他那个小车子才1米高，
0: 大水牛这么大的身板，
2: 没办法，爬着进去。我吓得心里面扑通扑通的，筷子都要弄签子撬，撬完了还要背，尤其背还要像那样爬着走，还要背上50斤重的东西。
0: 一天要干多少小时？
2: 一天没准，基本上是5吨货，你要把这5吨背掉，背到这个小车里面。 给了200块钱。
0: 干了几个月？
2: 将近两个月。
0: 给了200块钱。
2: 啊，200块钱。我把这钱拿到了，我就去找女儿，找同川呐、同林呐，也没找着，没找着怎么办？赶快再回家。那头年头要照顾啊，回家跟他们说一声，安慰一下子。孩子连书包都没有，破书包怎么办？就是有这么缝缝补补的，用了多少年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钱。回家以后吧，我说我就给你买个书包，看看啥子真正学习不错。
0: 过书包多少钱？
2: 书包那时候不值钱，那时候几块钱。
0: 但是那也没钱买。
2: 没钱买，就没挣到钱，实际钱都被找女儿找掉了。没得法说，他们不理解我，就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说我一个男子汉，家里面没挣到钱。我家属都不知道吃的苦，为什么我是男子汉？我跟他说这些没用，打工了没挣到钱，只能这么说。你跟他说找姑娘了，他心里面一想，再把这个儿子反悔掉了，丢了一个废了一个，你这家怎么过呀？我怕他接受不了，也捞不着出去找姑娘，所以就良心话，不怪他们，怪我自己。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过后又上青岛啊，就是山东。我们打的工啊，跟你说的，都是人家不干的地方，你才能干上。
0: 都什么活？
2: 都是挖了个下水道。我在贵州挖了个下水道，50公分深，20公分宽，那里面挖是砖头石子的，20米长将近，5块钱。5块钱，你干不干？要正常干的话，他还是20块钱。我干，我打晚上将近弄到小半夜。这5块钱能给我支持几天？能支持将近5天。我一天花个1块钱买个馒头，不怕你笑话，还真不敢多吃，只能吃1块钱，吃个半饱。不怕你笑话。手上的茧呢，不是说那个什么，拿刀片呢、刮胡的刀片血，就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一直在那个贵州啊，在云南啊，就干活的时候留下的这后遗症，一直带到扬州再干，全是茧了，哎，就是个痒的，碰的疼的，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十几年好了啊。

0: 一看就是干活的事儿、啊。大叔的手特别有劲儿，但是特别的粗糙。
1: 我们说，你这个咬的脓包啊，这都或是脓包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啊。在外面找孩子，蚊子咬，蚊子叮，也没有蚊帐什么的，就是睡那个工地那个草席上面留下的。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到那个玉溪一个地方，那一直靠农田靠树林子干啥，身上钱也没了，吃的也没了，唯独的带了一件衣服啊，就是留还是带个棉的，防止夜里面冷，就盖在身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嘴呀、干呀都翘起来了，烧的，就是先站起来往，就两点前前，反正喝了最起码有几碗水。哎，没事了，没事了，就做给了做的了，就显得家人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不行，要振作起来。做给了大概行事了一个多小时，不行，不能就这么玩，这么玩我心里面不甘心啊。过后继续找，跟你说六七年最后了找他的，就几年全台湾都找了。我们说心里话，见你们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一看孩子大了，那猪我肩膀高了，我不能丢了一个再废了一个，就跟老婆商量，我们买个车吧，搞运输吧，小拖拉机。就从那以后就几年吧，就在扬州搞运输。
0: 王大叔，当年呢是儿子带着女儿说上厕所，后来闺女找不着了，您这些年就这个事儿心里怪过您儿子吗？
1: 我要说句良心话，要说不怪他，那我就没说真心话。他是哥哥，也爱护妹妹，但是怪他说不出口。为什么？家里面出这么大事，你把一个这么大的责任就推到孩子身上，你是男子汉呢？不能，我做父亲的做不到，全是我的责任啊！只有这样，让我老婆心里面好受点，儿子小，心灵上面嘛更好一点，不受伤害。如果在他小小的心灵上留下这么大的创伤，这是将来无法弥补的。我是人生一个败笔啊，我做父亲的是一个失败者，爱惜没给儿女，就包括我儿子也没给他好的生活，这是实情话。就像我这个后悔一生找不到姑娘，这个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2: 64岁的王银忠早已到了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岁数，但他却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继续打工。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那个让他惦记多年的女儿。
1: 姑娘丢了几十年了，我能呢从这个有生之年，不说其他的了，能从经济上面再补偿她一点。60岁以后，我在盐城养猪场养过猪，给猪打针，扫过马路，就是打扫卫生的，扫马路。这回又找的这个保安。按照我来说吧，累吧，有时候不累那是骗人的。一天干12个小时，在家来回走的话就13个小时。我有1000几十块钱退休金了，我够吃的了。我要不干的话完全可以，但是呢不想，我趁着几年嘛有力气干一干，再给姑娘攒点。天下父母心。
0: 您想过没有，他是可能是被人拐走了呀，还是丢了被好心人捡到收养啊？
1: 多少个可能，最怕的就是被人贩子拐走。
0: 为什么？
1: 人贩子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倒了好几手，把个孩子就卖牲口似的了。一个8岁的孩子在外边求生，他没有这个

0: 生活阅历。
1: 所以您担心他出危险？
0: 哎，对，就怕这个坏人啊，在一打击，已经受到一次伤害，再受一次伤害，心里面就坐立不安。我当保安，晚上这一个星期夜班，一个星期白班。夜班就像一般的十二点以后，车子就少了，进小区里面，一个人站在那发呆。就显得姑娘往那一靠，姑娘今天怎么样啊？就自己偷老，就无意当中就想到了画面。哎呀，看到以前就或是小时候的画面，你要感受现在成人长大了也行啊。没有一张感受现在成年的过得好的画面。过后就看那个这个叫什么？等着我这个栏目，我不死心，我就跟儿子沟通，我就叫他报名。晚年做梦，梦见他时候，拽着我的那个衣服，爸爸爸爸，我要回家，就好像站在你面前，就好像说不好听话，就今天当场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么生气过去的。挨一针，一看什么也没有，枕头湿了一大堆。无意当中，不知不觉的，你就把这眼泪流出来，不是感觉你什么表演了什么，不是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我没说嘛，人，我也是个男子汉，我知道现在眼泪鼻涕的不好，我尽力克制。
1: 您多少年没听过女儿喊爸爸了？
0: 就是将近32年了。
1: 您还能想起来她是怎么喊的吗？
0: 爸爸，啊，那个声音啊，哎呀，带着小童声，带着小女孩的那个娇羞那个声音，让你听的就是永远忘不掉。就哪怕我只要有一口气，我都忘不掉他那个声音，给你听的，让你真的为他付出一切，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都愿意。
1: 好，来，王大叔，咱往前走。
0: 好，
1: 来，大叔，您站在这儿，先抬头看看我们是怎么帮您找姑娘。
2: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女儿名叫王振珠，小名叫小宝。1989年去新疆的途中，在西安倒车的过程当中，女儿走失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3: 我是宝贝回家河南志愿的老铁。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寻亲贴比对。很快，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这个女子说，她是在西安火车站与家人分开，但是她丢失的时间不是1989年，而是1990年，时间不符。于是我们联系了警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的血样，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2: 那么，这个女孩究竟是不是您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0: 谢谢，谢谢你，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我是一家之主，哎，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不要走了。

0: 不可能，不能。你还是看着点我的姑娘，我最喜欢什么了？我最喜欢哪了？
1: 是你姑娘吧？
0: 姑娘，我从苏州火车站抱到我膝盖了，一直到西安，我腿麻了，我都给她抱到我的。字呢？那字地方有个小字，啊！我的好女儿。哎呀，终于找到了！哎，我的姑娘了，被白费了，白费了，真的呀！
1: 走吧，叔叔，到那边坐坐。
0: 好，我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我小时候太喜欢她。
2: 是吗？您拉着，是您闺女吗？
0: 是，
1: 长得很像啊。
2: 现在姑娘在哪儿？
1: 在西安。
2: 就在西安啊？
1: 对，在西安。
3: 我记得我是上厕所扫丢了。
0: 哎，对，这跟你哥哥，对的，你哥哥也说的。
3: 然后是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一个人家里。后来待了多久我不清楚，然后又从他们家离开了。离开后因为在街上流浪吧，这个国家的收容所就收留了我。90年5月20号被送到了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很好。
1: 这中间其实有一件事儿啊，叔叔得跟您说。您别担心啊，他是大概在20岁左右的时候受过一次外伤，然后他20岁之前的记忆呢，他就会有一点点模糊，但是被虐待没有的，完全没有的，是一个很乐观、很坚强、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
0: 好，
3: 没有受罪。
0: 行，记住我就放心了。
3: 没有受罪啊，这是您的两个外孙。
0: 两个外孙啊？
3: 对，这是双胞胎。左边的是老二小文，右边的是老三小五。
0: 哎呀，
3: 是老大。
1: 太好
0: 了。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哎呀，姑娘，
1: 掐一掐自己，有没有感觉？
0: 我不是吧？啊，真是，哎呀。
1: 其实这些年丽丽过得挺好的，我是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一个人，她是一个福利院的爱心妈妈。
2: 太好了，
1: 对，
0: 能把她请上来，
1: 我们把她请上来吧。好，
0: 谢谢。哎呀，好，阿姨，好，谢谢。
1: 阿姨，您先说说丽丽这些年怎么样？
4: 她是在福利院长的。
0: 嗯，
4: 我们当时是因为西安的报社搞了一个，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家的这么一个活动。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我就说我是一个儿子，这都是独子嘛。我就说带孩子也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才认识丽丽的。
1: 叔叔其实这些年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丽丽都是去崔阿姨家去过的。婚礼是人家操办的，孩子人就帮着带，是不是？
0: 谢谢，
1: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爱心妈妈。

0: 不用，哎，别，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接下来我们听听啊，我们几位嘉宾有什么感想？
1: 丽丽，你叫爸爸一声吧，30多年了，
2: 就是，
1: 好吧，你爸爸刚才你没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盼望，就听见你叫一声爸爸。
3: 不勉强，姑娘，我从来不会勉强你。叫一声，勇敢的叫一声。爸，好啊，哎，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重前行的王银珍，在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怀。我们祝愿这位父亲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再劳累奔波，享受着属于他的天伦之乐。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

0: 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

0: 那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4: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气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是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5: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

0: 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们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幼年被拐，他不知道家在哪里，命运坎坷，遭遇多重打击，内心却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今天他来到等着我，是否能够将愿望实现呢？
0: 找谁呀？
2: 我找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兄弟。
0: 哦，你多大离开他们的？
2: 我有13岁了。
0: 13岁是被人拐的吗？还是自己走的？
2: 是别个曝光卖3栋烟台，是我们一个邻居了。
0: 是你们邻居？
2: 哎，
0: 卖的这个人你们还认识？
2: 认识的。
0: 男的女的？
2: 两口子。
0: 两口子。
2: 哎，
0: 怎么卖的你啊？他带说带你去哪儿啊？
2: 他说叫我们去出来去买吃的。
0: 买吃的。
2: 买穿的。
0: 那时候你上学了吗？
2: 没有，没有上学。
0: 你老家是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云南的。
0: 云南的，
2: 哎，
0: 少数民族吗？
2: 佤族。哎，
0: 佤族的啊。
2: 哎，卖给老头。
0: 卖一个老头。
2: 哎，60几岁的老头。
0: 60多岁啊。
2: 哎，
0: 他家里也没有任何人。
2: 没有。
0: 这老头一生没结过婚。
2: 哎，
0: 这个老头对你好吗？
2: 不好。他打我，拿那个铁棍打我。
0: 铁棍。嗯，
2: 哎，打我。
0: 你不是他想娶你吗？
2: 他大哥他也打我，那个老头也打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
0: 你不敢反抗。
2: 嗯。
0: 你跑出来了。
2: 跑出来了。
0: 跑出来是哪多大？
2: 那个时候能有17、18、19岁嘛。
0: 哦，跑到哪儿去了呢？
2: 跑重庆来了，就找一个工作。我们老乡把我骗了嘛，哈，叫我走那个云南去看爸爸妈妈，找爸爸妈妈的，所以我就跟老乡一块走了嘛，哈，走到这个重庆来了嘛。我老乡一直就对我不好，打我。
0: 就老乡打你？
2: 哎，打我，骂我。他用那个汽油要到我身上，用火机把我给烧死了。
0: 天哪！
2: 把我捆到，说特别可怕的话。我没有跟他一起回家，我就跟这个重庆这个男人认识了嘛，哈。就是从去年我得了脑梗死，
0: 使得您的影响视力。现在看我清楚吗？
2: 我现在看得清楚。
0: 他从被拐卖到这个老头家，到自己跑出去跟这个老乡，是真的是受尽了折磨。
3: 你那个人贩子就拐你那对夫妇叫什么名字？
2: 拐卖我那个人他叫艾婷。
0: 你像他这个就知道谁拐卖的他？
3: 这个需要进行调查。因为他是27年前被人拐卖，依法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0: 也就是他烟台这个老头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3: 对。
0: 但他现在这个丈夫对他非常好，是吗？
2: 对。看病呀，都是老公给我看病，拿吃药啊，住院都是我老公。我老公一天就找几十块钱的。
4: 他自己舍不得穿的，他舍得给孩子老婆穿好的吃好的。
2: 现在没有钱了，我老公都是借宿要去找钱，舍不得用钱，都是借下来要给我看病治疗病。
0: 你一直就再没上班吧？
2: 没有。
0: 没妈工作哈。孩子几岁了？
2: 孩子才5岁多。哎，
0: 你是因为要看不见了，所以要急于找你母亲是吗？
2: 对。
0: 知道云南哪儿吗？
2: 云南那个西孟县嘛。
0: 西孟县。再具体的还知道吗？
2: 知道西孟县，我真正的住那个地方嘛，哈，就是哀城。
0: 你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吗？
2: 我是老大。
0: 你是老大。
2: 他
0: 们还有什么弟弟妹妹？
2: 我还有3个弟弟。
0: 哦，
2: 哎，
0: 你老公是重庆人？
2: 哎，他向我哭的时候叫妈妈、爸爸哈，还有我的弟弟，他就特就给我开眼睛水呀，抱着我，哄着我，不让我哭，不要叫想妈妈，有钱一定会有钱。 给你找爸爸妈妈，他就说，
5: 就你老公特别理解你，想爸爸妈妈，他还帮着你一起找是吗？
2: 嗯。
5: 今天他来了吗？
2: 来了。
5: 那我们能请他上来吗？
2: 嗯，好的。
5: 老公在哪？你能看见吗？哦，来，弟弟来，领着孩子来。娶她之前知道她这么苦吗？
6: 嗯，知道，她也跟我说过。因为他们有亲人了、啊、一直就是她就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只有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一个人了、啊、我心里想我是不吃不穿都好，我也一定要把她的父亲母亲能找得到，还有兄她的三个兄弟一还找到，找到那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她的一个最大心愿。
7: 我现在让他不要再受第二次伤害，我一定要保护他，爱护好他，我再也不让他受到第二次伤害。
5: 对对对，哎呦，这孩子真乖，妈妈哭了哈。
8: 妈也没来唱歌。
5: 哦，你给妈妈唱个歌。好。
8: 爸爸回到家，劳动的一家，多么辛苦啊！妈妈妈快，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一把，让我亲亲你一把，我的好妈妈，我的好妈妈。
5: 为了孩子，你也得坚强，哈、啊！医疗费是一方面，你的心情很重要，别自己把自己吓唬倒了。啊，妈妈、爸爸也一定能找到，而且我也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这个你要坚信。哪有天下做父母的不着急找孩子？妹妹，老公领着你孩子看看妈妈弟弟是否在大门里边，我们称之为这是希望之门，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幸福，好吧，现在去吧。

0: 怕我会有一天看不见爸爸妈妈。
1: 那当然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2: 准备好了吧？
0: 想妈妈，想爸爸，还有上个心
2: 对袁学长为爱坚守。

0: 地方。
1: 你们好。
0: 你们好，
1: 我是寻人团的舒东。
0: 哦，谢谢，感谢感谢。
1: 我今天出来呢，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帮你们找到家。
0: 嗯，
1: 我要告诉江大姐，
2: 我的家在西蒙县，新西蒙。
1: 是的，我们帮你找到家了，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一个你其实并不清楚你的身世，你并不是中国人，你是缅甸人，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兄弟。当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这个边界的一些身份的原因，他们今天不能过来，我们送你回缅甸跟家人去团聚。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爸爸，我想你哦，爸爸。
3: 来，弟弟妹妹，来。不管是哪儿的妹妹啊，把眼睛治好，你的未来一定很幸福。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然后中缅来回走一走，也把他们接到重庆去看看，挺好的。别压力太大。
2: 好的。
3: 满意吗？今天的结果？
2: 满意。
3: 满意吗？
2: 好，满意。多谢大家，多谢。
4: 我说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拐卖犯罪啊，它实际上是目前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犯罪问题，不光中国有拐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全部存在拐卖犯罪问题。缅甸这个边境啊，实际上没有天然屏障的，所以确实呢是有一些这个周边国家的妇女儿童啊被人贩子拐卖。目前呢，我们和相关国家的警方在组织联合的打击，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对跨国拐卖犯罪的打击的力度。
3: 妹妹不哭，这样哭就把脑子哭坏了，知道吗？
2: 我想爸爸了。
3: 想爸爸，对，爸爸也想你。啊，好。
2: 这几十年没看见爸爸，我非常想看看他一眼。
5: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栏目组即刻带着江叶恒赶往缅甸和家人见面。经过和当地领导沟通，我们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中缅边境。
1: 我们带着江叶恒他们一家人呢，现在是来到了云南西蒙的边境。跟我们的边防的这些相关的人员进行沟通，他们进行协调以后呢，也是从边境外不远的江叶恒之前的老家的村庄里把他们的村庄的人找过来了。但是他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呢，老家的人说，他们现在家里剩的家人呢，就在不久前刚刚已经搬去了南部的接近泰国的地方，等于现在离我们边境呢要还有两三天的路程，所以短时间内我们看江叶恒可能是没有机会去亲自见到他们家人了。不过呢，他们也留下了相互的联系电话，相信他们不久之后就能迅速取得联系，然后见面。
5: 在得知他还有一个亲人在西蒙县的月宋乡，栏目组立即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6: 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

0: 见到亲人这一刻，他是幸福的。阔别二十几年的亲人终于团聚，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眼中的辛酸和喜悦。父母在不久之后也能很快和他取得联系，我们祝愿他和家人能够开心幸福，也希望他的病情能够早日康复。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0: 他曾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备受疼爱。
2: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
0: 被骗离家后开始苦难的生活。
2: 我13岁那年

0: 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1: 他受尽欺负，只想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0: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2: 有请。

0: 孩子到这儿来。怎么了孩子啊，什么事委屈的你？你找谁呀？
1: 我找我爸爸妈妈。
0: 你什么时候离开爸爸妈妈的？
1: 13岁。
0: 13岁，今年多大了？
1: 今年24岁。
0: 为什么离开家呢？
1: 是那里来个贵州卖猪饲料的。他说要给我在镇上去办身份证。
0: 给你去办身份证？就把你带走了？
1: 就把我带到贵州。
0: 你认识他们之前？
1: 不认识。
0: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走吗？
1: 知道。爸爸妈妈家庭很贫困，
0: 很穷。那你走的时候是
1: 十三岁、
0: 就应该记着家里自己能找回来，知道受骗以后
1: 找不回来。
0: 不记得家里是哪儿？
1: 不记得。
0: 现在知道吗？
1: 现在就不知道。我当时在那个他那个卖猪饲料的吗？说照身份证把我撇在贵州。
0: 就在猪饲料那家打工了。
1: 就在
0: 那儿了。
1: 住在他家了。到我17岁那年有小孩了，我跟他说我有小孩，他们不相信，继续让我干活。到5个月的时候，鞋也没有穿，打着赤脚去过猪槽，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我当时摔了，我肚子很痛，怕孩子摔掉了，他们也打我。你看，我的手都是在伤，
0: 满手都是疤。
1: 后来孩子生了，他们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做过饭。

0: 想让孩子开口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给孩子接触过，只有喂奶的时候接近了孩子。当孩子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叫过一声妈。
1: 生了男孩女孩？
0: 生了女孩。
1: 哦，现在多大了？
0: 现在这可能有七岁了。
1: 怎么还可能不在你身边了？
0: 不在。
1: 逃出来了？
0: 不是我想逃出来的。
1: 是他们赶你出来了？
0: 是。
1: 没让你把孩子带走？
0: 没有，当时将我去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名字全改了，他说我爸妈都死了，把我名字都改了。
1: 那每个月吃穿怎么办？
0: 我现在没有身份证，养我自己是领养不起的。我碰了一个男朋友。
1: 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来，小伙子坐这儿。
2: 曼吉拉斯好。
1: 你坐。你在跟他好之前知道他的身世吗？
2: 就是那有一天那个我在山上采蘑菇，然后呢碰见他在山上砍柴，然后就在那里哭，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他问他那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了他在那个家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苦，然后就他就要我把他带出来，然后带出来，然后就再帮他找家这样。
1: 这么好的男朋友。身下没有什么弟弟妹妹吧？
0: 没有，只有我最小。
1: 你的性格在家里属于什么样呢？
0: 我在家里性格很软弱，都经常被姐姐都欺负我，妈妈都叫说不要欺负，
1: 挺护着你哈。来，也许爸爸妈妈真的就在，哥哥姐姐也都在来接你了。

0: 时候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哥哥姐姐，来，你到这儿来。哎呦，这姐俩还真像。这是姐姐吗？这是哥哥吗？
1: 对。
0: 照片上是爸爸妈妈。
1: 是的。
0: 你还认识爸爸妈妈吗？回头看看，这是爸爸妈妈吗？是吗？
1: 是。
0: 是啊。给哥哥姐姐介绍一下，旁边坐你男朋友，认识了。
1: 这是我男朋友。那就是舅母，
2: 谢
1: 谢
2: 你，
1: 谢谢，
2: 我的
0: 舅母，谢谢舅母妹妹啊，
1: 谢谢你，我想着没想到。

0: 姐姐，你应该知道妹妹当时是怎么，到底是卖猪饲料的还是办身份证的？
1: 是卖猪饲料的。
0: 哦，那你爸爸妈妈怎么同意？
1: 没有同意，我妈妈都不知道，因为她，我妈妈干活去了，我去读书，她一个人在家，
0: 哦，
1: 我们都不知道她走了，都晚上，然后都没看见她回来，因为她手小，她又喜欢跟去玩，有时候都玩得很晚。然后我们第二天，后来我回到家，然后爸爸才说妹妹不见了，然后就到处去找，还去那个街上到处问，都没问到。
2: 谢谢你们，
1: 真的谢谢你们
0: 了。好，
1: 谢谢，我
0: 找的手拉着手回家，回家去看父母去，走吧，孩子。嗯，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谢谢。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坐。
4: 啊，谢谢。
0: 你找谁呀，啊，孩子？
4: 我叫韩雪冰，来自广西，我来这里是找妹妹的。我妹妹离家出走有五年了。
0: 妹妹多大丢的？
4: 29岁。
0: 那她是怎么离家出走的吧？
4: 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母都不在我们身边，把我们俩丢在跟爷爷还有个大伯生活的，小的很穷了，跟妹妹一起生活几年之前。16岁那年我就去打工了，就在我打工的那年，妹妹也被拐了。
0: 被拐了，弟弟呢？
4: 弟弟在家里。
0: 哦，被谁拐了知道吗？
4: 我出去打工之后没有跟妹妹没有联系，然后大概3年左右我就接到妹妹的来信，她说姐我被变了，她说我变到江苏。我在这里有生有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生活的不好，你能来救我吗？她说，当时我看到那个信里面，我也很紧张很痛苦，我哭了，然后我也给她回信了，我说我会去找你的，我说你放心吧。
5: 在爸爸还有家人的劝说之下，说为了孩子，妹妹又一次跟她回去了，然后爸爸就管他们要20000块钱，
0: 又把妹妹送回去了。
4: 我有恨过，我说不行，不应该把妹妹送，再一次送走，也不应该要他们的钱。我觉得父亲不负责任。
0: 爸爸上场好吗？来，爸爸请。你们夫妻俩为什么把孩子都扔了？
6: 阿玲，我实在对不起你啊！啊，我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父女还是在一起。从小的时候，我是在外面，假如我没有体验到我们的子女生活的什么样，周末回来的时候也不问，不问。
0: 二女儿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亲家给了你20000块钱吗？
6: 是的，我估计他是肯定恨我了嘛。但是当时的心情我没有想好，因为他是不情愿的回去的。
7: 当年的20000元钱让妇女从此形同陌路，父亲后悔当年所做的错事，一直想要向女儿忏悔。女儿，对不起，让你寒心了，可不可以给爸爸一个机会？爸爸很想你。
0: 带着希望来，姐姐和爸爸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妹妹就在里头。准备好了吗？
6: 现在你们来吗？我们一家团圆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

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

0: 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1: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
0: 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 那很多。

0: 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

0: 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0: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为了回家，他咬紧牙关，努力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是要找到回家路，却也是为了回家，他误入歧途，迷茫无措，不知归途，无颜面对父母。虽两度放弃寻找，但却无法抑制对家人的无尽想念。离家36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今天来到现场，他能否如愿踏上那条魂牵梦绕的回家路？
1: 掌声有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我叫李先成。
1: 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来，有点紧张吧这位大哥？
2: 是啊。
1: 你认识我吗？
2: 认识。
1: 我是谁啊？
2: 你是苏东，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1: 今天来跟我们？
2: 就是我来找我爸爸妈妈。
1: 找爸爸妈妈。好，我们慢慢说好不好？
2: 好。
1: 你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伤疤是吧？
2: 啊，对，这个伤疤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砍柴的时候，我爱跟着玩，当时爬山那个手没抓住那个草，手滑了，从山上摔下来，磕到一个石头角上，当时磕了个窟窿，我父亲抱着我上医院看的，
1: 当时留下的一个伤疤。
2: 对，我爸爸妈妈都记得我这个伤疤。
1: 所以你刚才说来找爸爸妈妈，来找家，如果爸爸妈妈看见你的伤疤，应该就能认出你是儿子。
2: 对。
1: 这样，李大哥，你从头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后来是怎么跟爸爸妈妈分开的？
2: 我小的时候大约也就是6岁，我在我家门口玩，是有一个人骑了个自行车。嗯，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没见过，就是好奇嘛，我都往跟前去看，然后那个人呢，他说小朋友你要不要坐上来玩玩，所以当时我好奇，我就上去了，这个人呢就骑着这个车就开始跑，我要看离我们家那房子越来越远，他们把我卖到河南省新乡市，有一户把我要买了。
3: 到他们家一开始他对我还行，后来他给我添了个弟弟，他们家都开始虐待我，他也不让我上学，他叫我去放羊，那羊吃人家别人家的庄稼，我养父就打我，拿着铁锨都往我身上打，大概也就是放三四年羊吧。
2: 到第4年的时候，养父说的，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我买的，啊，我现在不要你了，你愿意上哪去你上哪去吧。
1: 他这是说气话还是说这真不想要你？
2: 一开始我认为我那个养父是说气话，但是到后来我在梅杰多里睡了四晚上
1: 都不让回家，
2: 所以我从那次我放弃了，我身上越痛我就越想我的爸爸妈妈。嗯，从那个我都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嗯，从那开始我都开始往外跑。
1: 那时候你已经有10几岁了吧？放了4年羊了。
2: 啊，对，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说11岁半，将近12岁。嗯，然后我就坐了一辆车。嗯，我就看着别的大人坐车，跟着上车了，我也知不道上哪，我就只那个时候就一个心思，我上我家去，我去找我爸爸妈妈。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家是叫什么省，也不知道哪个县，等到车走到地方人都下完了，我也跟着下来了。我一问别的人，人家告诉我这是新乡市，
1: 就是来到市里了。
3: 你白天就是要点吃的，干什么？晚上那时候天已经冷了嘛，就是找那修路的那种那个水下水道管子，就那水泥管子，

0: 钻在水泥管子里边，当时那水泥管子也是扔啊，我就没办法上那垃圾桶那捡人家扔的那衣服，那有的能穿的衣服我都穿在身上，有的不能穿的我都把它铺到那水泥管子那底下那取暖嘛。
1: 那个时候我在想啊，我啥时候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是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可能受这罪，我也不可能在养父家挨打，也不可能是现在睡大街。那个时候也都过年的嘛，因为过年的街上没有人呢，我就上农村去了。
0: 走到一个村子里，当时正好赶到吃饭的时候嘛，人农村人吃饭都在大街上吃。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她说：“小孩，你不是俺村人。”我就说：“大娘，可能我饿了，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她说：“那你跟着我进俺家去吧，给我盛了一碗，回菜，就是白菜粉条，有肉，跟着我给我盛了一大碗，当时还给我拿了个馒头。”然后我都把我经历的事跟他说了，我咋出来的。他说那不要紧，他说你在我们家住着吧，你养父不管你，干的话我管你，大约也就是一个月以后吧。我无意听见的，他有一个儿媳妇说咱们家这么困难，你再留个外人，你咱这日子还过不了。我觉得怪过意不去，我说我想出去打工，我自己干的话挣钱养活我自己，然后我有了钱，我才能有机会找我亲生爸爸妈妈，才能找我的家。
1: 当时我走的时候，你心里特别难过，然后我一转身，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忍着心里的痛，我就转身走了。又回到濮阳市里头，买了一个三轮车，就是脚蹬的那个人力三轮车，拉一轱辘1块钱，有的时候远了都给1.5块。就那样，我买个车，拉人，那一天那个时候，能拉17、18块钱，最多是拉过20块钱。
2: 可是你那时候是一小孩啊，还13、14岁吧，也就。
1: 对呀、啊，
2: 你骑得动吗？
1: 硬骑啊。
2: 就直接
1: 站在那车上往前硬蹬，真蹬得满身大汗，就是勉强蹬得动。但是那个时候你为了生活，为了挣钱，为了找家挣钱，你就得拼命的干，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一个医院门口卖早点，我看人家卖早点挺挣钱，我不是干了半年拉人嘛，攒的也就是200多块钱。我又买了小米，买了铝锅，买了煤球炉子，买了煤球，这把这半年多了这钱都花光了。
2: 你想弄个早点摊儿？
1: 哎，我想到干的话早上卖小米稀饭。开始干那个时候大概几点的时候，2点多将近3点那个时候就得起来。
2: 生意怎么样啊？
1: 那个时候还行，一天最多的时候弄过40块钱，最少的时候弄过16、17块钱。
2: 13、14岁的小孩蹬三轮车卖力气，起大早摆早点摊，一天挣10来块钱20来块钱，就觉得很幸福了。
1: 对，最多的时候挣过40块钱我就高兴了。
2: 高兴？为什么高兴啊？
1: 那我挣钱挣得多了，我就有钱坐车去找我爸爸妈妈。就这么干了，讲到也就是快一年了。突然有一天碰见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箱子给我抱走了，
2: 把攒的钱全给抢走了。
1: 啊！
2: 当时里面攒了有多少钱？
1: 2、300块钱吧，就是大概就是桌子也砸了，锅也紧弄脚剁了。
2: 啊！
1: 我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在大街上走啊。我越走越苦恼，正在苦恼的时候，有一帮子盯上我了，他让我参加他的组织，有吃的有喝的， 也有住的地方。
2: 嗯，
1: 当时吧，走投无路了，赶上有收留我的，就跟着他们干吧。
2: 嗯，
1: 反正就是说破罐子破摔吧。
2: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我就不管了，然后就跟着他们干，就想着破罐子破摔吧，跟他们偷，实在偷不着了，那开始抢吧。
2: 这个比偷可更严重，这个犯法。
1: 对呀，就是因为我抢人家东西，就直接判刑了。
2: 那时候你多大呀？
1: 我那时候都18了。
2: 18了。
1: 嗯。
2: 判了多长时间？
1: 当时判的选判的时候，说判我11年刑。我当时我一听，判一下判我11年，我这辈子都在监狱过了，我也别想找家了。
0: 我现在成了罪人了。就是要找家，叫爸爸妈妈知道这多丢人呢，干脆就把找家这个事放下来了。监狱里边让我那领导让我干活，我也没心思干，就这样吧，反正是啊。后来就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嘛，家里边包那个饺子啊，去叫我那个狱友带到监狱里头了嘛。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家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做的腊肉炒那个咸的那黄豆那个饭，都像在我的嘴边上那个香味，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早点这减刑出去，我要找我爸爸妈妈。后来我就好像在监狱里干活嘛，给我减刑了1年半嘛。当时释放那一天放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有家里人去接他们一个人，我感觉特孤单。
2: 这回知道得好好干了吧，不能再动歪念头了吧。
1: 对，我如果想找家，想早点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不能再跟着人家偷了。如果我再偷，我再进去，我彻底完了。后来有一天呢，没有电了，老板他说你上去检修一下。上了三楼房顶，我往下续那个铁丝的时候，当时刮了一阵风，把那个铁丝挂在那个高压线上了。
2: 哎呦喂！
1: 当时我身上一重电，整个身子掉下来了，然后因为腿先着了地，到现在我这个腿就这样
2: 摔折了吧？当时
1: 不是这个腿，你看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废腿。
0: 我现在我又落了残疾，我腿又不有断的，我要找到家人，还得叫家人照顾我，那我还找家干啥？所以我就放弃了。那个时候我就是27、28岁，大约那个时候，我都想起来，我住监狱以前，大爷大娘不是救过我吗？所以说，都快过年了，我身上也有钱了，我就买点东西去看看我的大爷大娘。
1: 给我大娘买了棉衣棉袄嘛，然后给我大爷买了2条好烟，又买的在就是农村那集上没有卖的那柚子啊，还有那个哈密瓜呀什么东西。
2: 看大爷去。
1: 当时一敲他那门的时候，大爷大娘开开门，当时没认出来我。我说你谁呀？我大爷大娘说了，然后我说我是县城的。一说我这个名字，我大爷大娘想起来了，哦，他说这孩子这么多年也不说往家来，也不说句话，这么多年都在外边干啥了呀？然后我不好意思，我都说在监狱里待着呢。一说这个，我大娘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说这傻孩子，你住监狱了，你也不说叫人捎个信，或者找人帮忙写个信，说你住在监狱了，叫最起码让家里人给你送个被子、送个衣服啥的。
2: 这拿你当亲人看的
1: 啊，都把我当成了自己孩子似的。我那个时候心情相当于说都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似的，把他们当成亲人了。
2: 李大哥，后来你从大爷大妈家出来，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待着呀？
1: 我现在在山东淄博市。
2: 做什么工作呢？
1: 我现在是给人家扛沙子水泥，那一带的人就是150-160斤嘛。一开始我没有人家力气大，人家给我往上一抬，往肩膀上一落，把我压趴下了，然后 你那个领头来说的，他说你扛不动你就走吧，你挣不了这个钱，这个活太累了。
2: 嗯，
1: 然后我还不想走，我就跟他硬扛，跟人家商量嘛，我说我扛半袋，那时候扛一立方30块钱，那样扛一天人家都分100多块钱，我那个时候分40块钱，
2: 这是纯卖力气。
1: 纯卖力气，干了3年我攒10000多块钱，到了山东呢，我就又买一个就是烧柴油的那个农用三轮车，我开始跟人家拉货。
2: 这些年就自己挣钱，自己一个人过。
1: 对。
3: 10年的牢狱生活，腿部落下的残疾后遗症，让李宪成觉得愧对父母双亲。那条日思夜想的回家之路，如今已是望而却步。出狱后，他不敢再动歪念头，踏踏实实地挣钱，本本分分地生活。虽然放弃寻找，但是他对家人的思念和渴望从未停止。也正因此，他把对亲人的向往全部投射到了曾经给予他片刻温暖的大娘家。原本以为此生的回家路也就止步于此，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时隔10年最终又踏上了寻家路。
2: 你说已经放弃找家了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起又想找家了？
1: 就我租房子那个地方，干完活没事了，上房东家看电视，突然看着你们这个节目叫等着我这个节目，我看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在寻找他的儿子。当时那老头说了，钱花完了，看人家路边有那卖小吃的，吃人家剩饭，我就想起来，我当时从我养父家跑出来的时候，在车站上吃人家那个剩饭，那个味道确实难过。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爸爸妈妈也在找我，像他一样吃这些东西，我作为儿子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2: 我发现他对爸爸妈妈的寻找这两个阶段是变化的。前面他是觉得我想家，我想爸爸妈妈，我要去找，但是曾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变成我要去孝顺他们。如果爸爸妈妈再找我，他们找不到的话，我做儿子的我不忍心看着老两口受着那样的罪，所以他现在又重新想要找爸爸妈妈。他想的是去报答爸爸妈妈。孟初，我看您有想说的。
4: 当年你因为想找家，想走捷径，已经犯了错误，触犯了法律的威严，你已经得到了教训，所以希望在你今后的生活中，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坎坷，遇到再大的事情，也不要去对抗法律，去挑战法律的尊严。我们相信在正义的路上，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你。宪成，我们再勇敢一点好不好？
1: 好，
4: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
2: 过去犯过错没关系，但是他现在知道，我靠我的力量，靠我的卖苦力也好，我要活下去。
1: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有满身的力气。
2: 对，
1: 我足够不用去偷，不用去抢。
2: 对，
1: 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2: 那这样，李大哥，我们就一起看看，今天真的能不能帮你实现这个团圆的场面。好不好？
1: 好，
2: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李宪成寻找的。来，有请。
5: 李宪成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老家应该是在山区，父亲的名字叫王兆准或者是汪兆准，母亲姓卢。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6: 根据你报名登记时提供的信息，你的家乡应该具有川陕地带 明显气候特征的植被和地貌，你的家乡可能处于汉江流域小平原区域。我们。

0: 志愿者立刻向安康、汉中一带的各县铁吧发布信息，但是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们随后立即求助警方，继续帮助寻找。
1: 我们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展开寻找。
2: 我们将排查范围从陕西安康扩大到与湖北、四川接壤的秦岭南麓与大巴山交界一带，并进行实地走访，最终在湖北诸暨县发现了与您描述风俗接近的地方。经过多天的走访，最终锁定了一户疑似度极高的王姓人家，我们立即跟这户人家询问情况。
3: 那么究竟警方找到的这一户人家是不是你的家呢？加油，等着我。
4: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大妈妈，我不应该看着我上人家那个车子，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受罪了。
1: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0: 心灵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先别急着悲伤，我要先给您看一张照片，来，咱们转过来，看大屏幕。你看看大屏幕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爸爸妈妈呀？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别着急。
1: 这个是我妈妈。
0: 那边那个呢？
1: 那是我爸爸。
0: 爸爸是吧？你先别着急，我们在湖北省的竹溪县找到了他们，他们还健在，还健在。但是呢，我们在找到他们的时候还得知了一个消息，所以接下来我要跟您讲的话可能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你记忆当中这个爸爸和妈妈，其实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1: 那我不知道。
0: 你的亲生父母

0: 我呢是在你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呢你是跟着你的叔叔，也就是爸爸的弟弟生活。两年左右的时候，叔叔家有五个孩子，实在是不能让这五个孩子都吃饱，于是呢叔叔就把你寄养在了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所以你印象当中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就是这一家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到北京来了，但是呢你的亲叔叔他在得知你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求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们把叔叔请出来跟他见面好不好？
1: 好，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看看叔叔，叔叔很老了，

0: 金城大哥，叔叔年纪很大了，咱们坐过去聊好不好？
1: 好，
0: 啊，跟叔叔说说话啊。叔叔已经很大了，
1: 咱们坐下来。
0: 还好吧？还好，还好。走，
1: 咱们坐下来。
0: 扶着叔叔走过去，走到沙发那边，叔叔不哭了啊。
1: 走那儿去，
0: 来，走吧。慢点，慢点，慢点，叔叔腿不好，慢一点。
1: 慢点走。
2: 老伯，您慢点，老伯。您好，来。
0: 来，坐吧。县城大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叔叔，这一位呢是你的堂嫂。
2: 老伯，您多大岁数了？老伯。
3: 76了。
2: 哎呦，
3: 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堂弟在我公公心目当中是一个坎儿，说实话他很惦记他，他老是就跟我们提起，只要提到他就会流眼泪，就会哭。
2: 跟他寄养的那刚才照片里那两位老人家经常还来往来，关系挺好。
3: 对，其实挺好的。他走失的时候啊，就通知我们公公，我们公公我们这俺这又去找，找了好久。说实话，这几十年我真的他挺后悔。
2: 大伯，您能不能告诉他他的确切的年龄？
3: 他的真实年龄是76年的，
2: 所以今年应该是42岁。他的真实姓名？
3: 姓林，他没有小，那个时候没
0: 有小
3: 名，叫的名字就叫简娃子。
0: 对，
2: 简娃子。
3: 对，
0: 个乳名。
3: 乳名起，小的时候给他起的就是简娃子。
2: 找着家了，42岁。
3: 放心，你二叔接你回家。
2: 虽然说这个家没有像李大哥想象的那样，但是我相信能给他带来一丝的这种温暖。但是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忘了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有力气，我有力量，我靠着我的双手，我能养活自己，我能养活这个家。
1: 对，
2: 对吗？
1: 对，
2: 这个家你能扛起来吗？
1: 我能撑起来。
2: 那我们就回家，回家。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4: 这条回家路，李献城走了36年。虽然爸爸妈妈早已去世，无法回到他们的怀抱，但从今天起，他将成为一个崭新的自己。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生活，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扛起这个家。加油的建娃子。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4: 法？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

0: 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1: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
0: 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其实也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

0: 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7: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120，初3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 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5: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5: 有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8: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中国男子水球队青春正盛，锋芒初显，中国女篮双线备战，双线并行，沉稳推进。名古屋亚运会倒计时，两支队伍全力冲刺。三连胜锁定头名，中国队挺进亚锦赛八强。淘汰赛对阵越南，中国女排状态渐入佳境。16个国家，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场竞技。从会运动到会干活，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跑进现实。
0: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水球赛事开赛仅剩不到一个月，集结广东江门备战的中国男子水球队进入到了冲刺关键阶段。这支以年轻队员为主体、新老搭配的队伍，怀揣热忱，全力打磨技术，补齐短板，力争在亚运赛场展现最佳状态。
2: 八月浅秋余夏，江门已经经历了几次强台风了。在体育中心游泳池里，中国男子水球队的小伙子们内心也是风暴翻涌。为了备战亚运会，全队在江门集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日复一日的训练，无非就是为了在9月26号跃入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彩虹泳池的时候，大家拥有十足的底气。在这支队伍中，参加过亚运会的只有4人，更多的则是从青年队选拔上来的新兵，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7岁。而翻飞的水花中有明星巨力，一方碧水之间正积蓄着磅礴的年轻力量。
3: 我们的队里混合了经验丰富的队员和年轻的队员，为了达成在亚运会上展现最好状态的目标，我们互相激励着。我认为中国男水未来可期。
4: 亚运会对于我来说是目前在国家队的一个梦想吧。可能本来是说在上海队呢，我的梦想是参加全运会，然后呢，既然现在到了国家层面，那梦想就又高了一步，然后现在可能梦想就是参加一下亚运会吧，毕竟还没有参加过。
5: 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可能有点兴奋吧，就想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然后帮队伍拿到更好的成绩。
2: 亚运会男子水球的竞赛格局十分清晰，日本、哈萨克斯坦、伊朗三支队伍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杭州亚运会决赛面对中国队，日本依靠速度占据优势。本届亚运会作为东道主，他们的状态也不容小觑。针对日本队的特点，中国男水重点强化防守卡位的严密性，加快攻防转换节奏，而掌握主动权就需要小伙子们拿出一股狠劲儿来。
6: 我们就是经历过，然后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特点就是游泳快，然后速度快，移动也是快的，然后我们也有针对性的训练，然后就是会研究对手，然后我们就是补我们的短板嘛，然后发挥我们的长处。
3: 首先我们要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亚运会上的表现需要脚踏实地一场一场的完成。我们的主要对手不止日本队，在小组赛中我们将和伊朗队对阵，他们也是非常强的对手。哈萨克斯坦和日本队也都是夺冠热门，过去的4-5年他们是亚洲顶级球队。正如我所说，我们要专注自己，尽一切努力，永不放弃，一步步完成目标。
4: 肯定还是很想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吧，毕竟亚运会嘛，4年一次。而且这次我觉得对伊朗和哈萨克这次去黑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欧洲队伍是以身体和力量著称的一个队伍吧。然后如果日本的话，我们可能在黑山回来之后会有更加针对性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
2: 回顾过

0: 过往的亚运征程，中国男水曾斩获佳绩，也曾历经低谷，抱有遗憾。而水球运动的迷人之处，就是在于兄弟们全力以赴，并肩同行。在所剩的几十天里，中国男水将潜心纠正技术短板、战术误区，而池水与汗水交融的浪花，也勾勒出了水球小伙子们逐梦前行的模样，热烈、纯粹、坚定而滚烫。
1: 中国女篮即将在9月迎来世界杯和亚运会的双重大赛考验，为全力迎战两大重磅赛事，女篮队员们在 WCBA 赛季结束以后便开启了长达5个月的封闭式集训，以年轻化阵容全力打磨细节，查漏补缺。
2: WCBA 赛季一结束，中国女篮的姑娘们就投入到长达5个月的集训备战中。世界杯和亚运会的双重挑战都集中在了今年的9月。2026年的9月对于女篮姑娘们来说势必不凡且难忘。
3: 这次集训队伍里边最老的就王思雨一个人，那么大部分是一批以中青为主的这样一批队员，对吧？其实他们在技术，对吧？在战术素质，包括心理调整方面，还需要未来能够承担大任。这个呢，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大赛也给他们很好的锻炼，对吧？年轻队员就更是全方位的了。
2: 长达5个月的集训即将来到成果验收时刻。8月初，女篮姑娘们和尼日利亚女篮展开了3场热身赛。尼日利亚是一支非洲劲旅，对抗强硬，侵略性十足。大赛前夕选择他们交手，为的就是给姑娘们上上强度。
3: 尼日利亚说起来是个非洲冠军啊，我们呢世界杯第一场又对美国队，从个人的打法呀、个人能力啊、技术特点呢、包括拼抢篮板球啊、防守压力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和美国队很像。
4: 这3场比赛给我们是很好上了一个就是压力点吧。我觉得在大赛面前，我们能够提前适应这样高强度的比赛，尤其是很久没有碰过非洲的队伍了，但其实和想象中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我觉得他们是从前场就开始给我们上压力，然后阻断我们的进攻流畅性，然后包括以至于切断我们和内外线之间的联系。我觉得这在大赛之前，然后我们提前就是把问题摆在桌面上，然后通过这3场热身赛，我们也是能够发现问题，及时在大赛之前去解决。
2: 正如老队员王思雨所说，热身赛不仅锻炼了年轻球员，也起到了查漏补缺的作用。3场热身赛，中国女篮交出了2胜1负的合格答卷，但是内外线连接不畅的短板也在高强度防守之下暴露无遗。作为一支拥有内线强点的球队，中国女篮的外线射手们也需要在必要时刻站出来，帮助内线球员减负。
5: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非常有优势的内线，然后我们现在的问题也是在衔接内线和这个打法这个体系的转换上，需要用比赛去多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吧。但是大家也能看到，其实在第3场的时候，我们下半场调整得很快，然后也效果非常好。其实是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只是说大家在这个转换的这个速度和反应上还是会慢一些。
3: 对，因为我们内线有优势，但是我们外线不稳定，尤其是投篮不稳定，在这种压迫式防守面前，他们出手没有那么从容的，在很疲劳的状态下，对吧？在抢时间、抢机会的这种状态下去投篮，它的成功率不稳定，对吧？这也是我们必须去想办法去克服和解决的，对吧？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拼命的防守，冷静的进攻”。进攻呢，如果也很急，那么这个成功率肯定不会太好。
2: 结束了和尼日利亚的交手之后，中国女篮踏上了欧洲热身赛的旅程。随着与意大利、波多黎各各队的比赛先后完赛，忙碌的九月已经日益临近。世界杯、亚运会两大赛事备战压力，既是双重的压力，也会是双倍的收获。年轻的阵容持续打磨，留洋队员也将陆续归队。中国女篮沉淀已久，准备整装待发。
3: 其实大家的期待，无非就是因为张子宇加入了，对吧？这个世界绝对第一高度，但是张子宇他毕竟还年轻啊，对吧？ 张子宇呢，因为发育太快，他还有他的一些技术和体能上的一些问题，他确实上场以后他的在场上的贡献还都是很大的，但是他呢又打不长，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认真去对待的，怎么组织好他，让他在场上发挥作用，另外全队怎么和他配阵容，我们是组织了，其实如果想的话，现在要以张子宇一个，韩旭一个，那么李月如一个，对吧，还有刘雨桐也算一个，对吧，还有韩旭和张子宇的合作，韩旭和李月如的双塔，对吧，这些都是我们有意识去做的，但是呢有阵容不一定能有细腻的战术打法，他需要去磨合，对吧，你比方说韩旭李月如，对吧，他长期不在队里面，他们回来我们如何定位，如何把他们的能力融入全队，对吧，这是个我们必须要去认真去对待和解决的事情，也希望他们能够很好的和队伍合作，能把这些事情做好。
1: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6: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2026年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将会于10月14号至18号在上海自行车馆举行。这项创办于1893年的赛事首次来到中国内地，赛事预计吸引约4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结果将直接影响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的分配。目前比赛场馆改造进入竣工验收冲刺阶段，全部工程将会于8月29号完成验收。8月26号，2026年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浙江站在绍兴柯桥开赛。该赛事聚焦 U15 年龄段，汇聚西班牙、韩国青训队伍以及浙江本土梯队，以足球为纽带，搭建国际交流平台，丰富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助力浙江足球高质量发展。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办的粉岭高尔夫球精英赛8月27号在香港开杆，这是中巡赛首次落地香港。赛事为期4天，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126名职业选手参赛。此次赛事呢，也是2025年全运会后内地与香港在高尔夫球领域持续加强合作，推动中巡赛深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成果之一。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8月26号，中国女排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最后一场小组赛中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以第一签位的身份晋级亚锦赛8强。
7: 本场比赛吴梦洁在本届赛事当中首次首发出场，和庄宇珊担当主攻。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台北队开场后攻防转换速度快，连得3分，中国队则稳住阵脚，不断制造防反机会，将比分追上。中局阶段，中国队打吊结合，吴梦洁、庄宇珊、龚翔宇连续得分，25-17，中国队先得一局。
8: 我们对于他们来说是高大的拦网，但他们打我们其实突破的话也其实不是很吃力，然后我也可以从他们打我们身上学到一些，就是可能讲的有点远，可能以后面对欧洲的一些打法吧。
7: 第二局中国台北队仍然拼得很凶，但中国女排找回比赛状态，网口优势凸显，王媛媛、龚翔宇都拦网得分，中国女排以25-16再下一城，将大比分扩大为2-0。
9: 他们的打法更快，更结合一些亚洲队伍更快速的这种打法，然后我们也需要慢慢适应，然后今天确实自己在拦网上和防守上需要今天去总结一下今天的问题，然后在后面比赛能够越做越好。
7: 第三局中国队攻防各个环节都有明显提升，开局之后就大比分领先，吴梦洁本场得到13分，和庄宇珊并列全场最高。这位年轻的主攻刚刚伤愈复出，状态越来越好，本场比赛打出了强势表现，最终中国女排以25-7拿下第三局，总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队。1/4决赛中国队将对阵越南队。
10: 首先呢，整个赛前包括开会怎么布置，包括我们针对性拦防都有 但是开局呢整个节奏是给我们打乱了，但整个场上队员我现在

0: 因为是应变是比较快的，是整个适应对方的节奏呢也是比较快的。后续比赛呢，对手基本上都是这个技战术打法，也对我们队呢，我认为是有一定的这种帮助，也提前适应对手的这种打法吧。
1: 中国女排在攻防两端展现出的竞技状态，对后续比赛有哪些参考价值？而昨晚年轻队员的表现，能否为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阵容轮换提供有效的支撑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戈的赛事观察。
2: 昨晚中国女排在天津亚运赛 A 组小组赛中以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从赛后全场数据来看，中国女排的网口优势非常突出，扣球得分之比是40-25，拦网得分之比是11-1，在进攻拦网两个环节上都形成了明显的压制。两大主攻手吴梦洁和庄雨珊各得到了13分，接应龚翔宇贡献了10分，副攻王媛媛也拿下了9分，并有5次拦网直接得分。比赛中全场全队实现了12人次的轮换出场，主力队员没有过度的消耗，年轻队员也获得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昨晚这场球对于年轻队员来说也是一场难得的实战检验。吴梦洁伤愈复出之后是首次首发，19扣3，13中，0失误拿下了13分，效率很高，说明他在进攻端仍然是这支中国女排的一个重要的得分点。庄雨珊在3场小组赛中都是重要的得分手，进攻稳定，拦网也有贡献。赛后他也提及了上个赛季留洋的经历，让他学到了不同的打法，也变得更加自信了。不过这场球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首先是进入比赛的状态偏慢，首局一度以2-5落后，这表明了这支中国女排在面对小快灵的打法之后，拦防节奏和一传的稳定性还有提升的空间。此外，中国女排自身的失误也不算少，触网、过中线等等细节的问题，在对阵弱队的时候影响看似不大，但到了淘汰赛，面对能力更强的队伍时候，这类失误的代价就会更高。陈浩宇、王傲前等年轻的副攻在有限的出场时间内也有得分进账，说明我们的副攻线的人才储备在逐渐丰富。但是另一方面，个别的替补队员的表现并不理想，面对实力并不强的对手，年轻队员在进攻选择、手法变化、防守卡位和一传保障上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些情况都表明年轻队员不是没有机会，而是还需要在更高质量的实战中积累经验。从洛杉矶奥运会的周期来看，昨晚这场球给出的信号也比较清楚，也就是目前中国女排在主力框架之外确实还有一定的阵容试验空间，但是轮换的深度还不能简单的用已经够用了4个字来概括。目前好的方面是主教练赵勇在小组赛的阶段没有使用一套阵容，3场小组赛中国女排先后演练了不同的人员配备，这种边赢球边磨合的方式对于奥运周期的备战肯定是有比较高的价值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女排年轻队员之间的水平与发挥并不均衡，如果未来要在奥运周期中实现真正有效的阵容轮换，年轻队员不能只在弱队身上有出场，还要能在强队身上顶得住。本届亚锦赛的成绩对于中国女排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冠军球队可以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女排的参赛资格，这就意味着中国队既要争取冠军，也要完成阵容的磨合。在小组赛阶段，中国女排通过3连胜拿到了最好的签位，也为晋级决赛争取到了很有利的对阵形势。但是从8强战开始，每一场都是单败淘汰赛，容错空间很小。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啊，真正的考验就是从明天晚上的淘汰赛才开始的。年轻队员能不能从轮换选项成长为可靠的支撑？中国女排能否在争冠的巨大压力之下保持阵容的活力？这些问题的答案还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一步步得到揭晓。
1: 好，谢谢李戈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3: 8月26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继续进行。在女子200米项目决赛中，江苏选手严欣怡0.222秒的起跑反应略慢于江西选手张雨征，但她不懈追赶，最终将完赛成绩提升至24秒22，以领先张雨征0.16秒的优势夺冠，并刷新赛会纪录。8月26号，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结束了2场焦点1/8决赛。 世锦赛冠军赵新彤、武汉公开赛卫冕冠军肖国栋分别以5-2、5-3击败巴里霍金斯、维克林，顺利晋级八强。赵新彤继续冲击世界第一，肖国栋则寻求卫冕。加上已率先晋级的常冰玉，中国军团此次共有3位球手闯入了1/4决赛。当地时间8月26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展开第2轮争夺，中国选手郑钦文以6-1、7-5战胜法国选手布雷尔，闯入资格赛决胜轮，距离正赛一步之遥。在另一场女单资格赛中，袁月以6-3、6-2战胜阿夫杰耶娃，晋级决胜轮。在男单资格赛第2轮中，布云朝克特以6-4、6-4战胜戈约，晋级决胜轮。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以6-3、6-3击败诺伊迈尔，同样闯入决胜轮。北京时间8月27号，推迟进行的西甲第一轮比赛在伯纳乌球场展开角逐，皇家马德里主场迎战皇家社会。第40分钟，姆巴佩的劲射为皇马首开纪录，但仅过了4分钟，皇马后防盯人不紧，苏契奇补射破门，半场双方战成1-1平。一边再战，第60分钟，皇马打出流畅撞墙配合，姆巴佩禁区内低射远角得手，主队再度领先。第68分钟，贝林厄姆助攻维尼修斯推射空门得分。第80分钟，维尼修斯左路直塞，姆巴佩后插上灵巧挑射得分，上演帽子戏法。最终皇马4-1战胜皇家社会，取得联赛2连胜。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4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8月25号，在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组80米栏决赛中，82岁的中国老将丁明以15秒99的成绩拿下了冠军。一同来看看。

0: 羡慕，也不要和自己比，只要你受到启发，活动起来就好。
1: 看视频呢，还是遥遥领先啊！之前呢，由日本选手创造的16秒73的亚洲纪录呢，也是被丁宁打破了。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呢，看大爷夺冠呀，让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敢说，大爷还是大爷，这年轻人啊，都不一定有他的速度和体力。你说的对。扶墙不扶书，别向年龄低头，你跑出的每一步都是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没错，80后正是能打的年纪啊。丁宁大爷呢，用行动打破了年龄限制的刻板印象，成为了全民健身的生动注脚。82岁，在世俗眼里呢，已经是安享晚年的年纪了，但是大爷不一样，他依然在跑道上腾空过栏冲刺，这份坚持呢，也告诉了我们，运动不是阶段性的达标任务，而是贯穿一生的生活方式。人生从来不是短途冲刺，而是持续的跨越。保有运动的礼物，保有向上的状态，才是体育馈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那今天的体育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2: 好，谢谢张琪。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落幕。如果说去年是从零到一的破冰，那今年就是从一到 N 的进阶。赛事规模更大，竞技水平更高，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跑进现实。
3: 闭幕式上，各赛项获奖选手们齐聚一堂，共襄盛举。本次比赛是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人形机器人顶级赛事。51个比赛项目中，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的2056台机器人参赛。竞技比赛中，百米跑和原地跳高的成绩均已超越了人类的记录。400米和1500米比赛则大幅提高了赛会记录。在场景挑战方面，比赛从去年的6个场景扩展到今年，包括工厂场景、物流场景、应急救援等来自真实需求的21个场景。人形机器人也从去年的会运动转向了今年的会干活。
4: 我作为一个队员，我来到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就非常震撼。我当时一来到这个速滑馆啊，我说太厉害了啊，就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全都有，太厉害了。我觉得就是青少年未来可以呢，就是多去了解了解机器人，这是未来一定是一个趋势，一定是一个这个我们的方向。
5: 总之就是很精彩，就是也刷新了我的认知边界，因为我第一次发现现在机器人、大型机器人已经全面超越人类了，在某些方面，这是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的。
6: 从我们第一次这个所谓蒸汽革命，到后来互联网时代的一次革命，那我们觉得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它可能未来会改变世界，那可能会打造一种比较全新的一种生活方式。反正通过我们的一代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吧，我觉得应该会把整个这个时代应该会更早的到来。
3: 闭幕式上，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智新迎来归处时刻，它承载着本届赛事的荣光，镌刻运动会的精神印记与赛事影像数据，延续人机共生、科技逐梦的信念。现场观众屏息见证，静待他来年再度闪耀世界。
7: 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个办赛的宗旨呢，就是以赛为媒，我们是希望呢搭建一个国际国内交流合作的平台，同时呢以赛聚财，希望全世界最顶尖的研究人形机器人的专家都能汇集到北京来，包括我们的产业资源。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是希望呢以赛促产。最终来说呢，运动会只是一个平台，或者是只是一个载体，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呢通过这个平台和载体来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2: 精彩比赛之外，这场盛会也集中展示了中国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实力。下面呢，跟随记者一同回顾本届机器人运动会的科技含金量。
8: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的赛场，灵巧手正在插数据线。灵巧手是机器人与环境交互的末端执行器，它们的关节是怎么活动的？
9: 这个手有22个自由度，然后意味着它有22个主动的关节，有就是全直屈的手，它就是每个关节都是用电机去驱动的，它可以很精准的控制，并且它的耐用性相对比较好，散热做得不好它可能会发热，会影响它的性能。
8: 在5-5足球比赛上，所有参赛机器人完全依赖 AI 策略自主运行，无需人类保护员干预，可自主完成跌倒爬起动作。赛场上他们是如何识别高速运动的球和分清队友的呢？
10: The robots have two cameras in the eyes.
11: 机器人的眼睛是两个摄像机，这样他们就有了像人类一样的立体视觉系统，可以看到球在哪儿，球速有多快。有两种方式识别队员，一是识别球衣的颜色，我们穿的是蓝色的，有的队是黄色、红色的。另一种方式是队员间通过信号传输告诉彼此的站位和他们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就能通过位置识别队友。
8: 在拉拉操、武术等项目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大扭矩、复杂长程动作，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平衡性。
12: 此运动会的话，我们其实主要也是起到一个要以赛代练的一个过程，这个大扭矩的这个输出，然后同时能够去保持它平衡的稳定性。那未来的话，我们面向一些极端的一些这种应用场景，那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优势。
2: 8月26号晚，2026年第11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北京国家体育场室外热身场拉开战幕，赛事持续至9月1号。共有8支来自欧洲和亚洲青训体系的 U16 队伍参赛，根据赛程，5个比赛日内将会进行20场高强度比赛。比赛期间，来自各国的球员还将参与组委会组织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式26号晚在临沂市奥体公园体育场举行。本届省运会赛事体系升级，共设38个大项、1081个小项，金牌总数1620枚，项目设置较上届增加19%。好，感谢收看一体资讯。

不仅仅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女子组的赛事。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举重55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介绍的是今天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首先是来自南宁队的两位运动员杨金英和杜美元，第三位出场的是吴娜，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四位是叶新叶，来自福建省福州市。五号是来自湖南岳阳市的向林香。赵佳丽代表深圳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第六个出场。第七位出场的是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八号的龙雪是西安队的运动员。九号和十号是两位来自厦门的运动员，张慧平和林盈珏。一共有10位运动员出现在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后面的赛事有精彩的内容为我们送上。那么今天下午呢，女子的这个举重的比赛也是在进行。那么今天呢，女子举重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枚金牌，那已经是决出了2枚的金牌。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女子举重的第3枚金牌的争夺。现在介绍的是现场的裁判员。
1: 广东史立华女士，国家。
0: 对于裁判员来讲，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确实也都需要完成一些这个执裁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呢，在执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要非常的辛苦。
1: 陕西刘坤先生，国家。
0: 那么在介绍完了今天当值的裁判组之后呢，比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正式的开始。十位运动员在画面啊，现在的整个转播画面右边的积分榜和成绩榜上面呢，已经是看到了每一位运动员他们报的举重第一把开把的重量。抓举的第一把、挺举的第一把、开把的重量呢，也都是在这个画面当中能够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介绍完裁判组，还要介绍一下仲裁组的裁判的工作成员。
1: 仲裁委员，北京蔡福杰先生，

那么介绍完裁判组，介绍完仲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来等待一下后面赛事的进程，因为接下来呢是裁判员要向仲裁递交他们的这个裁判员证书，也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是对于每一位裁判来讲要去完成的这个工作的环节。

0: 谢谢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将目光投向举重台的另一侧，那里是由
1: 比赛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的。
0: 他们将快速准确的。

看到在这边热身区的队员们呢，也都是在进行着准备。稍等时间呢，队员们会在这里出发。当然了，按照每一位运动员上报的这个开靶的重量，那么在比赛当中，每个人有3次的试举的机会，根据上报的开靶的重量来决定他们的这个出场顺序。那如果说你开靶第一把报的是85公斤，那么另外的一个运动员，他开靶的重量是87公斤，那就是你先85公斤试举完成之后，所有85公斤的报的这个重量，这把的重量，这次试举的重量是85公斤的运动员，举完之后，再有87公斤杠铃加到87公斤，那么其他的运动员报的这个重量是87公斤的运动员，这个时候再来上场，再来进行试举。杠铃的重量呢，是只增不减。这次的比赛，看到参赛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年龄是从17岁到20岁不等。最小的运动员，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还是这个来自福州队的叶新叶。叶新叶是今年只有15岁。好了，裁判们已经是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完成了这个执裁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而运动员们在赛前的这个热身呢，也是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等待一下女子举重55公斤级的激烈的角逐。那么比赛的规则呢，是先抓举后停举。每一位运动员呢是有3次的试举的机会，那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开靶第一把的重量，然后再根据第一把试举成功与否，第二把、第三把往后的这个策略安排慢慢往上加。这画面看到的就是15岁的叶新叶，是今天比赛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来自福州队。而举重运动呢，其实看起来好像需要很强的力量，而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肌肉力量非常的足。但其实举重呢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运动员们在尝试把杠铃举过头顶，通过抓举的这种技术动作把杠铃举过头顶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单单需要有在一瞬间的这种发力，看运动员热身你都可以知道，在提铃之后突然间的一下子这个爆发，把杠铃举过自己头顶，而同时也需要非常精准的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这个肩膀打开，锁住自己的肩膀之后，锁肩。

之后，撑住自己的手臂，去完成对杠铃的整一个杠铃重量的一个承接，然后再完成起身到把整个抓举的动作完成。这整一个过程其实对运动员来讲需要在瞬间的爆发力，更需要的是技巧和对于杠铃对于身体动作控制的一个精准。现在大家可能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音乐，现场环境啊，在这周围这个环境，现场的这个比赛赛场的音乐已经是把运动员们的整个情绪给带上来了。三位裁判已经是做好准备，那么运动员的试举，每一次的试举动作呢，面对的裁判，他的试举动作做完之后，三位裁判来要进行亮灯来评判运动员试举成功与否。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抓举的全国记录，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给到是成年组的全国记录，是李亚军在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抓了102公斤，而挺举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就是去年的全国锦标赛挺了130公斤，2019年世锦赛廖秋云抓的227公斤的总成绩是目前成年组的全国记录。但是参赛的运动员们他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我们也会关注说青年记录的情况，但别忘了现在的全国记录，挺举的全国记录和全国的和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记录，其实都是由张海琴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完成的。那对于运动员们来讲，或许全国纪录的这个数字是他们挑战的目标，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去做好自己，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去完成每一次的试举。我们看一下第一位上场的是杨金英，序号1号运动员杨金英，来自南宁队，第一把是抓83公斤。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还是非常稳，提铃发力，身体接住杠铃，很轻松地完成了他今天第一次试举。今天开把83公斤，对于杨金英来讲，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完全可以再继续往上加，还有很大的空间，这远没有接近他的极限。所以教练呢也会在接下来完成关于他下一把，就杨金英下一把的这个重量。下一次试举的这个重量开始要上报，这时候杠铃的重量再继续往上加，下一位出场的运动员看一下他试举的这个重量，另一位来自南宁队的运动员杜美元，杜美元今年是只有17岁，杜美元开把是抓85。没有能够试举成功。刚刚这一下呢，其实可以看到杜美元在做动作的时候，提铃发力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啊送过自己的头顶，而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正下方去接住它。我们来看一下提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抓举的时候，当你要真正的杠铃过头顶能够支撑住的话，你需要做的是你的整个身体要探到杠铃的正下方，拎起来之后人到下方去，然后用自己的不是双臂的力量，而是说自己

体的肩部的这个位置是杠铃重心所在的垂直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运动员，他的情况。85，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看一下裁判亮灯，三盏白灯，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吴娜抓的85公斤，完成。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吴娜，那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抓举的，刚刚这个动作可以看到，他在提铃呢，提铃之前，我们说的塌腰，把自己的那个把自己的腰部一定要绷住，然后提铃，当杠铃到膝盖和自己的腰胯之间的这地方，突然间的上臂的发力，用自己的力量爆发力把杠铃提起来，身体往下探，接住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15岁的叶金叶接住起试举成功，没有问题，开把重量85公斤完成。在叶青叶完成了85公斤的试举之后，第一次的试举啊，85公斤成功，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很标准，双臂打开，用自己的这个双臂和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三角形，而三角形的这个顶角的这个位置就是自己肩胛骨或者是自己脊椎的这个位置。杠铃用自己这个位置，让杠铃的重心呢落在这个地方，接住它。来看一下龙航，19岁的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他的第一把同样也是85公斤。撑住起，同样也是试举成功，三盏白灯。那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运动员其实在提铃之前，他把自己的腰注意到了，他的腰是这个绷住了，说必须要塌腰，把自己腰部给撑住。接下来，来自厦门队的张慧平，也是抓85公斤。稳住起。没有问题，三盏白灯。抓举的动作呢，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提铃之后，从这画面呢过了膝盖发力，把杠铃送上自己的头顶，身体接住之后稳定住，再站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杨金英，他的第二次的试举。这是，对不起，这是林英爵，原来以为说是杨金英第二把就要的是85，这是另外一位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爵。没有太大的难度，似乎还对于林英爵来讲还可以再继续往上提，这个重量呢还早啊。当前排名第5，有这个给到这个成绩，因为每一位运动员呢，除了说他们能够举起的这个重量相同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来决定他们的排名，就是他们的体重。

体重越轻的，举起同样的重量，体重越轻的运动员，他的排名会更靠前。中国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嘛，你的体重更重，个儿更壮的话呢，都还是你的力量上会有一定的优势。看一下南宁队的杜美元，刚刚第一次试85没有成啊，第二次的试举看看85公斤能不能完成，接住了。所以力量上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次的试举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掌握上，技巧的这个运用上，有些点呢稍有偏差。因为我们一直说举重是一个粗中有细，而且它的细活是其实要细到非常极致，要通过你自己的发力，而在瞬间去感知，甚至到了挺举那一部分，还有借力的。他借着杠铃的这种向下的压力，反这个借力用力的这些因素在里面。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提升。现在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杨金英。杠铃的重量呢是来到了87公斤。杨晶晶的第二次试举，87公斤，起，发力，接，接住了，起，应该没有问题。第二次的试举87公斤，完成，非常成功啊。我们说抓举并不是说抓了之后把它举过头，就把它直接用手臂把它举过头顶，而是需要靠你整个身体，整个人的身体去承载杠铃的重量，然后慢慢的把它送起来，到最后完成自己的动作全过程。好，看一下接下来胡娜的87公斤，也是试举成功。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呢是增加到88公斤。胡娜第一次抓85，第二把87都成了。每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教练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这个第一把、第二把的这个重量的这个策略。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当然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87公斤，可能在接下来还会继续有高手或者说是自己成绩更好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来逐一亮相。我们到龙航，第一把85，第二把是88公斤。我们这些选手呢，这个握杠，这个握杠啊，握这个杠铃的这个握法是一个反握，提接，没问题。88公斤试举成功。

举重比赛对运动员来讲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现，而要完成好比赛，则是在瞬间对于重量的感知和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看一下林盈觉，林盈觉的第二次试举是88公斤。

0: 撑住。
1: 哦，很轻松啊，很轻松。两盏白灯，一盏的红灯，那么三盏灯有两盏白灯，就算是试举成功。对，刚刚给一盏红灯的裁判，估计是看他起来之后，右臂，我们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稍微有轻微的抖动。唯一亮红灯的这个裁判估计是看到这一点啊。每个裁判有自己的这个主观的一个认定，但是大体来讲呢，都还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规定范围之内。好了，杠铃的重量来到89公斤了。叶新月第一把是85公斤成功之后呢，第二把是抓的89，来看一下他的表现，85是很轻松的啊。抓举这个握杠握的是相对比较宽的握法，能起。三盏白灯。叶新叶第二把89成功。

张惠平第二把试举是，同样也是89。这接杠铃的时候，整个身体下盘没有稳住，所以整个重心有点向后走了，就会出现刚刚的情况。我们看哈，从这个画面看到接起，身体在往后了，整个重心往后，所以杠铃起的时候过头顶的时候稍微一过，稍微过了一点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你搂不住，整个人往后坐。杨晶晶第三把，前面83和87都成功了，第三次试举第三把抓举抓89公斤。同样的也是起的时候就等于说是提铃发力，上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再送到一个足够的高度，让他的身体能接住。这样的话，杨晶第三次试举失败，也就是说他的抓举的最终的有效成绩呢是87公斤。哎，杨晶在训练当中现在89呢是他的一个挑战的，对他来讲是相对，有一定难度的了，这样的一个重量。那么吴娜前两把也是。最好的成绩是第二把的87公斤，那接下来他也是来挑战89公斤。接过了，这一下，因为有些运动员生怕他的这个杠铃上来之后，身体没办法足够的让自己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下方，去接住杠铃的重量，所以有时候会发力稍微一过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起过。探稍微一过，这个力量搂不住，杠铃向后走，过犹不及。吴娜的最后的抓举有效成绩是87公斤。张惠平第二次抓89没有成，她第三把同样要的也是89。那刚刚呢是抓了之后呢，自己整个重心向后靠，所以是这个。没蹲住，向后坐了。接住，这下不够，刚才是过了。

会往回修，没成。这样的话，张慧萍最后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85公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向林香、赵佳丽和龙雪都还没有过出场。岳阳运动员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以及西安队的龙雪，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呢，还没有出过场。来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那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位呢，就是代表湖南省岳阳市队出战的向林香。运动员们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些运动员呢也会带上这样的一条腰带，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腰部做一个固定和这个在规则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撑。向林香开把要的90，拎接，稳稳当当，看来他的这个上限呢，还远远没有到来。参赛的运动员对他们来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自己比，你的三把的这个重量，根据你自己平时训练的情况做最好的自己。那剩下的才是说每一位选手他的这个，成绩去到哪个份上，或者说去比拼能否站上领奖台。好，接下来看一下龙雪。龙雪是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队的运动员。龙雪是这次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55公斤级的运动员里面呢，年龄最大的。试举成功，我发现龙雪他的这个风格和其他运动员有些不同，手搭到杠铃上给自己提提劲儿，喊两嗓子给自己提提劲儿之后，手一搭上一握好，咔直接就上，也没有太长的这种准备和酝酿的时间，瞪着就上来了，靠着一股子这种爆发劲儿，直接就把杠铃抬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杜美元，杜美元在刚刚第一把85公斤没有成的情况下，第二把继续85公斤过，但这样多少会影响到他的整一个就原本计划的既定的一个策略。那现在第三把90公斤抓起，已经是试举失败了，在动作上面呢有没有能够做好？失败的地方可以看到，提铃起的时候，自己的右臂是有一个明显的，右边的手臂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屈肘和颤抖的动作。龙航的第三把90公斤。抓举运动员在握杠铃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大拇指呢是四个手指扣住自己的大拇指，这种反握式的，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样的话，90公斤试举失败。那么这样的话，龙航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最终定格在88公斤。

0: 失败。动作没有能够做好。那这样的话，您觉得最后的抓举的成绩是88公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杠铃的重量，90公斤，现在完成90公斤试举的是只有向林香一个人。而接着，这应该是赵佳丽了。赵佳丽今天的第一次的出场，91公斤，杠铃的重量已经开始，已经突破90，来到91公斤。好的，稳稳当当的起。赵佳丽，深圳队运动员，第一次试举91公斤，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目前啊这个抓举的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现在抓起90公斤的是有两位运动员，二十岁的龙雪和第五位出场的这个序号第五位的向林香。那么在赵佳丽91公斤完成之后，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92公斤。现在是向林香，岳阳市队的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和西安队的龙雪都是完成了一次的试举，而叶星叶，年仅15岁的福州市的运动员，接下来要挑战一下92公斤。目前他的有效成绩是89公斤，在已经完成比赛和有效成绩的运动员里面暂列在第4位。发力过了，稍微过，没有能够控制住，所以杠铃从自己头顶过去。那么叶星叶的成绩是89公斤的抓举的成绩，对一个15岁的运动员来讲呢，是稍微还是说他会自己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其实下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其实92公斤也是他在应该算是完成既定目标之后的一个挑战。一般呢，对运动员来讲，第一把开把要一个自己问题不大的一个重量，然后第二把呢就接近于极限，第三把冲一下。那叶星叶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接下来看一下龙雪吧，杠铃重量来到了93公斤。龙雪第一把90公斤成，接下来看他93公斤的情况。来自西安队的运动员，陕西妹子，她的这种，他的整个风格就是搭好了拿好了走接，哎呀过去了，可惜啊。教练也在提醒他肩打开，肩打开，上场之前抓好肩打开，可惜9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93公斤没有成功。肩膀打开，但是这一下呢，因为整个人感觉是接杠铃的重量的时候，甚至稍微过了一点点，稍微向前了一点点，这杠铃向后，人的这个重心稳住的位置稍微向前，那整一个杠铃直接向后甩了。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一把应该是深圳队的赵佳丽开把的91公斤成，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成绩。看来龙雪可能是要看看是不是他要连续试举啊，连续试举的话给运动员有多额外的多一点时间的这个准备，但他这时候调整完的时候看看挑战一下自己的93公斤，看效果怎么样。因为每位运动员从你开始轮到你试举到你完成 你的这次动作有一分钟的时间，但如果是连续试举的话呢，那么这位运动员在刚刚试举失败之后连续的试举，那会有额外的多一分钟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好，看看龙雪第三把尝试93公斤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能够能抓起来的话，93公斤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他的有效成绩90公斤是暂列第三位。接住，好的，没有问题。龙雪第三把93公斤成功，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完成之后，教练下来还是在拍拍他的后背，哎，打开，锁住了，肩膀锁住了。这个时候锁肩一定要锁好，肩膀锁不住，稍微一松，杠铃往后接不住，有些就会往后翻。看一下向林香，因为他开把是90公斤一次过，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已经来到了94公斤。没问题，94公斤试举成功。向林香的第二把，因为现在呢，就其他的运动员已经是完成了3次的试举了。向林香刚刚是第二把94公斤成，接下来看看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的第二次试举，看她的重量是。是不是也是同样是94公斤？如果两个人的有效成绩相同，谁的体重较轻，谁的排名靠前？没有能够接住，这个杠铃送的这个高度还不够。第二次试举94公斤失败。
1: 6号深圳赵佳丽第三次试举5号。
0: Okay, 刚刚明显可以看到，在提铃发力起来的时候，这杠铃没有送到自己的这个头顶，整个人的身体没办法去到杠铃的下方，接不住。这没办法说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探到杠铃的下方，就把整个杠铃接住，这个让他后面的动作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最后是他们俩的比拼啊，深圳队的赵佳丽和岳阳队的向林香。目前向林香的94公斤，而赵佳丽呢，在第一把91公斤成的情况下，第二次试举94公斤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他还需要再做调整，后面的比赛啊，来看看他的这个表现。现在向林香94公斤第二把成，他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赵佳丽呢，如果能够连续抓94能成，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能够让向林香在第三把的时候还必须去挑战一个更高的难度。好，来看一下赵佳丽的第三次试举。

接住，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站起来，看撑住，看裁判最后的裁定，面带微笑鞠躬下台，两白一红，试举成功，94公斤。哦，他还是非常开心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绩是有效啊，94公斤。这样的话，赵佳丽目前是和向林江一样，同样是抓94公斤，但这边仲裁呢也要再确认一下，赵佳丽刚刚最后的这次的试举她的动作。仲裁这边也会重看一下。如果说啊，如果说赵佳丽这个成绩94公斤是有效的话，那么就能够给到裁判更大的给到向林香更大的压力。向林香反正第三次，他94已经成了，他第三次呢是必须要96公斤的。看一下刚刚赵佳丽的动作，提铃起接住，这时候右臂的这个颤抖，右肩的这个颤抖是确实是存在。他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到他站起来，其实两边呢，左右手臂有轻微的这个晃动，但是并不是在最后固定和支撑，或者说是站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最后94公斤，第三把是有效。向林江现在要挑战一下96公斤，因为如果说你在重量上能够给到对手压力，能够比对手更多，那么这对于你在后面的挺举这块呢，同样也会把压力降低。你看，如果说是从争夺冠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向林香他只是和赵佳丽同样是抓94公斤的话，那么在后面挺举的部分他依然会感受到对手给到他的直接的压力。现在向林香抓96。好的，哇哦，向林香这一把96抓得非常轻松，非常干脆。看来啊，向林香这位运动员，就他刚刚抓96的这个情况来看，也许这还远远没到他抓举的极限呢。起提接技术动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杠铃上来之后锁肩控制住，控得非常稳。这样的话，向林香最后的有效成绩是96。在抓举结束之后呢，向林香的抓举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第二位呢是赵佳丽的，就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她的94公斤。那成绩排名第三的是西安队的龙雪，93公斤。这三位呢都是超过了90公斤的。福州队的叶兴业是89公斤，排在第四。往后是长沙队龙航，代表厦门队出场的林银爵，以及南宁队的运动员杨金英。10位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在抓举当中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那么运动员也会经过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休息和调整，稍后要进行的就是挺举部分的比赛了。今天运动员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运动员们，其实在比赛当中大部分的运动员们可以说都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这个策略去完成比赛，也不少的运动员能够在赛事当中呢尽可能的在抓举这块去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以及去冲击自己的一个极限。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挺举的比赛，因为随着抓举成绩已经出来之后呢，后面挺举的争夺就会涉及到最终的这个总成绩以及奖牌的归属了。让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的比赛。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在前面的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每位的选手呢都已经是在今天傍晚进行的这个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已经有过亮相了。接下来进入到了挺举的阶段，这个项目现在挺举的全国纪录呢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里面创造的130公斤的重量。那这个重量可能对于今天参赛的运动员们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一个数字，但不管怎么样，举重比赛啊，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讲其实主要是自己和自己比。挺举第一个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杜美元，105公斤。挺举第一把105公斤，看看他的表现。挺举和抓举呢，大家从动作来看就会有蛮多的不同了。第一，在握杠铃的时候会比起抓举更窄一点，接完上肩上送这下没有能够撑住，第一把105公斤没有成功。挺举呢是等于是有两段的这个发力，第二段调整好之后上送的这一下自己整个身体没有能够支撑住，这段没做好。接下来是叶新叶，福州队的叶新叶，15岁的运动员，他的抓举成绩最后是定格在89公斤的有效成绩。而这个成绩其实让他在抓举的这个成绩重量当中，重量上是暂时并列第四。抓接翻站起来这下做的还是不错，看调整好上送撑住。105公斤成功。是提铃上肩。然后做的很好的地方是借着这个杠铃向下压的力量借力用力反弹站起来。如果这下借力用力没借到的话，就容易出现那种就是说升站消耗特别大，接着第二段的上送送上来之后能够撑住。那很多选手在挺举的时候上送的第二步呢，我们说打开都是这个用弓步来完成上送第二段的这个动作。看看杜美元借到了这个杠铃的力量翻站站起来了，送撑住，收前腿迈后腿，完成。自己微微的摇摇头，可能那个意思是原本我第一次试举就应该把它完成的。那么杜美元在抓举和挺举的

下一把杜美元，下一把要的是幺幺零啊。好，这个时候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加。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个加杠铃重量的工作人员动作非常迅速。龙航刚刚在抓举这边是抓了88公斤，看看他的挺举的第一把，挺举第一把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啊？要的是开把是要的108。

每一位选手呢，从这个准备到完成试局有1分钟的这个时间。调整好呼吸，送。上送之后收的这一下不要太着急，撑住自己之后，慢慢的先收前腿，再迈后腿，完成了这样的最后的挺举的动作。龙航开把第一次啊挺举的第一次的试举成功。接下来是厦门队的林宁爵，也是108公斤。林宁爵的抓举成绩是88公斤。好的。借到了这个力，所以站起来起得很轻松。送，啊，很轻松啊！看他动作的细节完成情况，不错，108对于林英爵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啊。那总成绩目前是196。稍微要看一下林英爵他下一次挑战的这个重量是怎样的一个难度。

杠铃重量110公斤，而杨金英的开把重量第一把就要到110公斤。从他之前抓举是比较早的出场，要83公斤开把，和在挺举上面要的是110公斤开把来看，这名运动员应该是对自己的挺举的能力还是觉得更有信心，或者说是教练也是觉得他挺举啊，在这一块他的能力会更出色一些。那就看看杨金英的第一次的试举吧，在挺举当中的第一次的试举。110公斤啊，提铃，翻起来，借力站起来，都做得不错。接着调整好，看上送，撑住，撑住，他要撑住。看看裁判最后的裁定，三盏白灯。虽然起身之后呢，他的整个重心有点再往一侧去，但很快的调整好，所以这样的话，开把110公斤完成没有问题。这是提铃。上肩用自己啊，运动员得用自己的这个肩部的力量，用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肩部的这个肌肉来撑住杠铃，和自己手臂来撑住杠铃。所以练举重的运动员，他的这个锁骨不能是中间高两边低，

锁骨的这个线条是中间低两，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上比较低，两边比较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动作提铃之后就不容易压到自己的这个气道。这下吴娜是没有能够借到力啊，所以有点是硬站。哎，看到了他的上送的动作。吴娜对他的这个动作呢是选择的用的是这个，我们这的是开的马步上送的这一下，最后还不是前后脚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很多的资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举重比赛比较多的资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印象。最早在奥运冠军呢，中国队拿到奥运冠军的这个运动员里面，战旭刚当年呢就是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就上送的这一下，很多人都是弓步打开，但他是用的我们说像马步一样两边去撑住。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平衡的控制、前后的控制很重要，那这样会让他在上送完成之后有更强的力量去做一个支撑。好的，轻轻松松完成。对于厦门队的运动员张慧萍来讲，没有什么大难度啊。

所以在挺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技巧的比例，技巧的这个运用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新叶105公斤啊，开把这个感觉很顺之后，接下来挑战110。年仅15岁的女孩，好的，这下这就是技巧，借到这个杠铃的重力，反作用力上送，稳住。啊，110公斤成功，叶星也非常不容易。那对他来讲，下来之后有点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点小兴奋了，已经开始。下来就要看看他的下一次的这个重量，下一把的重量是想要到多少了。哦，深圳队的赵佳丽在抓举的成绩里面是排在第二的，抓了94公斤排在第二，而挺举的开把，他的这个重量要的，可能我们会首先会想到这个选手，他既然在抓举能够抓的那么高的一个成绩，可能他挺举不会那么轻易的这个出现吧。但是他111公斤是作为自己的开把的重量，那每个选手有自己一个策略，那这下如果能够成，总成绩能去到205公斤。稍微有点硬气，但是感觉对他来讲力量上没有问题。还是比较轻松的，赵佳丽看他的这个表情。赵佳丽111开把，教练来讲就是比较求稳了。

好，接下来是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觉，在108开把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同样也是选择了111公斤的重量。好的，借到了杠铃的重力，借力用力站起来了。看上送，调整好。

对，提铃上肩的这一下，对运动员来讲，如果能借到杠铃下压的那下的重力，借力用力反着上来，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整个动作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消耗，然后在调整之后完成第二段的上送和动作最后的稳定，收步稳定。接下来看一下龙航。龙航第一把是108公斤称，现在是尝试112公斤。好，完成。112公斤是有效，这次的试举成功。杠铃的重量继续在往上涨。但是龙航刚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一些细节，就是他在第一阶段提铃、翻杠铃上肩和顺势站起来。我们说在翻站的这一下，其实龙航在这一块的技巧上面，似乎还没有其他的选手运用的那么的纯熟。如果未来在这一块这个环节能够再有进一步的提升的话，那么龙航的这个成绩说不定还会继续往上走，因为他刚刚的这个动作。虽然试举成功，但是在第一段消耗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多的。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拿了就拎了起，借着起，调整好。没有撑住。龙雪的第一次尝试113公斤没有成，那之前在抓举抓了93公斤的这个成绩呢，是暂列第三位的。这边有教练要开始修改，在策略上做一些调整了。龙雪的第二把是继续用的113啊，我们来看一下杨金英。杨宁第二把要的113，起站起来了，好，撑住，晃，没有能够控制住，可惜，上送的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有点可惜。接下来看一下吴娜起了之后呢，这个往右侧偏的稍微比较明显，最后收不回来，想硬搂搂不回来了。吴娜第二次的试举113，起，调整好，撑住，要稳住，没有能够稳住啊，所以两位裁判给了红灯。所以113公斤，吴娜第二次的试举呢还是没有成功，关键上送的这下。因为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个手臂的颤抖或者是曲肘等等的这些问题的话，裁判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裁定了，很容易就被裁判亮红灯。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第二次试举，拉起来啊，搭好了，搭上了就来，得起。看最后上送这段。

0: 撑住，撑住，撑住，撑住，硬起起不了了。这样的话，龙雪的11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也是以失败告终。那这样的话呢，他还有最后的一次试举的机会。他已经竭尽自己所能。非常不容易啊，也对于龙雪来讲，在挑战这个重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5岁的叶新叶。在前两次试举都成功的情况下，他现在的总成绩是去到199公斤的有效成绩，接下来也来挑战一下113。硬起，调整好，显得比较吃力，看看，加油。还是很难撑住，但对于她来讲，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叶新叶也是今天第一个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啊，在今天的55公斤级的比赛里面，第一个完成赛事的运动员，完成了6次的试举，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接下来是林盈觉，林盈觉刚刚的有效成绩是111公斤，所以他的目前的有效成绩总成绩也是199。那挑战一下113，看争取一下总成绩突破200。硬起，这下没有接到力，硬起，要调整好，看二段发力。哎，上送这下送的不错，撑住，稳住，113，还是成功了。两位裁判给出了白灯。那这样的话，最后的总成绩是201公斤。接下来杨金英第三次试举113公斤。刚刚在看到林英觉得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在比赛当中呢，每一位运动员其实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每一次的试举，策略上呢是交给教练来安排，那么每个人做好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杨金英上的时候，教练提醒他带好，带好，他别着急。上送的那一下，好了，看这一下。好的，借到了力，站起来，消耗不算太大。关键看第二段，撑住。好，可以完成。看裁判最后的裁定的结果。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虽然说不是完美的成功，但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样的话，最后的有效成绩是200公斤。
1: 3号已经是大平大区吴娜第三次试举8号准备
0: 起的时候，上松我们看上的时候跟刚刚第二次试举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左右两臂的发力细微的一些不同，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是在往右侧在拧。上来之后，杠铃又一侧是往自己的右侧右后方的方向去走，这也是硬生生的调整回来，确实做的不容易，但是也尽到了自己的极致。杨金英也完成了比赛。好，看一下吴娜，吴娜再次挑战113公斤，这次是借力用力借到了，翻站起来做的还不错。撑住，还是没有撑住，非常可惜。这样113，吴娜没有成功。那未来呢，还是在训练当中呢，继续加油。吴娜的最后的成绩是197公斤。

0: 龙雪在前面两次挑战113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现在他的第三次试许，那必须得把113抓起来啊，挺起来。如果能够完成113公斤的话，那他就会在比赛中才会有有效成绩。调整好。好的。看他的性格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妹子哈。总成绩206公斤。接下来看看，赵佳丽的第二次的试举，要的是115公斤，111成了之后直接加个4公斤。赵佳丽呢，在抓举结束之后，她的成绩是暂列第二位，她抓了94公斤，115。赵佳丽第二次试举，首次挑战115公斤。能不能起？没有能够借到力起的这下硬起起不了。
1: 失败。
0: 第一次的挑战失败。要迅速的调整一下，重新找回感觉。拎起接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你提铃上肩的这一下，杠铃在向下坠的这时候会对你身体形成一个压力，而在压下来的时候，我们说借力用力反弹的这一下，能够借着反弹这一下站起来，那么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这一段会省掉比较多的这种体力的消耗，但一旦是借不到的话，这一下升起升站这个消耗会比较大。而说到这个环节的技术，其实马上出场的龙航在前面两次试举这一个环节的技术，它并不算是处理得很出色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第三次的试举情况怎么样。硬起起了，它的力量是很足的。好，115成功。
1: 成功。
0: 这样的话，115公斤再加上前面的88公斤，就是来到了203公斤的总成绩。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暂时暂列第一位的，应该是陕西西安队的龙雪，总成绩206公斤。那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里面啊。接下来赵佳丽再次挑战115公斤。说个事儿，向林香还没有出场呢。岳阳市的向林香，这属于第一把上来，估计就要把这个冠军的悬念给直接给抹掉的。哎呀，没做好。可惜了，赵佳丽在抓举上面的表现可以，但挺举这边的话整个感觉并不是很好，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表情整个人的情绪比较低落。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萍。张慧萍抓举只抓了85公斤，不算是特别特别出色的一个成绩，但是挺举呢，她也是早早的第一把110公斤完成。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117公斤，看一下张慧萍的第二次挺举的第二。

0: 起不来。117公斤失败。
1: 当重量117公斤，9号下轮张慧平第3次试举，5号准备。
0: 张慧平准需要准备连续试举，刚117没有成，后面继续。起的这一下，身体没有能够接住杠铃。
2: 9号117，9号117。
0: 张慧平继续挑战117。
3: 一起来了解一则奥运举重小知识。举重是少数族的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庭的运动项目。不过当时的比赛并没有进行分级，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起较量。比赛却按不同的举行方式，单手举和双手举分别计算成绩。于是首届奥运会就产生了2枚金牌。举重比赛以这种方式在奥运会上举办到第3届奥运会，此后举重暂时离开了奥运会，直到1920年，举重重新出现在奥运会比赛中。并从那时起，每届奥运会都设举重比赛。
0: 现场也是跟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举重的一个小知识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首届赛事到现在啊，一直就有出现，首届赛事就有出现的项目之一就是举重。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的第3次试举，18岁的福建厦门队的运动员，继续挑战117，加油！能不能起？硬起能不能起？实在是起不来。这样的话，第3次尝试117没有成。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5公斤。就这一下没有能够借到杠铃的这个重力，没有能够借力用力用到。后面硬起的话，对于张慧平来讲，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向林香，杠铃的重量可在发生的变化。杠铃的重量越来越重，随着重量的增加，终于我们看到了向林香的身影。其他的运动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而向林香第1把要的这个高度就足以让他在试举成功之后夺冠。
4: 快枪
0: 我进来118公斤，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第一段第二段撑住，哦，冠军到手，冠军到手，
1: 恭喜岳阳向林香凭世界青年平举纪录，以总成绩214公斤的成绩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
0: 这个成绩已经是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的纪录了。
1: 重量增加到122公斤，5号岳阳向林香第2次。
0: 接下来就要看向林香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这个总成绩能够继续提升到哪个份上。确实具备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那对他来讲，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他的选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所以像林湘在这个时候也要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要连续试举。

0: 1983年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保持的56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中国举重队更是开启了自己的夺金模式。中国举重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之无愧的金牌之师、冠军之师。
1: 对于一直关注中国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举重是一个还是让很多中国的体育迷、体育运动爱好者呢记忆深刻的项目。刚才也是介绍到了，从陈靖开开始，那么远到陈靖开，近到在东京奥运会我们记忆当中的陈丽君等人。好，看看向林香122公斤的挑战。起，稳住，漂亮，撑住，撑住，漂亮！哇哦，向林香再次的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成绩继续往上提。122公斤是超了世界青年的挺举记录，然后也超了挺举青年的总成绩的记录。但因为我们说的，为什么说是超出记录呢？是因为在国内的这个赛事，在中国进行的咱们国内的赛事全国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这个成绩是超越了世界记录，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已经是相当相当出色了。那么下一波是挑战，从这画面当中左边看到啊，挑战125公斤。目前他的这个总成绩已经是第一位了，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金牌怎么样的情况，而是他要更多的去和自己的极限去挑战，去朝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所以为什么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的奥运会开始就有举重这个项目，虽然说在当时并没有分这个按照体重去分重量级，当时只有单手举和双手举的这两个单项，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一直啊举重的这个项目运动员们就是不断的在践行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和追求。你竞技的对手不仅仅是跟别人比，更重要的是超越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不断的超越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就是不断的提升和进步。好，看一下这次的挑战，125公斤，加油，起，第一段做得不错，调整好，看上送，走，撑住，好的，哇哦，哇，向林香今天的表现太棒了，125公斤，
0: 再次超世界青年挺举总成绩记录，让我们掌声向他表示祝贺。
1: 世界青年记录、挺举和总成绩的记录，向林香连续的超越。今天向林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年轻的举重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超越自己，去提升自己的那一面。
2: Thank you. 高手。
1: 这个时候向林湘也是向镜头啊有这样的一个面带微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在超越世界青年纪录，也是拿出了自己非常高光的表现。这里呢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能够超越自己最好成绩的运动员，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在比赛当中是尽自己所能去挑战自己去超越自己的每一位运动员。而这种打破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极限的表现，看到向林湘甚至比获得第二名的龙雪要多出了15公斤的总重量，而在挺举上面就超了12公斤，确实实力非常强大。未来我们也是期待向林湘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继续代表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么至此呢，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比赛呢也是比赛全部完成了。我们看到这次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重比赛现场的气氛是非常棒的，光影效果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青春活力，感受到了现代科技与竞技体育与古老的传统体育举重比赛去融合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视听享受。当然在未来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在赛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去历练自己，去磨练自己。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今天呢，一共是有12位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竞争当中。今天呢，学青会举重项目女子的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上午呢，首先进行的是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那么在下午的时间呢，则会进行女子81公斤级，还有呢晚上女子啊8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76公斤级全国成年和青年的记录。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女子组的比赛呢是6号到8号，一共呢是进行3天，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而男子组的比赛呢则是在10号、11号和12号那3天进行。本次呢学青会呢在公开组方面呢也是男子和女子各设置了9个级别，其中呢在女子组方面呢是有45、49、55、59、64、71、76、81和81公斤以上，一共呢是9个级别。运动员呢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呢登场比赛了。本次呢参加学青会的运动员在年龄方面的要求呢是20岁以下，具体的时间呢是2003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队员。好，现在呢是在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比赛当中第一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这是来自哈尔滨市的杨林，她的抓举开把重量呢是70公斤。
1: 腰带啊，腿挤住，有腕发力啊，打住，
0: 上提撑住，
1: 好啊，
0: 站立成功。

0: 成功。
1: 开把呢，70公斤级的重量完成的还是比较的顺利。举重比赛呢，也是按照先抓举后停举的顺序呢来进行。学青会的比赛的赛制啊，也是和亚运会、奥运会的赛制一样，是把抓举和停举两项的最好成绩呢相加，作为运动员的总成绩来决定运动员的最终的排名啊，并不单算抓举、停举和总成绩啊三个单项，而是呢综合成绩来进行最终的排名。
2: 希望您通过我们的介绍，对举重有更加的一份热爱和学习。根据举重规则规定，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停举两种举式，每个运动员每种举式有3次试举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为1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2分钟的试举时间。根据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停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停举的举式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必须是1公斤的倍数。
1: 看来呢是哈尔滨市的杨林要连续试举，那么连续试举的话呢，每把的时间间隔呢是2分钟，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开把重量来看呢，其他选手呢重量呢会更高一些，可能没有在这个重量上呢再有其他的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啊，所以呢杨林呢就是连续的试举，他的第二把啊就是试举第二次的话呢是要了73公斤。上题，
3: 撑好了啊！
0: 成功，
1: 成功了，有一点点这个惊险啊，而最终呢还是顺利的举起了73公斤。运动员呢在抓举的时候，双手呢掌心向下握住杠铃，杠铃杆，然后呢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把这杠铃呢是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然后呢是双臂呢直臂的支撑，最后呢是需要在杠铃台上。
2: 好，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举重比赛所使用的杠铃。
1: 在举重台上呢，最后呢是成功的啊，成功的保持稳定。举起之后呢，必须在最终静止的位置上面，而且呢要求双臂和双腿呢是完全的伸直。
2: 重量为20公斤，杠铃片也分为大片和小片，其中大片依次为红色25公斤、蓝色20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0公斤，小片依次为白色5公斤、红色2.5公斤、蓝色2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公斤和小白片0.5公斤。
1: 刚才呢完成试举的哈尔滨市队的杨林，2007年6月份出生，在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呢是年龄啊刚好是处在中间，中间稍微偏小一点啊，他是连续试举3次，那看来呢这名运动员在抓举方面啊能力成绩上面并不算特别突出，起码和其他运动员相比啊，其他运动员还都没有开把试举，他呢则是需要连举3把，也就说明呢在这个重量上面其他的运动员啊都会叫得更高一些啊。第三次试举呢是尝试76公斤级的重量，
3: 要做完动作啊，
1: 再次登上举重台啊，起来，稳住，哎，点过了一些，
0: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85公斤，12号。
1: 这样的话呢，第三次试举76公斤呢是没有。

0: 要成功啊，每位运动员呢每种举式最多呢就是有三次试举的机会。那在76公斤级上面呢，杨林啊是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最好的抓举成绩呢就是目前是在第二把的时候完成了73公斤级。好，现在呢是在抓举比赛当中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了。来自深圳市的林怡啊，他的开把重量就达到了85公斤啊，所以呢确实前面的杨林啊，他的开把的成绩啊，开把的重量相对呢低一些。林怡的开把重量呢比刚才杨林第二把73公斤还要多出了12公斤。好，看一下林怡上梯
1: 撑紧
0: 撑起，哎，撑住，好的，
2: 成功。
0: 非常的轻松。好，马上呢下一次呢还是临沂继续呢来试举。这个重量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第二次试举呢是加了3公斤的重量，第二次试举呢是增加到了88公斤。
3: 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举有一。
0: 那么在76公斤级女子的比赛方面呢，全国的青年记录啊，抓举呢是125公斤。当时呢是在2021年，当时全运会上面由彭翠婷创造出来的。125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啊，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的成年纪录啊，都是呢由他在全运会当中所创造。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呢这个公斤级别女子的世界青年纪录呢是117公斤啊，117公斤。那么世界成年纪录呢，则是124公斤。所以说我们在女子举重方面啊，历来呢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无论是在亚洲赛场还是在国际大赛当中啊，应该说都具备领先的地位。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到啊，女子举重。在国内赛事的竞争啊，比国际赛事的竞争呢还要更加的激烈一些。好，第二次试举呢是要了88公斤。
1: 腰背收紧，带住啊！有了。
0: 教练给了一些提示啊，腰背收紧，带住。再提醒一下运动员做动作的一些细节，起，稳住，哎，失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88公斤，12号深圳市。
0: 说到呢，运动员呢需要呢以一个连续的动作，将杠铃呢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而且双臂呢必须是直臂的支撑。两边呢还是有些发力不均的情况，所以呢裁判老师呢很快啊就给了红灯。三盏红灯亮起，那这动作肯定失败了。
3: 运动员完成抓举，
0: 三盏白灯亮起，则是呢顺利完成。如果呢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的话，也是呢运动员呢是算试举成功。
3: 在抓举比赛中，运动员发起了竖举、勾举和跳跳，都是决定试举成功与否关键。
0: 再找一找动作的感觉啊，关键是这上提之后到头顶的位置，就是两手和自己的上肩部位啊成一个倒三角的一个支撑的形状，而且呢必须呢是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试举的第三把还是呢

0: 28公斤。对，就自己鼓鼓劲儿。握住，起，撑住，稳住，好，
1: 成功，
0: 成功了，对，他应该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以我们对各位运动员的这个了解来讲，其实呢，尽管有些队员呢是小队员，而且呢，个人的能力呢不算是最突出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上面，这些重量啊，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讲呢，完成上还是有保障的。其实，在我们这次参加学青会女子的比赛当中，尤其是76公斤级的一些选手方面，也不少运动员在目前啊之前的国内的一些啊青年比赛当中啊，都已经崭露头角，创造出不错的成绩。好，现在是第三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了，啊，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冯佳怡，2007年4月出生，开靶重量呢是90公斤。好，啊，第一把呢其实很关键。第一把很关键，那么第一把成了之后啊，心里呢就有底了。首先呢，你要拿到一个保底的成绩啊。如果说你在抓举的时候三把都没有成功的话，那等于是呢在抓举没有成绩啊，也无法的继续呢来参加啊比挺举的比赛，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那必须呢要在抓举当中呢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起码呢还有机会呢，再进行呢继续的争夺。好，现在是来自东莞市的段敏出场比赛，同样呢开靶重量呢是90公斤，这是今天在比赛当中第四位亮相的运动员。啊，来到90公斤之后，目前呢就会有其他选手呢共同啊先后来出场比赛了，对，逐渐开始进入到竞争的阶段。起，哎，有点难，撑住。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双臂支撑之后，然后呢是双腿双臂啊完全伸直，最后呢是站立起来。哇，动作的连接啊，应该说呢还是稍微在节奏方面需要做得更快一些。现在呢是来自成都市的白晶，开靶重量呢也是90公斤，他是2003年5月出生。在今天的12位出场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4位运动员是年龄相对较大，2003年出生。
1: 成功，
0: 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对，第一把成功之后呢，运动员就有信心了。首先呢，通过一个开靶的重量呢，拿到有效成绩，另外呢，也找一找比赛感觉，啊，建立了一定信心之后，慢慢的再去提升成绩。在比赛当中啊，对运动员来讲，首先呢，你要争取呢，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自己的正常水平啊，把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实力呢展现出来。能够呢把这个重量啊这个抓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算是不错的表现了。当然呢，如果有所突破的话呢，肯定是更为完美的状态。现在是又一位出场的选手，来自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好的，很干脆利落啊，90公斤的开靶重量呢是一把成功。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位选手了，2008年4月啊，比前面我们看到像2003年的选手呢，就是年轻了5岁啊。所以呢，学青会的比赛呢，也是给啊，在满足年龄要求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多个年龄段的选手同场竞技的一个机会，给他们参加这种 国内的重要的大

0: 赛呢，去得以一些锻，得到一些锻炼。现在是来自济南市的常露露，第一次试举，开靶的重量呢也是90公斤啊。我们看到呢，四位到目前呢已经有4位运动员啊，开靶重量呢都是90公斤，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重量上面起步开靶试举的运动员呢应该是比较多。好的，在刚才播放赛前热身区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常露露呢也是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热身的准备，她这动作呢也是干净利落，上体举过头顶这一下，一气呵成，而且呢是位置控制得刚刚好，啊，如果高度不够的话呢，就会前掉，带过的话呢就是后掉，都很难去控制，保持住稳定性。所以在青年级别的赛事当中啊，技术能力其实呢，如果说是相对呢比较的扎实，基本功比较稳、比较好的选手，其实会现场临场的发挥呢更有优势。好，下一位出场的选手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90公斤的开靶重量完成。
1: 成功。
0: 看来呢，90公斤亮相之后啊，有5位运动员把90公斤呢作为了自己的开靶重量。啊，他们5位呢都完成90公斤之后呢，其他未登场的选手，还是呢要这个重量呢再增加之后才会亮相。现在呢，下一次试举的还是来自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啊，他下一把呢就应该是举91啊。现在呢看一看。其他选手呢也是逐渐把这个在这个重量当中会登场亮相了。南昌市的罗佳丽，92啊，她是试举92，还把重量呢要到了92公斤。
2: 要不压着我上担，等着。稳住！
0: 哎，撑住了。还是有一点惊险，但是开靶完成之后啊，相信后面发挥会越来越好。稍微带过了一点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撑住。现在登场亮相的是南昌市的选手，
2: 加油！加油！
0: 他开靶呢是要了93公斤啊，比前面的选手呢是开靶重，这个开靶重量呢高了1公斤。哦，带过了，
1: 失败。杠铃重量93公斤，6号东莞市段敏。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刚才呢是南昌市的赖玉琪。还是要调整一下啊，第一把没有成功，运动员的压力会非常大。好，现在是东莞市的选手段敏，开靶重量当时呢90公斤。啊，一次试举成功，现在呢，第二次试举呢，增加到93公斤。

0: 要背主动点。
1: 动作呢做的还是比较的仓促着急，这把起来呢还是有点勉强。这腰背的发力呢还是很关键，起到了重要的这个支撑的作用。所以呢在现场我们也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的一些提示啊，腰背要主动一点啊，并不是呢这个完全依靠我们说这手臂的力量去完成啊这么大重量的一次试举，而是呢依靠身体的核心力量，腿部啊，肩部啊。

0: 53公斤第二次试举。好的。
1: 成功，
0: 完成了。
1: 胜利重量93公斤，三号南昌市百名。
0: 那成都市的白鲸93公斤，也是完成，依次完成。就要求呢，在运动员上举杠铃的连续过程当中啊，杠铃呢需要始终紧贴近身体，并且沿大腿呢向上滑行。然后呢，杠铃举起来后，必须呢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上面，双臂和双腿呢也要完全的伸直。
2: 好，备，顶住
0: 好，
2: 啊！
0: 来看一下南昌市的赖玉琪，93公斤级，
2: 起来！停！
0: 九
2: 站
0: 十三公
2: 住！
0: 斤，第二次试举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哎呦，
1: 成功！
0: 成功了啊，有点惊险，过程有点惊险。这样的话呢，还算是目前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在第二把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成绩。这下呢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能够调整住啊，核心力量非常好，又把这个杠铃呢又带了回来。现在呢是东莞市的段敏，第二次试举93公斤级的时候呢，93公斤的重量没有成功，现在是第三次试举了啊。每一种举式呢，每位运动员有三次试举的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呢是有1分钟。包括呢，运动员上场准备，还有最后呢去完成。哎呦，有点难啊！起来了，
1: 成功！
0: 啊，挺惊险的啊！最后呢是有一盏红灯啊，
1: 杠铃重量增加
0: 啊，
1: 到
0: 比较惊险的完成了93公斤的重量。最后呢，这个带过一点点，但是呢，起的过程当中啊，就依靠这整体的力量啊，把这个杠铃呢又控制了回来。就是这也是对运动员很大一个考验，就临场会遇到各种困难，啊，各种的这个难度，你需要呢有很强的这种调整的能力。现在呢，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重量呢加到了94公斤。这是第二次试举了，比他的开靶重量呢提升了4公斤。啊，2008年8月出生的选手。顺利。
1: 成功。
0: 啊，尽管呢，年纪上呢，并不是说特别大啊，在这参赛选手当中属于年龄偏小的选手，但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这种扎实、干净利落。你看他的这个手臂啊，臂围其实和一些选手相比呢，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核心力量，还有这个，包括呢大小肌群，应该是呢是肌肉的这种力量呢非常出色。现在呢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出场了，他是2009年9月25号出生的运动员，啊，是在今天呢所有12位参赛选手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也是唯一的一位2009年出生的选手，啊，2009年出生。好的，94公斤的重量，是一把成功。只有14岁的年纪啊，

0: 天然第一次登场亮相了啊，它的开把重量呢，直接是要到了95公斤。2006年11月出生，今年呢是17岁啊，过几天呢就是刚好迎来自己17岁的生日。这也是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
1: 别进！
0: 哎，好的，他就力量感十足啊。
2: 成功。
0: 95公斤，
2: 杠铃
0: 一
2: 重量
0: 把成功，
2: 95公斤。
0: 非常有自信的
2: 好，
0: 一位
2: 艾斯藏族
0: 选手。
2: 计时中，冯佳妮第二次试举，10号准备。
0: 开把呢，95公斤就成功了，这是在目前已经亮相的选手当中目前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当然呢，还有几位有实力的选手没有亮相，其中呢就包括，来自厦门市的何仁秀。啊，应该呢，只有啊，应该是只有何仁秀呢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出场了，其他的11名运动员都亮相了。好，来看一下冯佳怡，第二次试举呢，95公斤。
2: 失败，杠铃重量95公斤，10号济南市长
0: 九十五公
2: 第
0: 斤，
2: 二次试
0: 啊，
2: 举，
0: 这把呢没有成功。上提之后，然后呢，在头顶的位置稍微过了一些。济南市的常露露呢，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一次就顺利的完成。现在呢是第二次试举，它是增加到了95公斤。失败了。
2: 杠铃重量95公斤，9号南昌市罗家坪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二次试举95公斤。
1: 你贴着带高空掌。往上走，往上带，捂住。
0: 哎，高度不够啊，高度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呢去。你发力呢，去上举。
2: 7号，成都市白金第三次试举，1号准备。
0: 啊，这整个呢，上提举过头顶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用的就是我们说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单单是依靠力量，还是有技巧，有一个巧劲儿啊！动作呢，整个一气呵成的带起来。成都市的白鲸，第三次试举95公斤。比第二次试举呢，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有一些吃力，最后呢还是没有完成。
2: 失败。
0: 对，基本上呢，看和他的上一次试举呢，只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就能够看得出来，基本上呢也是到了他能量这个能力的一个上限。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像比如说这抓举，对于白鲸来讲，95公斤。

0: 太阳能啊。
1: 好，现在是青岛市的徐。

0: 他呢，平时呢训练当中，有时候能完成，有时候完成不了。但是呢，如果说在比赛当中能够呢这个完成这个重量，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训练的水平呢会更高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大压力啊，更加放松，啊，动作做得会更到位啊。比赛呢有紧张，临场的压力比较大啊，包括呢还要控制赛前呢还要控制体重，等等多种因素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一定啊把自己的真实的全部的实力展现出来。这是冯佳怡第二次试举的95公斤的时候呢，没有成功。看最后第三次没有提起来。
1: 失败。
0: 95公斤，两把的试举呢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呢，他只有在开把的时候，第一次试举90公斤成功了，所以他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0公斤。我们介绍了，现在呢还有一位选手，不单单是年龄方面呢相对比较大，2003年出生，而且在过往的成绩方面非常突出，就是来自厦门的何仁秀，也是这场较量的夺冠热门。现在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三次试举呢是95公斤，第二把的时候呢是95公斤没成，他应该还是具备举起95公斤。抓举完成95公斤的能力的，细节上面呢要处理得更好一些。哎，稳住，稳住，起，好的，
1: 成功，
0: 哎，成功了，有一点惊险，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呢就是这样。好，这样的话呢，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5公斤。

0: 经仲裁决议，九号南昌市罗家坪第三次试举因左臂屈伸，试举结果改判为失败。
1: 啊，改判了。确实我们还是觉得有点惊险，那他这个左臂这个没有能够保持直臂有一些弯曲，所以呢最后呢改判了结果。有时候呢裁判呢也还是需要呢这个再复议一下甚至呢再看一看刚才运动员这个完成的情况。经过改判之后，那么95公斤这个重量上面呢罗嘉丽没有完成，最终的他抓举成绩呢就是92，稍微有点遗憾。南昌市的赖玉琪，
2: 腰顶重，再高。
1: 第三次试举96公斤，9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
0: 杠铃重量96公斤，八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张方颖。
1: 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应该是93公斤的成绩啊。应该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第三次试举96公斤的杠铃片重量。还是成功了有点惊险，感觉还是有一边稍微低一点点96公斤成功了。最后呢杠铃呢在举起的时候要求呢运动员必须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而且双臂和双腿必须要完全伸直，而且呢两只脚呢在同一直线上面。

0: 且呢要和躯干和杠铃片的这个平面、啊、保持平衡平行啊，这是最终运动员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标准动作。那么刚才呢95公斤第二次试举呢没有成功，济南的张常露露呢是第三把呢直接是叫了96，还是对自己啊在这个重量上面呢是有信心的，虽然95没起来，但是呢最后一次试举呢也要拼一下啊，带过了。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了啊，90公斤开把重量完成比较顺利，加到95、96都没完成，可能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一般般。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后面加重量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感觉啊估计呢稍微的有一些偏差啊，可能93、94呢会比较稳一点，但是呢又觉得有点遗憾啊，直接上95、96啊，95呢96最后都没有成，最后只有90，那就比较吃亏了。好，看一下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我们介绍了2009年9月出生，14岁的年纪啊，本次比赛当中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就是在76公斤级别当中啊，年龄参赛运动员当中啊最小的选手。最后一把了，97公斤，哦，稍微差了一点点，
1: 失败。
0: 也是、啊、同样的这位置，到头顶之后的位置呢过了一些啊，最后呢想调回来啊，过得太多啊，拉不回来了，整个人啊这钻进去了。这样的话刚才龚泽湘呢就是94公斤的抓举成绩，大部分选手都结束比赛了，而厦门的何仁秀呢还没有登场亮相。现在青岛的徐千然95公斤的开把重量呢顺利完成，现在呢第二次试举提升到了100公斤。屏息凝视啊，静气凝神，握好杠铃，杠铃杆起走，好，完成。哎，这样的话呢，100公斤，这是所有目前登场亮相的选手当中抓举最好的成绩了，100公斤，这就比较有竞争力了啊。很多选手呢就是停留在了96公斤上面，现在呢把竞争的这个门槛一下呢增加到了100。哦，何仁秀终于亮相了，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105公斤，来自厦门的何仁秀，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夺冠的热门选手，他是4位2003年出生的选手之一，他是2003年10月份出生，年龄呢确实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20岁，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开把重量呢就105公斤，如果105公斤试举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下呢就在抓举当中呢排到了第一了。
2: 算法力啊，收紧腰，腰收紧、
0: 撑住，哎，这腰撑住了，啊，腰这发力撑住，105公斤成功了。厦门的何仁秀第一次试举开把呢105公斤顺利完成，当前呢排名第一。开把重量呢最低的选手呢是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85，何仁秀呢是105啊，相差了有20公斤的重量啊。现在呢是青岛市的徐千然 徐仙人的第三次试举了。哈哈，教练拍了一下，说了一句简单的去吧，开始你的挑战吧。第三次试举了，105公斤，
3: 腰背接住走
0: 啊。所以大多数教练我们听到的都是强调的是腰背部啊，尤其是腰部这个抓紧发力支撑腰背部啊，
3: 顶尖往上，
0: 都是细节，满满的细节，顶尖往上，腰背抓紧拉高，高度一定要够，上提，好的，撑住，完成了，
1: 成功，
0: 那有点惊险，给了一盏红灯，但是还是顺利的通过。第三次试举呢是105公斤完成了，这样他的抓举成绩，青岛的徐千然抓举成绩就是105公斤，今天的三把都成功了。何仁秀呢现在是只有他一位选手还要继续比赛了，其他11位选手呢三次的试举都完成了。何仁秀呢其实在2019年当时呢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时呢他是参加的乙组71公斤的比赛，当时呢是抓举96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呢216公斤，拿到了冠军，就是也是我们学经会的之前的前身啊，就是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就是4年前啊打这个71公斤的比赛呢拿了冠军。然后呢在2021年全运会的比赛呢他就参加了76公斤的比赛了，代表福建队登场的何仁秀呢是获得了第7名，当然那个比赛呢是成年组的比赛，对他当时还算年轻运动员来讲呢确实是竞争呢非常激烈。110公斤完成起来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的爸爸可能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的爸爸一样很平凡，可能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因为爸爸是从事电焊作业，他在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弯着腰蹲着或者是钻在车底，因为电焊作业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星子，我们那边叫做电焊渣，一旦见到皮肤上，皮肤就会形成灼伤，爸爸的手上都已经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他都一直选择着继续做着电焊，虽然说每天钱不多，但是他也坚持的。
2: 在广西省的南丹县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从事电焊工作26年，这26年的电焊工作让他面临了一次次危险，但电焊对于他来讲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份坚持与希望。他为什么坚持着这份辛苦的职业？今天他又是来找谁的呢？
0: 有请。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
0: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
3: 这是，我是二儿子，这是爸爸。
0: 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来找谁的？
3: 我跟爸爸一起是来找我走掉26年的哥哥。
0: 先让爸爸讲，家里当时是怎么个家庭环境？
5: 我的儿子叫邓小安，1988年出生，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儿子。那时家里很穷，我们住的房子是破旧的泥土瓦房，那时候就在1988年那一年，我们那里遇到了大旱灾，家里几乎找不出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大人饿，儿子也饿，我感到心里很难过。有一天我们村里有个人介绍我去跟他学电焊，从学徒收起，一个月可以挣150块钱，后来我就跟他学了，我一直跟他收到2年多，后来为了多挣一点钱，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来到广西南丹县打工。因为那时候南丹县是矿区嘛，我的妻子在街上卖菜，就是在1992年7月12日，我的儿子刚好有3岁零9个月。我的妻子就早上卖完菜就回家取饭，送给我儿子说我要去给我爸爸送饭。妻子想那段路离我们打工位置只有500米左右，也很近的，就给我儿子送饭过去了。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我等不着妻子送饭来，我马上回家一问我妻子，才知道出事了，我的儿子找不见了。我住的房子跟那个农牧市场，我打工的正好是三角形。对，选是一边一路看不见。我们首先走到农牧市场，以为是可能是我儿子送饭出错了，我们到农牧市场去看不见了，我就手回头。后来我们就整个县城都少了。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有个老乡说今天早上我见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抱走你的儿子，我以为是你们的亲属。妻子听到这种话以后马上扔了过去，这也是我儿子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
3: 爸爸不太善于表达，但在我心里，爸爸是一个坚强、了不起的爸爸。
0: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
3: 对，我是在哥哥走掉后的两年出生的。对哥哥的印象可能少，我记得我三岁的一天，玩累了，我就满头大汗的跑回家，推开门就大喊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但家里面都没有回应，我就在屋子里到处找。在里屋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在床上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哭？爸爸没有说，他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一直追问，爸爸才告诉我今天是我哥的生日。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一个哥哥，爸爸才说我有一个走掉六年的哥哥。那天爸爸哭得很伤心，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也没太在意，我知道我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哥哥。
1: 爸爸妈妈一有空闲就经常拿着一张应该是当年的寻人启事到街上逢人就会去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但每次他们都得到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没有见过。后来爸爸妈妈就很绝望地哭着。应该是七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公安局抓到了人贩子，了解到当年孩子被拐卖的去向，当时解救了一大批孩子，但不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哪个家庭的。后来警察就叫我爸爸去验

0: 边阿姨，她就很坚信哥哥就在当中，她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等着哥哥回家。最后边阿姨结果出来后，是最终没有比对上。爸爸就瞬间就崩溃了，就坐在公安局的门口大哭。我和妈妈怎么扯他，怎么把他拉回去，他都不管。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哥哥的走丢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哥哥对我们家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这个是对爸爸打击很大。当时爸爸是做电焊的，他就想着能通过做电焊去寻找我的哥哥。当时我爸爸刚学会电焊，哥哥想要一辆小推车，然后爸爸就亲自去买材料，花了十几天帮他做了一辆小推车。后来呢，哥哥玩耍的没几天就丢了，爸爸就想着，既然哥哥知道爸爸是搞电焊的，搞电焊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1: 是爸爸现在还在做电焊工？
0: 对对对，因为爸爸一直坚信着哥哥会通过这个电焊知道当年他的爸爸是搞电焊的，能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我们电焊作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性质，这些东西经过高温融化的一种铁水，一旦溅到皮肤上都会形成一种烫伤灼伤。爸爸的手上早已是密密麻麻的红斑了。爸爸就这样咬着牙忍着泪也坚持着。有一次爸爸在电焊作业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爆炸。
1: 啊，爆炸，
0: 特别大的爆炸。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小区外面玩，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有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说是我家发生了爆炸，然后我就急忙的跑回家，就看到家里面正冒着大烟，然后爸爸的脸上全都是血，妈妈的头发都被烧光了。
1: 哎呦我天哪，
0: 爆炸事故让爸爸的耳朵现在都留下耳鸣的毛病。后来我就跟爸爸说让爸爸放弃电焊这个职业，
1: 对啊，
0: 太危险了，但爸爸就一直说做电焊等着哥哥回来，觉得哥哥的走失对爸爸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一直就选择了这个电焊，没有选择过其他行业。我当时觉得爸爸一定很想着我的哥哥，他对我的哥哥的亏欠和思念从来没有断过。后来呢，我15岁那一年，爸爸在电焊作业的时候，火花性质都扑向他的身子，他突然就疼得眼睛就睁不开，我帮他用手把眼睛掰开，就看到有一颗火花性质就粘在他的眼球上面。
1: 啊，粘在眼球上？
0: 对。后来赶紧去医院去找医生动手术，医生说他当医生那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在眼球上动手术的。手术过程中爸爸很坚强，爸爸没有叫一声痛，医生还特别叮嘱爸爸一定要回家多放药，请把那种绷带纱布给换掉，然后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就把那个绷带给扔在了路边，他说他不能休息，他要赚钱去养家供我去读书，还要去找我的哥哥。爸爸就这样，晚上的时候我就打了一盆热水给爸爸洗一下眼睛，敷眼睛的过程中看到他哭了，爸爸就说当年我哥在他刚学电焊的时候也学着我妈端着一盆热水拿着洗脸巾叠成长方形给爸爸一点点擦眼睛。哥哥给爸爸敷眼睛的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爸爸一做电焊就是做了26年，他一直都坚信着哥哥一定会通过电焊去找到爸爸，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

0: 大叔，我问问您，您这26年什么时候最想儿子呀？
1: 现在我儿子生日的9月3日，我都到那个学校旁边去看看，跟我儿子同年的儿子上学放学。后来我去多了，也又伤心了。后来我就不去了，只有在做梦时候看见我儿子集中手背肩，现在举那个靴子，回头跟我笑着说：“爸爸，爸爸。”我醒来的时候再也睡不着了，想的时候我都拿着橡皮来盖一盖，只有每年都这样想念我的儿子。
0: 没事儿，我们这有这么多的志愿者，有这么多的警察在帮您。我问问你，你后来一直上学上到多大岁数啊？
2: 因为从小到大，爸爸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明白，爸爸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付出了很多，我就暗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很顺利的就考上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也找到了工作，但当时想着，爸爸做着电焊，也非常的辛苦，身体也不如以前，就想着干脆还是回到家乡找一份工作，陪着爸爸妈妈，逢年过节能陪伴着他们，也帮着爸爸去找我的哥哥。
0: 所以你现在是回到广西老家了，
2: 对对对，
0: 做什么工作呢？
2: 是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份职员的工作。
0: 等于爸爸这个跟妈妈过去那个家还在那儿，是吗？
2: 对，因为当年哥哥是在广西南丹走丢的，爸爸就想着做电焊不能离开南丹，因为万一哪天哥哥对南丹这个地方有记忆，他找到，至少我们还在，我们就一直在着当年的那个地方做着电焊。爸爸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哥哥，他对哥哥的思念也从来没有断过。
3: 每当爸爸想念哥哥的时候，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向宝贝回家吧。2007年从初中考上我们当地的高中，家里面买了电脑，后来爸爸一个劲的让我去教他学电脑。我就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爸爸那么古板的一个人，他会对这种新事物、新网络他去感兴趣？因为爸爸文化程度不高，我教他需要慢慢的教。他的普通话也不好，我就教他打汉语拼音。他第一次学会汉语拼音打字的时候，他打出的3个字是我哥哥的名字邓小涵。
2: 我就知道，爸爸这么多年都一直想着我的哥哥，日思夜想的能找到哥哥。后来爸爸就学会了上网，我和爸爸在网上就发布了寻亲信息。
0: 其实这个爸爸呀，焊了一辈子，他现在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家给焊团圆了，对吧？
2: 对，因为我就想着，如果哥哥有一天找回来了，我们两兄弟就能让爸爸把电焊这份工作给
0: 放
2: 放下了，让他好好的休息。
4: 我想，爸爸坚持的不只是一种工作，而是对儿子的一种思念，也是一种找回儿子的期望。我也希望今天门打开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消息，能帮助这一家人团聚。我们祝福他们。
2: 谢谢。
5: 大哥26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孩子的思念，包括他们全家人对寻找孩子的执着。我也相信，大哥您的焊枪最后一次焊接，焊接出来的火花，就是迎接儿子的礼花。
2: 谢谢，谢谢，
6: 对对对。
0: 今天你和爸爸还有谁一块过来了吗？
2: 还有我妈妈。
0: 还有妈妈哈，
2: 对，
0: 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大门，看看能不能把孩子找。

0: 回来，我觉得妈妈也必不可少。我们把妈妈一块请上来，好吗？
1: 好，
0: 来。哦。给妈妈拿张纸擦擦，来来来，我知道快30年了，这个事儿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伤疤，那个场景可能30年来他们仍然历历在目，我们真的希望能帮你们圆梦。
2: 谢谢，
3: 谢谢。
0: 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
1: 真的。
4: 邓叔叔、卢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5: 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孩子邓小涵是在1992年6月2日丢失于广西南丹县的一个农贸市场。我们立即安排当地民警进行实地走访，为你们展开调查。但因为时间久远，市场已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
4: 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时候我一个名字叫小名叫盼盼，是大概我15岁的时候，爸爸写信才告诉我，盼望着有一天能找到我哥哥，盼望他回家。
1: 第一次给我送饭，就被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我非常对不起这儿子。
2: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汉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一个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0: 了，不哭了，哭了啊！好好看看儿子，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好不好？儿子好不好？好着呢啊，好着呢，走，咱们过去聊好不好？咱们过去聊聊，好着呢。
1: 来，过来坐下，过来坐下。哎，这大儿子多好。哎呦。

0: 哭够了啊，我们该乐了，该乐了啊！这个爸爸，你看坚强了30年了，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家人
1: 坐吧，
0: 来来来，快来快来。哎呦，这大儿子跟他爸长得真像，
1: 就是
0: 啊，这一看就是亲儿子，哎呦，多像啊。

0: 跟爸爸一模一样。
1: 爸爸嫁了嫁了，是在哪里？
2: 跟哪儿找着的？对，来听讲讲讲讲。
0: 我们在广东深圳把大儿子找到的。哦。但是有一点可能你们没有想到，他对小的时候的记忆，对亲生父母的记忆，被拐的时候的记忆一无所知，一点都没有了。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多次上门找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样压力很大，也希望你们能理解他，多多理解他。
2: 问问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不是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吗？
3: 没想过。
2: 身边没有人风言风语传啊，什么你不是一家的啊，什么的，外来没传过这事儿？
3: 都没有。
2: 刚刚听到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同志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3: 我很惊讶。
2: 很惊讶啊。来，陈局。
4: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每个孩子他的记忆力是不一样的。
2: 对，
4: 有的两三岁啊，可能对被拐的经历都能记得很清楚，有的四五岁都有可能记不住，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的 DNA 的比对是准确无误的啊，这不会出错。这起案件呢，其实确实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孩子当年从广西河池的南丹被拐走，被卖到了玉林，这两个地方其实相离不远，
2: 不远，
4: 是相邻的地市。
2: 对，
4: 我们会要求广西公安厅刑侦总队统一协调玉林和河池刑侦部门，组织专案组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2: 谢谢陈局，
3: 谢谢
2: 谢谢谢谢。在养父养母家，叫了二十多年爸妈了，对吧？
3: 对。
2: 但是你爸爸妈妈肯定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大声的喊自己的亲生爹娘一声爸爸妈妈，说一声我要回家
1: 了，我就不管他了。
3: 爸，
1: 再不来

0: 26年来，让你请你老父安排。好了，
1: 真的是一个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2: 好孩子。
1: 从知道这件事情开始，虽然时间短，但是非常的想认你们。
0: 好，我们掌声送给你们，回家。
3: 谢谢大家，
0: 谢谢
3: 大家，
1: 谢谢大家。
4: 走了，
5: 26年的坚守，他一次次受伤，但从未想过退缩，只为找回漂泊在外的儿子。26年的懵懂，他在得知身世后义无反顾选择相认，在一家人紧紧相拥那一刻，父亲26年坚持的焊枪焊接成了他们团圆饭最美好时刻的礼花。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未来的每一个日子绽放出的都是幸福的火花。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5: 就是湿气。
6: 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啊？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

0: 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1: 对，
2: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1: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

0: 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2: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1: 你合着那长吧？
2: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2: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2: 140，
4: 140，身高呢？
2: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3: 啊，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3: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哦，有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好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

0: 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

0: 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女子500米的决赛，金牌即将产生，即将产生第一名到第五名。那比赛开始，中国选手首先抢到前面，大家看到大岩羊首先一马当先，王春露现在第四位。
1: 2002年2月16日，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杨洋夺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实现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

0: 2002年2月16日，在美国盐湖城第19届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杨洋紧握双拳，振臂高挥，以44秒187的成绩一骑绝尘，问鼎冠军。在我身旁的照片，就是杨洋站在盐湖城名将台上的时刻。杨洋的这枚金牌打破了中国人在冬奥会历史上金牌为零的突破，实现了中国几代冰雪健儿魂牵梦萦的目标。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当时那个让人激动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500米决赛开始，杨洋一马当先，占据了有利位置，保加利亚选手拉达诺娃紧随其后，比赛争夺得非常激烈。第三圈时，王春露弯道超越了一直处于第三位置的加拿大选手，场上形成了中国队2-1的有利局面。最后一圈，杨洋尽可能地压低重心，争取以最大速度极限过弯，借此拉大与对手间的距离。最终杨洋发挥稳定，他双拳紧握冲过终点线，场内的杨洋、王春露激动地与场边的教练辛庆山拥抱，场外的中国队员们也难以抑制住此时激动的心情。《义勇军进行曲》终于首次响彻于冬奥会的赛场上空。
2: 整整努力了14年，为了这个金牌，所以当时非常激动的，所以大洋洋当时也很激动，我也很激动当时。

0: 就是说，就是证明我这么多年，是吧？他们所付出的一些辛苦，作为我来讲是，最后我们真正得到了回报，应该说是。
1: 杨洋为中国赢得了冬季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冬奥会冠军。在接下来的后续比赛中，他乘胜追击，又与队友一起拿下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银牌，并在女子1000米比赛中以1分36秒391的成绩一举夺金。赛后，杨洋对记者说：“梦想让我们看见未来，激励我们前进，不断超越自我。”
2: 早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前，大杨洋就已在国际赛场上披荆斩棘，连续6年夺得个人全能冠军。夺金过程看似都挺顺利，夺冠热门取得冬奥会首金，一切听上去都是那么合乎逻辑，毫无悬念。而实际上，在首冠前，杨洋在短道速滑第一项1500米比赛上就输了个彻底，连铜牌都没有拿到。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洋回忆，当时是队友和教练给了他莫大的鼓励，感觉金牌要是拿不下来，他都没脸回来了。那当时杨洋又是怎么挣脱出困境的呢？
1: 19届冬季奥运会于2002年2月8日至24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举行。这届奥运会共设有78项比赛。这次在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项目中，杨洋因为过于紧张出现失误，最终只遗憾地获得了第4名。此前在这个项目上，杨洋是几乎从未失手，次次夺金。正因如此，比赛的失利让杨洋夜不能寐，备受打击。
3: 我记得我决赛的时候上场人都是抖的，赛前还是非常好的状态，然后一比赛第一项1500，半决赛就被人外道超越，就被韩国先上了一个小孩，就一下崩溃了。
1: 500米决赛中，杨洋一直在心里为自己打气，我一直在不停地鼓励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喊。当我冲过终点时，我还在不停地对自己说，我不是别人，我是杨洋。终于，杨洋风驰电掣一般地冲过盐湖城冬奥会女子500米决赛的终点线。第二天，他又斩获1000米比赛金牌。《义勇军进行曲》再次在冬奥会赛场奏响。在杨洋的职业生涯当中，共参加了3届冬奥会，获得2金2银1铜，一共拿到59个世界冠军。杨洋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季奥运会上的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极大地激发了中国选手在冬奥会赛场上的信心和动力。
2: 短道速滑全称短跑道速度滑冰，是在长度较短的跑道上进行的冰上竞技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短道速滑进入中国，历史并不算长，它快速刺激，对抗性强，拥有诸多不可预测性，比赛过程中瞬息万变，相当精彩。当然，同样的，它也有不少争议，这些都让短道速滑这个项目极具观赏性，这也是大众喜爱它的原因。那么这项运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1: 短道速滑最早起源于加拿大，19世纪80年代，冰球运动在加拿大迅速普及。为了摆脱严寒的困扰，一些地区相继修建起室内冰场，于是一些速度滑冰爱好者便经常集聚到室内冰球场进行练习或追逐比赛，随之产生了室内速度滑冰的比赛。20世纪初，短道速滑逐渐在欧洲和美洲国家广泛开展。上世纪80年代，短道速滑开始进入中国。

0: 中国短道速滑第一次破世界纪录，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第一次拿冬奥会金牌。这一系列重大突破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位主教练，他曾先后培养了李岩、大洋洋、王蒙、周洋等多位奥运会冠军和世界冠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国短道速滑教父。他是谁呢？
1: 辛庆山，1960年生于吉林省白山市，曾是速滑运动员，拿过全国冠军。因一场车祸意外，他阴差阳错地接触了短道速滑，成为中国第一批教练，享有中国短道速滑教父的美誉。1987年，中国短道速滑国家集训队正式成立，由辛庆山担任主教练。为了探寻出适合中国运动员的训练方法，辛庆山下足了功夫。除了聘请外教，辛庆山当时还带着李岩、张艳梅等队员远赴日本切磋交流。通过不断摸索，他把中国队逐渐带上了世界的舞台。任职期间，辛庆山麾下陆续走出了23位世界冠军，世界大赛金牌数量累计103枚。辛庆山见证了中国短道速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过程。他坦言自己是幸运的，偶然间的选择让他成为中国短道速滑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者，找到了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2: 辛老师绝对是中国短道速滑的功臣，中国第一位短道速滑的世界冠军龚玉如，到这个后边的王蒙，以及后边还有几位顶尖选手，都是辛老师的学生。可以说，中国的短道速滑的世界冠军，大半壁江山都是辛老师的学生。那么，包括我的冬奥会的第一块金牌，也是在辛老师带队下完成的。
1: 2006年，辛庆山从国家队离任，但他并没有卸下教练的身份。从国家队主教练回归到基层默默耕耘，辛庆山一直在为中国短道速滑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就像他说过的，无论到哪里，我的心一直与滑冰在一起。
0: 正所谓严师出高徒，作为辛庆山的大弟子，李岩不负众望，在国家队日复一日高强度的练习下，终于练成了最锋利的冰刀。他看似瘦弱的身躯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1988年，李岩代表中国队出战奥运，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上，李岩斩获短道速滑项目1000米的金牌和500米、1500米的铜牌，这大大鼓舞了中国队的士气，也使得李岩声名鹊起，名动四方。我身后这张海报就是1988年冬奥组委会印发的以李岩为原型再创作的神龙腾飞海报。但遗憾的是，短道速滑在当年只属于表演项目。李岩日夜兼程的苦练，蛰伏4年后，他终于等来了1992年的冬奥会。这次他是否能完成夺冠之梦呢？
1: 1992年对短道速滑意义重大，同年在阿尔卑维尔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上，首次将短道速滑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中国运动员李岩代表中国参赛，中国短跑道速滑队此次出师不利，只有李岩一人闯入决赛圈。面对全队人的重托，决赛中的李岩沉着冷静，不急不躁。起跑后，身处最外圈赛道的李岩出师不利，落在了第3位。最后一个弯道，李岩猛蹬了几步，与美国选手特纳几乎同时冲过终点，仅以不到半个冰刀、0.04秒的劣势，痛失金牌。1992年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当时的情况。李岩在第16届冬奥会上获得女子500米短道速滑银牌。 这也是中国在短道速滑项目中获得的第一枚奥运奖牌。虽然不是金牌，但也意义重大。在运动员时期功成名就后，李岩也跟随辛庆山的步伐，成为了一名短道速滑教练，曾辗转多个国家任教。2006年回国担任短道速滑国家队主教练。教练生涯里，李岩执教过斯洛伐克、奥地利、美国和中国，先后培养出王蒙、周洋、武大靖等奥运冠军，被称为改变中国短道速滑历史的女人。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宣布成立中国短道速滑队，王蒙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教练组组长，而作为曾经的教练，李岩成为中国滑冰协会会长，继续为中国滑冰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两人的晋升也象征着这一代冰雪人新老交替的完成，中国短道速滑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0: 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在机场及北京地铁站里，安检人员都会用到它。有这么一位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在过安检时把我们安检的小哥哥都吓着了，网友戏称想低调但实力不允许，能把见多识广的安检人员都震慑住了。他的行李里到底装着什么呢？
1: 2019年，被誉为冬奥冠军之乡的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为了迎接2022北京冬奥会，建立了短道速滑冠军馆。作为土生土长的七台河人，短道速滑之王王蒙返回家乡，贡献了自己的77块奖牌。由于奖牌是金属质地，在机场过安检时，如此庞大数量的奖牌，安检员们也是头一回见。世界上有些人生来便是创造历史的，王蒙就是这样一个为滑冰而生的人。职业生涯中，他不仅拿到77枚奖牌，还打破世界纪录7次，多次创造奇迹。
3: Wow, this is the Olympic Games. She is absolutely dominating the competition. I think that she's probably the best ever in the Olympic history of short track.
4: Wow, Wang Meng is phenomenal. She is the fastest person on the earth. She should be a superhero.
0: 凭借我的眼睛就是尺。短道速滑大魔王王蒙破圈了，当时连续上了7个热搜，引起全网热议。实力超强悍的他，常以没有任何摆臂动作，被网友戏称老大爷遛弯的姿势，轻松赢得多场赛事。而其中最让大家解气的就是2010年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这场比赛韩国队又搞事情了，但最终中国短道速滑还是以4分06秒610的成绩拿下了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的同时，也打破了韩国在该项目16年来的统治。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曲折且富有戏剧性的荣耀时刻吧。
1: 2010年2月25日，温哥华冬奥会女子速滑3000米接力决赛场，紧张的氛围一触即发。比赛前，和王蒙一样是队里主力选手的刘秋红由于受伤，没能如愿和队友们一起并肩作战，年轻选手孙琳琳代替了他的位置。对王蒙来说，缺少了刘秋红的护航，就像是丢失了主心骨，失去了方向。
5: 这是我最看重的一个金牌，包括500米啊，自己实力也特别强嘛，但是我都没有说500米我拿金牌，我只说的是就是接力，3000米接力，这是我最想拿的。
1: 起跑前，由于现场观众口号干扰，枪声没有奏响，选手们被虚晃一枪，让本就剑拔弩张的比赛现场又添了笔焦灼。
6: Ready。比赛开始，王蒙迅速向前冲，
2: 好，
6: 但是有了一个位置，加拿大队是跑到了外道，从外道想超越。
7: 王蒙最后起错，王蒙是不是应该是可以超过去的？王蒙
6: 对，
7: 好，
6: 不错，周洋，周洋这边是超回到了第一位的位置上，而且这个交接棒非常的有力。
1: 中国队凭借王蒙在起跑上的优势占据领滑位置，但韩国队实力雄厚，两队风驰电掣交替领先，战况很是焦灼。比赛还剩下七圈，位于首位的是中国选手张慧，紧随其后不断追赶的是韩国选手。眼看比赛失利，韩国队再次使出了看家本领，碰撞。
6: 很可惜，这次我们看，又是一次碰撞。孙琳琳要努力去追上去，不要被甩脱。
0: 短道速滑里的碰撞不仅会打乱选手的节奏，还很有可能让对方受伤。被打乱节奏的孙琳琳迅速调整后再次加速，还有两圈，周洋拼尽全力追赶，但韩国队还是率先冲线。冲过了终点，韩国队沉淀在卫冕成功的气氛中，比赛结果还未宣布就开始举着八卦旗要场庆祝。那么这一次韩国队如愿了吗？
1: 韩国队在速滑各项赛事中擅长以盘内卡位加场外干扰加场内小动作不断的战术来向其他竞争队伍施压。中国队和韩国队在冰上持续交锋了25年，不知前后遭受了多少黑手。好在这次正义没有缺席，韩国队被判犯规取消了比赛资格，全场沸腾。
8: 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打破了韩国队对这个项目长达16年的统治。
1: 中国队靠强硬的实力，干干净净的技术拿下了这枚金牌，不仅打破了韩国队16年的统治，还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4分06秒610，这是正义的胜利，更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的胜利。
9: 咱们包揽了所有女子项目的金牌，你觉得这4枚金牌对中国短道速滑这个运动，意味着什么呢？
10: 我觉得历史吧，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对不对？我们的突破，首先我觉得我自己第1500米打得特别好，给我们全队一种士气。虽然在1500米我们全部出局情况下，自己一个人挑战七个人拿到冠军，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我们接力本来应该就是我们的，最后我们失而复得，我觉得我们已经创造历史。
0: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再到解说嘉宾，王蒙的人生实现了3次巨大跨越，却总能收获成功。大家喜欢他的张扬霸气，也折服于他的惊人实力。王蒙自创了背手加速、背手过弯、站立冲刺、颓废撞线、丝不留，用强硬的姿态和绝对的实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蒙时代。
1: 2010年的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的决赛，王蒙再一次凭借钢铁般的实力扛住了韩国队的黑手。当比赛还剩4圈时，4位选手距离极为接近，周洋后来者居上，和王蒙韩国选手并排滑行了1秒后，紧要关头，韩国选手再一次使出了杀手锏，把外道领先的王蒙向外推开。大魔王仅用了1秒就再次反超，顺利夺金。韩国选手反而只拿到了铜牌。
6: 还有4圈的时间，他还是没那么着急，还没有抡开双臂。这时候从容超到第4位，起诉了。非常顺畅就滑到了第1位的位置上，确实实力是比其他人要强出一块，而且没有手臂摆动动作，这就是实力的体现，确实是差距，已经开始降速了。
1: 作为运动员， 王蒙的职业生涯无疑是辉煌的。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冬奥项目的历史上，王蒙被称作第一人毫不为过。王蒙职业生涯的辉煌与其过人的天赋密不可分，但在这些背后，坚毅执着、追求细节、豪爽霸气，才是他的成功密码。
0: 短道速滑是技术、体能和战术相结合的项目，站位、超越、反超越、临场战术、身体接触、跌倒、犯规、判罚、争议，短道速滑的每一场比赛都是一个故事。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冬奥军团中的王者之师。速度与激情的碰撞，勇气与技巧的较量，跟随与超越的智慧，这是短道速滑项目独有的魅力。每一个荣耀时刻背后，都是夜以继日的坚持不懈和顽强拼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短道速滑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短道速滑向世界证明，任凭你出什么花招，中国队也能毫不费力气、干干净净赢下比赛。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那你想继续打棒球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就想不想进熊猫队啊？
1: 想。我练棒球刚开始只是为了好奇，现在练了，因为我的师兄出去打过很多比赛，赢了很多奖。他们毕竟是男生，我们是女生，但是我在女生这方面的话，我扔垒球之类的力量会比他们女生大很多。
2: 在中山市东升镇普及了棒垒球运动的20多所中小学里，像王子山这样的女队员并不多见。
3: 对，很好。王子山进垒包多降低重心的话，膝盖弯曲，这脚不能站直直的啊。那个王子山接到蹲下来，接到蹲下来要触杀，不是踩垒包了啊。
1: 我觉得打棒球是个动脑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我练出了比较坚强的性格，所以遇到挫折我一般不会低头。
3: 第九棒王子山，守阿磊，阿磊会不会守？哦，阿磊你要守过了点触景，你再补一点，知道吗？哦，好。
4: 招龙招龙招龙，
5: 加加加！
3: 再次。
4: 招龙招龙
5: 招龙，加加
3: 加！好，去守自己的位置上去了。王子山，再来好球。自己喜欢感觉好球，你要大力打他，知道吗？下巴别掉就好，给你打，交。很好很好，哇，很好很好，一棒两分哦，交，照这样很好很好，王山加油，王山。

0: 下来了，不容易啊，一局打这么久啊！这女孩子以后前途性很好，第一次的正式比赛有达到各个水平，代表平常训练有在学习了，确实是棒球的苗子。42号上，36号上。
1: 张振荣曾在中国台湾执教少年棒球20余年，2014年4月，已经年近60旬，原本准备退居二线的张振荣，来到东升。
2: 慢慢来。
1: 今天是下雨天，地稍微有点滑，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没有？OK，还是什么意思？
2: 不用叫，你。
3: 我叫朱杰志，我是一名棒球队员。因为全队基本上左撇子的投手就也就很少，因为右手他做的姿势我们左手是要反过来的，所以有时候会不明白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的。朱杰志是少见的左投手。
0: 用左手投球是他最大的优势，因此常常能够作为首发投手上场。教练说过，投手是整个赛场的灵魂，平时也要承受比别人很大的压力。你真的会害死我！我跟你讲什么？有叫你下吗？有没有？对呀、啊，你们是跑自己棒球打自己的，根本都不听教练的嘛。
3: 哪里有那么困难吗？因为失误的话，那教练他们都是板着那个脸的，打完比赛有一种要完蛋的那种感觉，就不敢看他们。因为看的话就感觉好羞耻。这个暑假，熊猫棒球队的小队员们正在加紧训练，为的是竞争下个月去亚洲棒球的第一劲旅日本进行交流比赛的名额。
4: 就是想他们能去日本，我干嘛不能去日本？我要好好练习啊，练习让教练看到我自己才能去日本呢、啊。
5: 棒球是要靠训练，人家练6天，你来练4天，等于这个礼拜都白练了。要不然你好苗子没有正常训练到的话，很可惜，可能会被淘汰掉。日本也不能去，你也已经快比高教练高大，所以你要去把握这个时间。
3: 你不明白。哇塞，这全部是什么？你今天晚上就先不忙，做个作业嘛，那你。为期9天的日本赛前集训，对很多小队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6: 除了要应对白天密集的体能和技战术训练之外，到了晚上，每个人还必须完成当天的课业。
7: 真的也很难，就是那个人听我的没错。照片中这位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梁有文。
8: 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棒球运动员。在那个国运飘零的年代，
3: 梁有文的父亲梁福初带领着一支棒球队，赢得了当时多项国际赛事的冠军，名扬海内外。
8: 跟外国队比赛的时候，总是带着爱国主义、为国争光这种思想去比赛。
3: 从成立伊始。 这支棒球队就以为国争光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在那时，熊猫作为中国的珍稀动物，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振奋了国人的精神。从此，这支棒球队。

0: 队就以熊猫作为队名，延续了数十年。
1: 有压力是吧？有压力。
2: 不，已经是很好。我们要看他的。

0: 你们好，孩子们。
1: 大家好。
0: 对，我是从美国跑来看你们的。你们喜欢打棒球吗？
1: 喜欢。
0: 喜欢什么呢？
2: 喜欢棒球的团体精神，
3: 喜欢棒球的活力。
0: 对。
4: 喜欢棒球的毅力。
0: 希望你们坚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棒垒球运动员。
5: 今天十一名年龄为十至十一岁的小队员领到了心心念念的熊猫队队服，这也意味着从此刻起，这支前往日本出战的队伍正式成型了。一直刻苦训练的严正哲顺利入选，而投手朱杰志意外落选，由二俊辉替代。
6: 来，下一个二俊辉。
7: 还有条裤子，大的，好不好啊？
8: 我们去到日本之后，必须要尊重人家那边的文化，所有的礼貌、礼节、礼仪全部都做出来，一定要有平常一个队伍的一个凝聚性，懂不懂？
1: 好。
8: 我们离出发也不是很长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星期左右了，下个月底就要出发了，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把你所有的综合素质全部都要提升，懂吗？
1: 好。

0: 那个球接好，别那么紧张，有没有听到？来，加油了！
1: 赛前准备的时候很强，然后就会有点紧张。从他们的实力上来看，他们平时的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的。
0: 快快快快快！
2: 丢丢！
1: 哎，差距就差在平时训练的纪律。还有训练的那种态度，比赛的态度也是很懒散，遇到弱队就有点看不起的感觉，遇到强队就是有点害怕。
2: 二连补一连的动作都没有啊！
3: 今天的比赛打得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投手方面，首发的投手应该可能是怕吧。没跟日本队打过，怕怯场，控球控得很差劲。一般我们没有打那么快的球速的，所以打不好也算很正常。
4: 发
3: 达，
4: 发达，
5: 耶耶耶！
4: 对，
5: 打，哦哦耶，现实力，
6: 喂
5: 喂，来哥，
6: 喂
5: 喂
6: 喂。
7: 比如说，假如是跑比较慢的去跑垒，打安打啊，进垒打安打完以后，换李敖去代跑啊，进垒啊，李敖下来啊，进垒还是要去守他原位，守打他的棒子，安尼。猫永林投手先发。

0: 三二一，
1: 变变转眼，车站到点，变变转眼，车站到点，喂！
2: 怪脚好球，要有速度的。呀塞！好，打手，打手！好球，外球。送好球，两出局了，要给他打，知道吗？不要急，好好撑过这一局，有没有听到？好球就好球，别丢的差那么多，不用急，你脚都没站，你再丢什么？加油了，有没有听到？啊，那没有什么，一分呢，一局就能得失分，你要控好球，好不好？哦，好，这样，这样，啊，好，安排 ，OK。来，好球，好球，两出局了，收起来，收起来。喂，有没有关系？来，来，来，我们过去。怎么说？抓到。这样。
3: 为什么投手紧张了？
1: 因为打者太强了。来棒，
3: 来棒，
1: 加棒，
3: 加棒，
1: 来棒，
3: 加棒。
2: 退好一点，退，再投强一点。出来，出来。高位小回来啊！Go！
4: 我们不计较他的成绩的高低啊，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呢来参加这些大赛，给他们一些经验。今年这次来的就是10岁、11岁，啊，年纪还是小一点，可是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国际性的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考验。

0: 快乐滑雪队成立于2005年，从当初的6-7个人到现在的上百人，滑雪队的成员越来越多，队员们来自祖国各地，每年的雪季都会相约聚会在某一处雪场。
1: 我们一起离下去好不好？
0: 快乐滑雪队的创始人之一纪久光，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对于滑雪队的成立记忆犹新。
2: 滑的还是有点快。
3: 实际上我们最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快乐滑雪队的那个口号就是简单快乐滑雪。我们一开始滑雪的时候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在一块滑雪。
4: 再等着集合一下人，看有几个。这个是谁啊？这个。
5: 我要带助兵。
6: 这个不招
4: 人，怎么？
7: 我记得2006年刚开始接触单板，感觉是一个很酷的项目。然后是在北京的南三滑雪场，第一次滑单板，当然还是非常的激动啊。从最开始的推坡练习，到最后的前刃后刃面坡背坡，到最后的这个落叶飘，当你在白茫茫的雪坡上面，能够很快速的往下滑，那个感觉，那个速度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0: 作为一项深受年轻人喜欢的运动项目，单板滑雪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和流畅优美，又有滑板驰骋雪海的紧张刺激。
8: 嗨，大家好，
9: 大家好。
10: 两三女生在山里，
11: 勤学苦练，不要跟小姐不要放弃啊，是吧？
12: 去G3 吧，走G3，带路，走一趟G3。
13: 走那边。
14: 他昨天晚上。
13: 德国。
14: 昨天我们下来是吧？
12: 对，编队一个跟一个也漂亮，对吧？
15: 对呀，这是谁跳单板特别容易摔。
12: 不是，离远一点吧。
15: 啊。
12: 离远一点吧，跟远一点，不要跟那么近，对吧？
16: 所以那就
17: 收尾，我们
16: 刚才第二个，小白第3个，我第4个，
12: 狮子第5个，
16: 第5个，你最后一个，好吧？
12: 好。

0: 单板滑雪之所以吸引，除了它紧张刺激的速度与角度，更因为它的滑行姿势显得很潇洒。
1: 滑雪并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的烦恼，但是通过一场滑雪，它能让你把你从原来的那种纷杂烦乱的那种状态中有可能给你抽离出来，它能给你带来快乐，能够给你带来友谊。
2: 那滑雪我觉得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滑雪这件事情呢让很多人能一起来滑雪，比如你的好朋友一起共度这段滑雪的时光，它本身是很快乐的。

0: 谢谢，哎呦
1: ，Thank you，
0: 谢谢，它上面还有很多水，是的，放在外面直接，那个那里就是用吧，这里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2: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1: 外面好热啊！
0: 啊，
1: 好热，
0: 好热啊！
1: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慢点。
2: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1: 果然瘦一点。
2: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
0: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雪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别人穿着雪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的。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3: 这个道好滑一点啊！
2: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

0: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是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了。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1: 因为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程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
2: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啊，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喽！
2: 老马太帅了！
1: 老马
3: ，Follow you，
1: follow me， OK。
4: 重新开始滑雪的钟成战，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5: 冬舍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能够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6: 然后我在前面帮忙啊，
7: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自己太快了，
8: 对，快点，
1: 奶牛，
8: 还是竞速，竞速，快点，
1: 奶牛，我先踩
8: 个，就位，
1: 别进了，瞎扯，还没有
8: 预备，开始。

0: 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1: 季久光和钟成战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0: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们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那些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那种幸福的感觉可能有时候会油然而生，成为动力和人生的一个目标。
2: 当风呼呼的从耳边掠过，那种急速前进的感觉让我觉得生命充满激情。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

裤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的对孩子。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历程二中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创造了一段关于校园女足的励志佳话，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程第二中学年级副主任李秋冬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助理教练傅强老师，欢迎。关于历程二中的女足姑娘们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一事件，其实两位老师都是亲历者，所以也请作为亲历者先来说一说和历程二中的这个故事好不好。
0: 我是在历程二中工作了20年的时间，担任了20年的班主任。女足的孩子应该说是高一的时候，大约是2021年的时候来到历程二中。当时分班之后，我和班主任们就交流，首先就是抓这个同学们这种习惯养成，然后呢在这个注重这个文化课的这个补弱，应该说是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孩子们这个行为习惯上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学校里普通的孩子的节奏是一样的了。因为这个文化课呢他们拿下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和老师商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研究，包括他的薄弱学科是什么。所以到了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们的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啊就能达到班级的中游的水平了。平时这些孩子训练确实呢是非常苦非常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基本上是5:50之前我看就到操场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有时候到7点多才去吃早饭，下午基本上就是从4:30左右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也是8点多。
2: 您刚刚说到在21年的时候，您知道要带这样一群孩子，
0: 对，
2: 那当时他们是要被分到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是吗？
0: 对，因为他们呀、都是高一的这一批孩子，但是呢他人太多，不可能单独给他就成立一个班。咱学校里说要成立一个班的话，这孩子在一块儿可能对他们将来的这种发展，特别是行为习惯的养成啊，还是不利的。所以把他们分散，就是说你看这个十几个孩子，每个班里分上一两个孩子，分散到5-6个班，这样可能更好管理一些。真正接手之后，反正这些孩子啊，应该说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因为他们平时啊，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的这批孩子，
2: 所以也是在您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说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0: 一步步的，对，3年。
2: 那傅老师其实也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您当时是22年来到学校的，
1: 这个李主任这边可能当时高一刚接受，可能，他们了解的比较深，包括他们聊到这之后聊。最多的就是我们不

0: 了解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走路都要跑，上教室也要跑，就是不了解，就是也不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慢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快。
1: 嗯，
0: 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餐，还是去教室，还是包括去训练场，
1: 嗯，
0: 他们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然后可能等到了高二甚至高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哎，不知不觉自己都跑起来了。
1: 嗯，
0: 然后他们后来跟我们交流就是，我自己都想不到，
1: 嗯，
0: 我自己能够改变成这样，
1: 嗯，就是不知不觉自己就有变化了。
0: 对对 对。
1: 来到立成二中之前，您的职业应该说是体育教师，
0: 对
1: 吗？
0: 对。
1: 啊，来到这儿之后，应该说是担任的是助理教练。
0: 对。
1: 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0: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体育教师的话，可能更多的，对于你每一种体育项目，你都要有一定的了解。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的都是让学生去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可能他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然后达到了锻炼身体的这个目的。但是可能作为足球教练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可能就会更具体化，
1: 嗯，
0: 你包括技术、战术，还有一些规则，只要在规则的允许内，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怎么去研究它的规则。第二个就是可能就要求也会不一样。那可能作为我们足球训练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队员的要求，可能是他不仅要去基本掌握，
1: 嗯，
0: 而要求他对于细节的把控可能会更加的严谨，相对来讲比这种普通的体育教学要更难的。
1: 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去管理这样一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兼顾好
2: 这些孩子啊？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作为这个体育生啊，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学习是碎片化的，
1: 嗯
2: 啊，所以我首先保证的就是在白天正常的课堂上，
1: 嗯，
2: 所有的课程要完整的跟下来。我就和咱这个任课老师单独的沟通交流，给他们制定这个单独的这种学习计划。
1: 那如果遇到比如说有重大的比赛，他们需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那这样落下的文化课其实是更难补的。
2: 对对对，
1: 嗯，
2: 女足的这孩子有时候出去比赛，最少也得三天，有时候就一个星期，最长的有时候就得将近一个月。
1: 嗯，
2: 再说啊，我记得你们参加的冬青赛，当时呢，我就给这个老师们，就是专门开作业组会讨论这问题怎么办。他们外出训练比赛，
1: 嗯，
2: 就是必须得给他们布置好作业。
1: 嗯，
2: 咱根据教练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你比如说十天，
1: 嗯，
2: 咱就制定十天的这个作业量。你数学呢，可能说你两天一张试卷。你可以发给他五张试卷，语文英语的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布置作业。所以咱这些孩子啊，我看着老师们这个你们发回来那些视频照片啊，他外出比赛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咱们学校的孩子都在那学习，没有说在那睡觉的、玩手机的，基本上都是在那看书学习。
1: 嗯。
2: 然后包括在这个到了宾馆，在宾馆里晚上也是上晚自习。
1: 嗯。
0: 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吧，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学习。那到了赛区之后呢，我们提前会知道哪天有比赛，比赛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
1: 嗯，
0: 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1: 嗯，刚刚也说到，其实您要带这支足球队已经是比较繁重的一个任务了，但同时您还兼任着其他班级的这个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职责。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助理教练吧，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
1: 嗯，
0: 啊，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课。你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周四节体育课，是普通班的体育课。我们也会根据体育课的这个内容，去制定这个体育课的课程。
1: 嗯
0: 嗯，同时带着他们上体育课。
1: 嗯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单纯的就训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简单的一件事。
1: 嗯，
0: 可能我们就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呢到场地上完成制定了我们的训练计划，可能这就足够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林主任说的一个碎片的时间，你路上因为的时间可能也要做一个小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有的队员他外出参加一些节目，那可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小时，他们只要一出去，书包里面都会带一些大小都会带一些学习的资料，就会拿出来看，他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毫必争，所以眼见着同学们的成绩一步一步就提上来了。
2: 对，
1: 这么多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密切的配合？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挑战的。
2: 这个配合实际上只要用心去做啊，也不难。

0: 你要是刻意的光想着，哎呀，怎么沟通才能沟通好啊？
1: 嗯，
0: 有时候也不一定。像我们有微信群，对吧？我们这个每个星期都召开作业组会，然后呢，这个教练呢，每天都上这个教室里去观察学生，看学生学习状态，我们都能见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
1: 嗯，
0: 你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开作业组会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师一碰头，
1: 嗯，
0: 对吧？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什么特点？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哪一科比较薄弱？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就实际上就把这个这一星期的基本上这个任务就给布置好了。然后和教练这一块儿，就是有时候一天就见好几次面，
1: 嗯，
0: 哎，这个哪个孩子？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状态不好是吧？又犯困了，或者说有点看的有点焦躁啊，有点烦躁啊，就随时就沟通了。有时候需要班主任给他做工作，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教练啊，在训练场上训练之前或者训练之后啊，留下来单独给孩子一交流，慢慢的，实际上这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孩子啊，你想着就是说，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1: 嗯，其实李老师刚刚您说话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提到一个词叫观察，这恰恰要求我们老师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看这些孩子，
0: 对对对对，
1: 嗯，去观察这些孩子。两位老师觉得这中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感觉就是，哎，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学生这个情绪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
1: 嗯，
0: 他这孩子他训练，这其他孩子可能不用训练，他们你看一天都训练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是吧？
2: 嗯，
0: 很累啊，有经常还受伤，有些孩子。其他那小姑娘，你看她这个年龄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她有的都爱美的，都是吧，打扮的很漂亮、很精神。他们整天训练，晒得黑乎乎的，再加上他这个学习上，你看特别是高一、高二那一块，那时候他们那个基础还很弱的时候。嗯，成绩他自己感觉很不理想，有时候就没有信心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
1: 嗯，
0: 但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0: 你说啊，他今天心情不好，你通过今天这一次思想工作可能改变不了，你可能说得经过长期的一个变化，他心情不好，有时候允许他心情不好，
1: 嗯，
0: 是吧？这个是很正常，
1: 一点一点的去影响他
0: 们，一点的、嗯，对，通过一年两年到最后三年，
1: 嗯，
0: 啊，这孩子能够是吧，在历程二中圆满的结束学业，考上理想大学，
1: 嗯，
0: 他自己再回过头来这段路，可能就感觉，啊，在历程二中的学习，实际上是他可能整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吧？最值得这个回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挺好，是吧？
1: 是，哎，我倒是特别好奇，难道文化课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教练们不会出现抢孩子的情况吗？
2: 这个我们也会，就是提前会沟通，包括我们如果有比赛的话，我们比赛基本上通知一下来，我们就和这个年级组就会去沟通，
1: 嗯，
2: 我们大概是我们的训练时间需不需要调整？
1: 嗯，
2: 你像我们这次要备战这个中青赛，
1: 嗯，
2: 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就已经和年级组已经沟通了，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就需要调整了。
1: 嗯，
2: 比如说原来是三节课后去训练，那可能现在可能有几天需要调整到两节课后去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留出来一些时间，让学生去进行放松练习，预防受伤。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文化课老师也会想，也会考虑他的文化课成绩这一块。
0: 对，
2: 当然我们可能会在一块去耐心的去沟通这件事。可能我们的时间可能不长，也就是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嗯，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商量，
0: 对对对，
1: 嗯，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孩子们为了来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可能会把文化课落下，但这也意味着文化课老师可能在日后的某一段时间需要牺牲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补课，
2: 对对对，
1: 所以这种密切的配合，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嗯，也是各位老师非常无私的一种表现哈。学体育的孩子可能就有这样的特质，
0: 对。
1: 那两位老师觉得学体育的孩子最让人动容的特点是什么？
2: 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
1: 嗯，
2: 这种勇不言弃的精神。尤其是像足球运动，嗯，你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比赛场上会发生什么，
1: 嗯，
2: 所以说他们身上这种勇不言弃、不拼到最后，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1: 嗯，
2: 确实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现在最大的这种品质。包括他们在学习上，可能自己也会去想，我不能输给别人，
1: 嗯，
2: 所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劲头，
0: 嗯，
1: 就是一种韧劲儿，
2: 对，
0: 韧劲儿，
1: 嗯。
0: 再一个，我感觉这些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好，
1: 嗯，
0: 就是我观察很多次哈，咱这几个女足的孩子，你看他同时，你比如说咱这个，他因为他和他普通的孩子关系比较好啊， 在一块走路，一看背影，咱女子的孩子腰板挺得很直，
1: 嗯，
0: 一看就是走路啊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再一个，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好，这个意志品质非常坚强，就抗挫折能力很强，
1: 嗯，
0: 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阳光、乐观，
1: 嗯，
0: 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有些孩子就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这女子孩子绝对不会。
2: 对我们说，她就是比较直接。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训练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也好，我们会直接去说，
1: 嗯，
2: 包括他们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也会说，也会去问他们。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教练组这边管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直白，确实也比较好。
1: 嗯，是的，其实这恰恰就是体育带给人们的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力，当然还有开朗乐观的这个性格。
0: 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强。
1: 嗯，对，没错。刚刚我们说到，这是专门练体育的孩子。
0: 对，
1: 当然还有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会把体育当成一个专业，但是呢，体育锻炼、体育的学习是少不了的。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拥有这种学习体育的兴趣呢？
2: 那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从小去培养吧。你比如说像足球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从幼儿园，包括我们之前有培训的话也是在幼儿园，就是怎么样将足球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中去，
1: 嗯，
2: 让他从小就是养成看到足球不厌烦，能够上去踢两脚，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他可能到了小学、初中，虽然说可能进不了这种专业的足球队，哎，他上体育课，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和喜欢踢足球的队员能够一起去奔跑，
1: 嗯，
2: 就是这个就挺好。
1: 嗯，就是让他从小耳濡目染，
2: 从小就喜欢上。
1: 嗯，
0: 对。
1: 其实让孩子们对一个体育项目有概念，并不难。让他们喜欢上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坚持下去？
2: 首先可能你不能太枯燥，也不能太单调，你在一个运动项目可能你需要换着发的去给他去训练，他就每天都有新鲜感。
0: 对，
2: 他就想着明天老师又出什么样的花样，他就盼望着想去上这一节体育课。
1: 嗯，
2: 他可能就是慢慢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你像这个我们足球队的话，其实如果想持续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刚才说的就是从小培养，包括一些梯队的建设。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初中梯队，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招生足球队。这样的话，可能到了高中，我们就不会很棘手，就突然之间有一年就是没人了，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2: 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布局这个小学的梯队，同时呢，我们去年。包括这两年吧，也是在抓这个幼儿园，就是还是从最小的年龄段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1: 现在家长对于孩子们去练体育，尤其练足球这样的支持度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2: 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刚招生的话，孩子首先是孩子喜欢，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也是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说他是非常的支持。
0: 就现在，就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咱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水平提高了。而且呢，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允许，他可能就支持他，因为踢足球的话，他也可以考大学。
2: 对，
0: 是吧？你要是真是有天赋，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可能发展的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还要好一些。
1: 其实归根结底，过去家长们，比如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某一项专业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觉得耽误了这个文化课的学习。
0: 对，
1: 怎么样去扭转家长们这种观点？
2: 首先，我觉得还是从管理上让家长去认可。你像我们球队的话，我们从管理上就是很严格，不是说你到这光你能踢出来，我有比赛成绩就可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你到了校园里面之后，你能够走入大学的校园，这是可能我们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包括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我们也会和家长去沟通，他最近这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他的文化课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家长看到了这种文化课成绩的变化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体育生不像以前可能你只训练就可以了，也就是慢慢的在转变， 家长的思想也在转变。
1: 嗯，
2: 那这样的话，可能后面的话就是对于练体育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1: 嗯，我觉得家长的转变可能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转变。
0: 对，对，因为立春二中他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他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们每年就专门招这个一体学生，他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他就是。就是都抢着报，实际上也是。再一个，立春二中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成绩，现在就是有目共睹。
1: 嗯，
0: 一听说能够进立春二中女足队，都很荣耀的一件事。在这儿既能够你看踢球锻炼身体，将来呢又能够考大学，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比普通的孩子经历了很多。你看到全国各地去比赛啊，然后有时候甚至出国去比赛啊。
1: 嗯，
0: 他实际上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基于立春二中的女足姑娘们他们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我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你看最基本的啊，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咱说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实际上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基本的，你像这个体育课咱得上好了，而且让体育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咱不管你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你这个体育课怎么上的，到了高中阶段，在立春二中这三年你得掌握一项或者几项体育技能。
1: 嗯，
0: 你说我上大学里我会打篮球啊，我会踢足球，或者我会打羽毛球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体育社团得发展起来，就是咱说的篮球社团，包括这个足球社团、乒乓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就是武术社团等等，这些就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通过参加这种社团，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也可以培养这种孩子这种竞争意识啊、团队意识，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觉着未来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时间，
1: 嗯，
0: 让孩子真正的去动起来。你不能说我就是一星期两节体育课，两节体育课学的这些技能怎么样去实践，是吧？就是通过他这个课外活动，
1: 嗯，
0: 他喜欢踢足球的就去踢去，喜欢打篮球的就去打去，是吧？这样呢，真正的经过这个高中三年的这个学习，身体也强壮起来了。哎，确实呢，哎，一毕业的时候，感觉我的篮球水平进步很大，我的足球水平进步很大。你在大学里，你开始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和人家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学生交流的时候，你可能其他学校的孩子他就光会学习，我们学校的孩子他不光学习好，打篮球可能打得非常好，踢足球踢得也很好。这就是通过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至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的，
1: 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习惯。
0: 对，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队伍，咱有女足，现在也有男足，
2: 对，
0: 还有男篮，我们的男篮水平也很高，实际上还有男排，
1: 嗯，
0: 那就是把这些队伍，还有毽球队，就是济南市毽球协会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把这些专业的体育队伍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1: 嗯，那我们来听听体育老师怎么说。
2: 体育首先还是就是能够上好体育课吧。
1: 嗯
2: 嗯，就是刚才林生说了，就是体育课还是以竞技技能为主。你看我们高一，就是教给他足球技能，就让他在高一这一年级如何能掌握更多的这个足球技能，同时他喜欢这个足球技能。第二个，如果从专业角度，如果说是我们足球队的话，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招生的这个资源，就是怎么能更加的优质化，包括招生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平，可能我们的覆盖面会更广一些。
1: 嗯，
2: 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教练员，可能，你今天不学习，可能明天的足球发展，你感觉你就落后了。
1: 嗯，
2: 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就是顺手的去应变这种足球的这种变化。
1: 嗯，我们现在都说体教融合，其实两位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践行者。体教，
0: 对，
1: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吗？
0: 我觉得这个体教融合不光是每一个学校，全社会啊，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真正的就是把体教融合结合在一块儿，让咱这学体育的孩子不光是练好体育技能，同时呢学习也要搞好的。学习好的孩子如果再参加体育训练，那么我觉得他的体育成绩会更好。
1: 嗯，
0: 可能体育成绩好了，也有利于促进他在学习上，咱说他这种积极的心态啊， 他那种竞争意识啊，可能对他的学习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嗯，我觉得体教融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女足这个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一个体验。
2: 你像我们就是他这个体育生嘛，他来到学校之后，就是分配到了各个普通年级，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时间之外，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和普通的学生就是一样了。这个普通生，我们给他上好体育课之后，哎，他们也能够增强。

0: 可遇不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努力的去做好这一点。
1: 嗯，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历城二中可以创造出更多和冠军队或者是超越冠军队一样的这样的佳话，我们也期待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次再见。

0: 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分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牙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穴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1960年5月25日，3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士气，其中一人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学子王富洲。以王富洲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70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注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未逢，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资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70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初心。
1: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作为全校必修课，结课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登山3级运动员的标准。至此，登山、攀岩、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0: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其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1: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2: 王富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0: 攀岩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3: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0: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精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4: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0: 刘乐青面啊，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4: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2: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4: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0: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从事地质野外勘探的这项工作，那么地质勘探工作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在学校开展攀岩、定向、登山这类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0: 中国地质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34座高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天，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壮举呢，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0: 你刚才提到是单人无助力，
1: 无助力，
0: 无补给，
1: 是的。
0: 总共多少天？
1: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0: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

0: 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1: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因为才那么早。
0: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1: 像温旭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旭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他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温旭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啊。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3: 学校对温旭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它也是一项对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它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温旭同学身体力行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让大司令刻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雪原中生根开花。
1: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校期间就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挑战，并且在珠峰顶上开展了测绘工作和科学考察。当时啊，他是登上珠峰的年龄最小的在校大学生。
2: 没错，我们有一位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叫陈李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1: 那今天呢，陈李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李浩。
4: 仰望星空，攀高峰，脚踏实地，创未来。我是陈李浩。
1: 陈李浩你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4: 登珠峰我大概适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最后冲顶是五天，最后一天凌晨1:30出发冲顶，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三台阶。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1: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3: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啊，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听说呢，陈李浩是

0: 社会工程专业的，那攀钉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1: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0: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是这样的吗？
1: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0: 除了测绘工作呢，您在珠峰呢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1: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0: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1: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0: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2: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的体现。
3: 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啊，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啊，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程礼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0: 马院长，登山、攀岩呀等户外运动的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2: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育人体系。近5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国际奖项8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玉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也是获得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0: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妙义也来到现场了。妙义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0: 妙义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在2018年，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保研至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0: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4: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2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0: 了妙音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

0: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1: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0: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倒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小兵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的眼神，想到我们这群非专业的普通生能够走到全国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退缩的念头就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我们呢，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最终在赛场上勇往直前，将甲组团体总分冠军收入囊中。
1: 体育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四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这个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1: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意啊，还有艾丽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3: 罗妙意和艾丽的故事啊，正是最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1: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2: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实践磨砺技能的三维体育育人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像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同发展的体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肌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3: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啊，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啊，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福州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啊，都将以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1: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

张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0: 我是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侯夏娜老师。古建专业可能在众多的专业里面，它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身体力行的去让我的学生感受到古建的美感，传统建筑的博大精深。
1: 因为我们这个古建筑呢，其实以前都是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所以对我们这个古建筑的传承，特别是我们培育的学生啊，对于这些老匠人来说，他们是很感动的。最大的价值是教出一批古建筑传承的学生吧。
2: 我叫方舟，是我们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企业导师。中国的古建筑嘛，是真的需要很多有志青年去感染，去做这些事情啊，能够去激发更多的人去热爱这个专业，去做好这个专业，我觉得还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3: 我是郑龙林，我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对这个建筑遗产保护呢有一种独特的情怀吧，然后来到这个专业也非常高兴，很希望能够把这个专业办好。我们团队是一个非常有朝气并且非常团结而且也勇于拼搏的一个团队，在整个参赛的过程中，我们的氛围都非常融洽，建立了

0: 我们是来自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今天的作品是斗拱修缮古法新作。
1: 位于 屋面和柱子之间的那个有昂凸出来的那个地方，那个构件
2: 斗拱其实是作为整个建筑模术的一个单元，它会推演到整个建筑体系当中，所以我们中国古建筑很早就体现出了一种模块化装配化的一种理念，那这个理念也是现在全球建筑都在追求的东西。
0: 那我们这门课程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木作修缮古法新作，第二部分呢是瓦石作修缮古法制作，第三部分是装饰修缮古法绘作。那么它的主要区分就是区分为古建筑的不同部位的一种修缮。
1: 好，同学们，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啊，对我们斗拱的其他的病损现象做了分析，学习了相关的修缮措施。那我们说，在我们这个修缮的案例当中啊，油漆的病损现象也是很严重的。你看，我们这个牌坊建筑的斗拱啊，常年裸露在户外，风吹日晒，所以斗拱其实出现了很严重的油漆剥落和油漆褪色的现象。所以啊，这节课我们就要来重点来探讨一下对油漆病损的修缮措施。那前面的课程当中啊，我们也学习了，我们说油漆的修缮啊主要分两个步骤，主要呢我们第一步先要对这个即将修缮的构件做底层的处理，那么对底层打磨处理好以后呢，我们就要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对它进行上色。好，那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那如何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呢？那你看我们这个要修缮的构件啊，它是以什么颜色为主呢？
3: 红色。
1: 对，那它是大红色。

0: 还是朱红色，还是暗红色？那么这个红色的深浅又如何把握？这是不是一个困难呀？
1: 是。
0: 哎，那老师在课前啊，给每个小组呢都发了相关的斗拱的构件，也建议每个小组同学啊回去尝试一下调试上色。那么今天大家是不是已经把作业带过来了呢？
1: 是。
0: 啊，很好哈，我看到小组台面呢都放好了相关的作品了。那接着啊，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每个小组你们在调试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调试出这个颜色来的，用了什么方法，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呀？
2: 老师，我们是去现场请教建仁师傅的。
0: 好，请坐哈。这个小组同学啊很聪明哈，去现场请教建仁师傅。那我们说匠人师傅啊，他有丰富的施工经验，他能够比较快速去把握到这个构件原有的颜色啊，上色就比较快速而准确。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初学者而言，我没有这么丰富的项目经验，那如何能够快速的准确的把握到这个构件的颜色呢？这确实是一个难点问题啊。那老师呢，这节课啊就来跟大家推荐大家使用一下这个色差仪的使用。好，首先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平板哈，跟我们的这个色差仪两者建立连接。好，当设备搜索了以后，它两者通过蓝牙会建立连接关系。好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的界面了。好，顺发，请你把我们的仪器拿到我们这条测试的构件上。好，我们看到哈，这里有一个定位板，大家看到哈，定位板卡住我们这个色差仪的这个卡口，然后呢按住在我们的这个平稳的放置在我们这个色教测试的这个构件上面哈，不要乱晃动，好，保证它的水平。那接着我们说，我们以这个作为标准色来测量，那老师将会点击这个界面的标准色测量，我们看一下出现了什么结果呢？哎，这里就会有相应的关于这个标准色相关的三原色的系数就出来了，在这个界面，对吧？哎，我们可以看到，是的。那其实啊，我要提醒大家哈，在我们在古建的修缮当中啊，由于我们这个是文保建筑，我们往往呢要经过多次的调试，直到我们找到的这个颜色跟我们的这个构件是最接近的，我们才能够进行上色。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古建的一个保护啊，哈。所以呢，我们会设置一般会设置多个样板，然后呢，对样板颜色和标准色之间进行一个比较。那所以色差仪它也能够为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偏差色的一个比较。那么请顺发，你把仪器放到我们的样品的这里做一个测量。好，老师点击样品色测量，看一下出现了什么情况。哦，它这个时候它就提示告诉我们，哎，这个绿啊太多了，绿色系太多了，红色系偏少了，那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添加，对，添加红色系，这是不是对我们调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启发呀？
1: 是。
0: 哎，对的哈，所以呢，我们说这就是一个色差仪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好，请顺发，请回。那么我们说现在呢，每个小组台面也有相应的这个色差仪了哈。那么经过刚才的这个演示示范，那么我们说这个操作呢并不复杂。我希望每个小组同学啊，你们也测试一下自己的作业，哎。这你的作品，这个作业，然后呢，老师也发了一个相应的比较接近我们这个构件的这个标准色，你们两者比较一下，看一下你们的作业跟这个老师发的标准色之间它的差异在哪里，好不好？好，那么就请小组长哈统筹好小组的成员，我们开始行动起来。
3: 这次参赛的一个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你挖开那个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种历史感，你可以看到它有明代的修缮过的痕迹，有清代修缮过的痕迹。实际上当老师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深深的使命感，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修缮的技艺啊传承下去，把文物保护好。
0: 那我们呢也会引入真实的一个项目的案例，那整个引入项目案例的时候，我们会把学生带到项目的案例现场，让教学生如何进行这个古建的测绘。那么在测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能我们就会引入新的三维的激光扫描仪啊，这新的测绘仪器，那无人机的补拍数据啊。那么同时呢，那么我们还会在课堂上呢，也会教学生用一些计算机的模型建模。那么在课堂上的话，也会用一些 VR 的虚拟仿真的一些系统，让学生呢来近距离的、更形象化的、更具象的、感性的去接触。

0: 出一些比较抽象的古建的构造的知识，比如说刚才你说你对斗拱可能不了解，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一个 VR 的虚拟系统里面戴上眼镜去浏览，哎，这个构件它是怎么样的，这个古建它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这是课堂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对于课程的打磨更加精细化了，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呢也都更加的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使这个课堂呢更加的丰富了。我觉得这个不单是对老师是一个进步和成长，对于学生来说呢也是非常受益的，让我们的课堂呢更有高质量的一个呈现。
0: 请一些名匠大师到我们的学校的现场来教学生，来分小组的学习如何去对一些木作、对一些瓦石作、对一些我们岭南的传统的工艺，比如灰塑、比如木雕，如何进行这些修缮和制作。那么这是大师的一个风采，让学生近距离的去观摩、去感受、去体验。
2: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专业，就是说每一个从业者他让他更加爱这一行，然后呢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去再去转行啊，让他更爱这一行业，然后呢这个专业呢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们能够一路走过来，一个是我们专业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就是我们学生其实对这个专业的一个他们也很有信心，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专业要发扬下去。好，同学们，前期啊我们去到了我们排放斗拱现场，使用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对我们的排放斗拱做了一个数据扫描，然后把我们数据扫描带回来的数据带到了我们的实训室。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啊，扫描数据的时候它是在地面上进行扫描，所以下方的数据啊都能够扫描得到，但是对于斗拱上方的数据来说，我们地面上的三维激光扫描仪是扫描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些办法，采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补拍这一部分缺失的数据呢？哪位同学来说一下？好，国春同学。
3: 老师，是不是可以用无人机补拍数据？
2: 好，非常好啊，无人机来补拍数据。好，那么我们找个同学上来啊，帮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无人机操作的一个参数的设置。好，那么黄伟同学在设置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观察啊，他在设置参数的时候，那么他的一个遥控器首先要设置进入我们的航线。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要创建一个新的航线。好，注意我们前期扫描的数据啊都是三维数据，所以这个时候航线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呀？对，我们要收取三 D 数据。好，那么进来之后呢，我们要对我们准备测绘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好，首先要把它框选住。好，框选之后呢就可以确认我们要扫描的一个范围。好，确认之后我们看一下，就进入了一系列的参数的设置。好，确定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说我们这里的数据啊是因为它这一部分的数据缺失，所以我们进行扫描的时候呢，我们是选择正色还是斜色的一个采集？斜色啊，因为很多我们的斗拱啊都被屋檐遮住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采用斜色的一个采集。好，那么倾斜采集选择之后啊，我们注意云台角度的设置，我们刚才看到黄凯同学啊选择了最小的一个云台角度，这样到底合不合适呢？大家看，我们设置云台角度啊，主要是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啊，沿着我们这个屋檐的一个角度，它与我们屋檐的一个垂直的一个角度。如果太小了，无人机在这边飞行的时候，我们屋檐下方的斗拱能不能扫描得到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设置云台角度的时候啊，一定要设置大一些，可以设置到最大啊，因为我们这个屋檐比较大的情况下，尽量的设置大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我前期啊扫描得到的一个数据，就是云台数据设置太小之后啊，屋檐的数据是扫描不到的，而设置大一些之后，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就可以啊扫描得到。好，王凯同学进入飞行之后请回啊。好，那么我们这样的参数设置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无人机啊它扫描的一个过程。好，那么无人机设置好之后啊，它就沿着一个固定的路线来飞行。我们以我们这个模型为例，那么它扫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刚才讲的云台角度，比如说太小了之后啊，它是垂直在上方的， 所以我们允许的角度设置大

0: 大一些，它就可以对着我们的一个模型的，特别是下方的一个斗拱的数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角度设置的越大越好，当然它扫描的时间就会需要越长。好，我们沿着这个模型呢，沿着固定的线路飞行设置。那么设置完之后啊，它整个的一个模型就可以扫描到我们的一个模型里边，而我们无人机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到云端。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通过扫描这个模型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好，我们刚才扫描的这个数据的模型呢，大家打开可以看一下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啊补拍得到我们的一个缺失的数据。所以从我们古建筑保护的角度来说，尽量的采用这种非接触式的一个测绘方法，这样更有利于保护我们的古建筑。所以对于我们以后要从事古建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我们尽量的去推广使用我们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古建筑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检查我们缺失的数据，然后进行补拍。
1: 不管我们中国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建筑，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价值啊，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因为大家知道，当代建筑体系是源自西方古建筑一直推演过来的啊，以欧美那一边其实是欧洲，就罗马、希腊、罗马一直上来的，那它成就了现代建筑。那他们更加注重体块穿插、功能配置这些东西，就是更功能性的一点。而中国古建筑呢，更看重意境，就我们说的建筑如画如山水。
2: 因为我们这个传承古法工艺嘛，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新的时代，也要想办法的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让你的这个修缮啊变得更加的有先进性吧，而且会保护得更好一些。那么不能够完全的使用这种传统的古法了，也需要在新的时代让它注入一些新的生机和活力进去。
3: 再有的话去课后，那么小组他们会去做一些使用后的一些评价或者修缮的一些评价，那么到一些街区啊，到一些村落啊去走访去调研。再还有我们还会去跟一些企业的合作，比如说设计医院，比如说一些修缮的一些公司，那么跟他们的一些企业合作，让学生有更加多的一些检验和反馈他们的具体的一个理论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的课堂的教学这种模式是多方面结合的，因为毕竟古建专业不像现代的一些建筑那么多的受到关注，那么多人去留意到，所以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的多一些这样的平台，多一些这样的一些形式，让学生对古建有兴趣，拉近学生跟古建的距离感，那同时他们对学习就不会有那么深的隔阂。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市政的融入啊，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传承、还有劳动精神的塑造，以及这个科学精神的培养，还有创新精神的挖掘上，这些我们都是点点滴滴的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教学环节里面。那么这一块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
1: 就像我们平时在设计院，可能其实有很多比较或者说钱多的，或者说比较受重视的项目，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可能古建修缮，就是三位我的师兄师姐们奋战的这个专业，其实对我来说震撼是很大。他们能够真的在这种状态下好好的去努力去教书育人，然后可能其实是抛弃了很多自己很好的一些机会的，然后去做这样一件有情怀有梦想的事情吧。所以对我来说，这种震撼是比较大。
4: 那么这个作品呢，它体现了三师的融合，就是这个专业课教师、企业教师，还有就是这种技能大师的融合。它在这种融合的具体的体现和这种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教学上，确实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实践。从这个教学效果来看，是非常显著的，还是既需要不断的深入产教融合，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对接行业企业的需求，教学环境呢对接生产环境，能够让行业企业更多的深入的参与我们的教学。之前呀，我在给我们新老师上课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这样说的，一个年轻老师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但是有路径，他的路径就是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所以我觉得对于各个学校来说，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是培养更多能说会做善导的双师的特别特别好的

0: 次500米的决赛，金牌即将产生，即将产生第一名到第五名。现在比赛开始，中国选手首先抢到前面，大家看到大岩羊首先一马当先，王春露现在第四位。
1: 2002年2月16日，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杨洋夺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实现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

0: 2002年2月16日，在美国盐湖城第19届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杨洋紧握双拳，振臂高挥，以44秒187的成绩一骑绝尘，问鼎冠军。在我身旁的照片，就是杨洋站在盐湖城名将台上的时刻。杨洋的这枚金牌打破了中国人在冬奥会历史上金牌为零的突破，实现了中国几代冰雪健儿魂牵梦萦的目标。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当时那个让人激动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500米决赛开始，杨洋一马当先，占据了有利位置，保加利亚选手拉达诺娃紧随其后，比赛争夺得非常激烈。第三圈时，王春露弯道超越了一直处于第三位置的加拿大选手，场上形成了中国队2-1的有利局面。最后一圈，杨洋尽可能地压低重心，争取以最大速度极限过弯，借此拉大与对手间的距离。最终杨洋发挥稳定，他双拳紧握，冲过终点线。场内的杨洋、王春露激动地与场边的教练辛庆山拥抱，场外的中国队员们也难以抑制住此时激动的心情。《义勇军进行曲》终于首次响彻于冬奥会的赛场上空。
2: 整整努力了14年，为了这个金牌，所以当时非常激动的。所以大洋洋当时也很激动，我也很激动。当时是就是说，就是证明我这么多年说他们所付出的、所辛苦，作为我来讲说，最后我们真正得到了回报，应该说是。
1: 杨洋为中国赢得了冬季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冬奥会冠军。在接下来的后续比赛中，他乘胜追击，又与队友一起拿下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银牌，并在女子1000米比赛中以1分36秒391的成绩一举夺金。赛后，杨洋对记者说：“梦想让我们看见未来，激励我们前进，不断超越自我。”
0: 早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前，大洋洋就已在国际赛场上披荆斩棘，连续6年夺得个人全能冠军。夺金过程看似都

0: 挺顺利，夺冠热门，取得冬奥会首金，一切听上去都是那么合乎逻辑，毫无悬念。而实际上，在首冠前，杨洋在短道速滑第一项1500米比赛上就输了个彻底，连铜牌都没有拿到。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洋回忆，当时是队友和教练给了他莫大的鼓励，感觉金牌要是拿不下来，他都没脸回来了。那当时杨洋又是怎么挣脱出困境的呢？
1: 第19届冬季奥运会于2002年2月8日至24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举行。这届奥运会共设有78项比赛。这次在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项目中，杨洋因为过于紧张出现失误，最终只遗憾地获得了第4名。此前在这个项目上，杨洋是几乎从未失手，次次夺金。正因如此，比赛的失利让杨洋夜不能寐，备受打击。
2: 我记得我决赛的时候上场人都是抖的，赛前还是非常好的状态，然后一比赛第一项1500半决赛就被人外道超越，就被韩国新上了一个小孩，你就一下崩溃了。
1: 500米决赛中，杨洋一直在心里为自己打气，我一直在不停地鼓励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喊。当我冲过终点时，我还在不停地对自己说，我不是别人，我是杨洋。终于，杨洋风驰电掣一般地冲过盐湖城冬奥会女子500米决赛的终点线。第二天，他又斩获1000米比赛金牌。《义勇军进行曲》再次在冬奥会赛场奏响。在杨洋的职业生涯当中，共参加了3届冬奥会，获得2金2银1铜，一共拿到59个世界冠军。杨洋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季奥运会上的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极大地激发了中国选手在冬奥会赛场上的信心和动力。
0: 短道速滑全程短跑道速度滑冰，是在长度较短的跑道上进行的冰上竞技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短道速滑进入中国，历史并不算长，它快速刺激，对抗性强，拥有诸多不可预测性，比赛过程中瞬息万变，相当精彩。当然，同样的，它也有不少争议，这些都让短道速滑这个项目极具观赏性，这也是大众喜爱它的原因。那么这项运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1: 短道速滑最早起源于加拿大。19世纪80年代，冰球运动在加拿大迅速普及。为了摆脱严寒的困扰，一些地区相继修建起室内冰场，于是一些速度滑冰爱好者便经常集聚到室内冰球场进行练习或追逐比赛，随之产生了室内速度滑冰的比赛。20世纪初，短道速滑逐渐在欧洲和美洲国家广泛开展。上世纪80年代，短道速滑开始进入中国。
0: 中国短道速滑第一次破世界纪录，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第一次拿冬奥会金牌，这一系列重大突破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位主教练。他曾先后培养了李岩、大洋洋、王蒙、周洋等多位奥运会冠军和世界冠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国短道速滑教父。他是谁呢？
1: 辛庆山，1960年生于吉林省白山市，曾是速滑运动员，拿过全国冠军。因一场车祸意外，他阴差阳错地接触了短道速滑，成为中国第一批教练，享有中国短道速滑教父的美誉。1987年，中国短道速滑国家集训队正式成立，由辛庆山担任主教练。

为了探寻出适合中国运动员的训练方法，辛庆山下足了功夫。除了聘请外教，辛庆山当时还带着李岩、张艳梅等队员远赴日本切磋交流。

0: 成为中国短道速滑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者，找到了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1: 谢老师绝对是中国短道速滑的功臣，从中国第一位短道速滑的世界冠军龚玉如，到这个后边的王蒙，以及后边还有几位顶尖选手，都是谢老师的学生。可以说，中国的短道速滑的世界冠军，大半壁江山都是谢老师的学生。那么，包括我的冬奥会的第一块金牌，也是在谢老师的带队下完成的。
0: 2006年，辛庆山从国家队离任，但他并没有卸下教练的身份。从国家队主教练回归到基层默默耕耘，辛庆山一直在为中国短道速滑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就像他说过的，无论到哪里，我的心一直与滑冰在一起。
2: 正所谓严师出高徒，作为辛庆山的大弟子，李岩不负众望，在国家队日复一日高强度的练习下，终于练成了最锋利的冰刀。它看似瘦弱的身躯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1988年，李岩代表中国队出战奥运，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上，李岩斩获短道速滑项目1000米的金牌和500米、1500米的铜牌。这大大鼓舞了中国队的士气，也使得李岩声名鹊起，名动四方。我身后这张海报就是1988年冬奥组委会印发的以李岩为原型再创作的神龙腾飞海报。但遗憾的是，短道速滑在当年只属于表演项目。李岩日夜兼程的苦练，蛰伏4年后，他终于等来了1992年的冬奥会。这次他是否能完成夺冠之梦呢？
0: 1992年对短道速滑意义重大。同年在阿尔贝维尔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上，首次将短道速滑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中国运动员李岩代表中国参赛，中国短跑道速滑队此次出师不利，只有李岩一人闯入决赛圈。面对全队人的重托，决赛中的李岩沉着冷静，不急不躁。起跑后，身处最外圈赛道的李岩出师不利，落在了第3位。最后一个弯道，李岩猛蹬了几步，与美国选手特纳几乎同时冲过终点，仅以不到半个冰刀、0.04秒的劣势，痛失金牌。1992年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当时的情况。李岩在第16届冬奥会上获得女子500米短道速滑银牌，这也是中国在短道速滑项目中获得的第1枚奥运奖牌。虽然不是金牌，但也意义重大。在运动员时期功成名就后，李岩也跟随辛庆山的步伐，成为了一名短道速滑教练，曾辗转多个国家任教。2006年回国担任短道速滑国家队主教练。教练生涯里，李岩执教过斯洛伐克、奥地利、美国和中国，先后培养出王蒙、周洋、武大靖等奥运冠军，被称为改变中国短道速滑历史的女人。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宣布成立中国短道速滑队，王蒙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教练组组长，而作为曾经的教练，李岩成为中国滑冰协会会长，继续为中国滑冰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两人的晋升也象征着这一代冰雪人新老交替的完成，中国短道速滑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2: 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在机场及北京地铁站里，安检人员都会用到它。有这么一位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在过安检时把我们安检的小哥哥都吓着了，网友戏称想低调但实力不允许，能把见多识广的安检人员都震慑住了。他的行李里到底装着什么呢？

0: 2019年，被誉为冬奥冠军之乡的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为了迎接2022北京冬奥会，建立了短道速滑冠军馆。作为土生土长的七台河人，短道速滑之王王蒙返回家乡，贡献了自己的77块奖牌。由于奖牌是金属质地，在机场过安检时，如此庞大数量的奖牌，安检员们也是头一回见。世界上有些人生来便是创造历史的，王蒙就是这样一个为滑冰而生的人。职业生涯中，他不仅拿到77枚奖牌，还打破世界纪录7次，多次创造奇迹。
1: Wow, this is the Olympic Games. She is absolutely dominating the competition. I think that she's probably the best ever in the Olympic history of short track.
2: Wow, Wang Meng is phenomenal. She is the fastest person on the earth. She should be a superhero.
3: 凭借我的眼睛就是纸，短道速滑大魔王王蒙破圈了，当时连续上了7个热搜，引起全网热议。实力超强悍的他，常以没有任何摆臂动作，被网友戏称老大爷遛弯的姿势，轻松赢得多场赛事。而其中最让大家解气的就是2010年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这场比赛韩国队又搞事情了，但最终中国短道速滑还是以4分06秒610的成绩拿下了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的同时，也打破了韩国在该项目16年来的统治。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曲折且富有戏剧性的荣耀时刻吧。
0: 2010年2月25日，温哥华冬奥会女子速滑3000米接力决赛场，紧张的氛围一触即发。比赛前，和王蒙一样是队里主力选手的刘秋红由于受伤，没能如愿和队友们一起并肩作战，年轻选手孙琳琳代替了她的位置。对王蒙来说，缺少了刘秋红的护航，就像是丢失了主心骨，失去了方向。
4: 这是我最看重的一个金牌，包括500米啊，自己实力也特别强嘛，但是我都没有说500米我要拿金牌，我只说的是就是接力3000米接力，这是我最想拿的。
0: 起跑前，由于现场观众口号干扰，枪声没有奏响，选手们被虚晃一枪，让本就剑拔弩张的比赛现场又添了笔焦灼。
5: 比赛开始，王蒙迅速向前冲，
6: 好，
5: 占据有利的位置。我们加拿大队是跑到了外道，从外道想超越。
6: 王蒙终于起错，王蒙速度应该是可以超过去的。王蒙，
5: 对，
6: 好，
5: 不错。周洋这边是超回到了第一位的位置上，而且这个交接棒非常的有力。
0: 中国队凭借王蒙在起跑上的优势占据领滑位置。但韩国队实力雄厚，两队风驰电掣交替领先，战况很是焦灼。比赛还剩下7圈，位于首位的是中国选手张慧，紧随其后不断追赶的是韩国选手。眼看比赛失利，韩国队再次使出了看家本领，碰撞。
5: 很可惜，这次我们看又是一次碰撞。
6: 孙琳琳
5: 要努力去追上去，不要被甩脱。
3: 短道速滑里的碰撞不仅会打乱选手的节奏，还有可能让对方受伤。被打乱节奏的孙琳琳迅速调整后再次加速，还有2圈，周洋拼尽全力追赶，但韩国队还是率先冲线，冲过了终点。韩国队沉淀在卫冕成功的气氛中，比赛结果还未宣布就开始举着八卦旗要场庆祝。那么这一次韩国队如愿了吗？
0: 韩国队在速滑各项赛事中擅长以盘内卡位加场外干扰加场内小动作不断

0: 的战术来向其他竞争队伍施压。中国队和韩国队在冰上持续交锋了25年，不知前后遭受了多少黑手。好在这次正义没有缺席，韩国队被判犯规取消了比赛资格，全场沸腾。
1: 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打破了韩国队对这个项目长达16年的统治。
0: 中国队靠强硬的实力、干干净净的技术拿下了这枚金牌，不仅打破了韩国队16年的统治，还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4:06.610，这是正义的胜利，更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的胜利。
2: 咱们包揽了所有女子项目的金牌，你觉得这4枚金牌对中国短道速滑这个运动，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觉得历史吧，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对不对？我们的突破，首先，我觉得我自己第1500米打得特别好，给我们全队一种士气。虽然在1500米我们全部出局情况下，自己一个人挑战7个人拿到冠军，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我们接力本来应该就是我们的，最后我们失而复得，我觉得我们已经创造历史。
4: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再到解说嘉宾，王蒙的人生实现了3次巨大跨越，却总能收获成功。大家喜欢他的张扬霸气，也折服于他的惊人实力。王蒙自创了背手加速、背手过弯、站立冲刺、颓废撞线、丝不留，用强硬的姿态和绝对的实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蒙时代。
0: 2010年的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的决赛，王蒙再一次凭借钢铁般的实力扛住了韩国队的黑手。当比赛还剩4圈时，4位选手距离极为接近，周洋后来者居上，和王蒙韩国选手并排滑行了1秒后，紧要关头，韩国选手再一次使出了杀手锏，把外道领先的王蒙向外推开。大魔王仅用了1秒就再次反超，顺利夺金。韩国选手反而只拿到了铜牌。
5: 还有4圈的时间，他还是没那么着急，还没有抡开双臂。这时候从容超到第4位，起诉了。非常顺畅就滑到了第1位的位置上，确实实力是比其他人要强出一块，而且没有手臂摆动动作，这就是实力的体现，确实是差距，已经开始降速了。
0: 作为运动员，王蒙的职业生涯无疑是辉煌的。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冬奥项目的历史上，王蒙被称作第一人，毫不为过。王蒙职业生涯的辉煌与其过人的天赋密不可分，但在这些背后，坚毅执着、追求细节、豪爽霸气，才是他的成功密码。
4: 短道速滑是技术、体能和战术相结合的项目，站位、超越、反超越、临场战术、身体接触、跌倒、犯规、判罚、争议，短道速滑的每一场比赛都是一个故事。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冬奥军团中的王者之师。速度与激情的碰撞，勇气与技巧的较量，跟随与超越的智慧，这是短道速滑项目独有的魅力。每一个荣耀时刻背后，都是夜以继日的坚持不懈和顽强拼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短道速滑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短道速滑向世界证明，任凭你出什么花招，中国队也能毫不费力气、干干净净赢下比赛。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

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4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

0: 集队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习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0: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

0: 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2: 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3: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2: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3: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2: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4: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

0: 同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织锦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1: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3: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5: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4: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6: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7: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 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

0: 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房、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1: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2: 我们小孩子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3: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嘛呀，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4: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5: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6: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7: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8: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0: 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1: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2: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3: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4: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记忆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记忆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3: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 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3: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的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

0: 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1: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俗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编复明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俗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复明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复明，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是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复明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型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复明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复明、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0: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

0: 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1: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新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地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你回来吗？我暂时有空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好玩啊！
0: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0: 下次吧啊。
4: 手机上，
0: 下。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4: 老妈没事，咱们是。
0: 好，
4: 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
0: 下次吧。
5: 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干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慢点啊。哎，快点！哎呀，龙神，你搞得了啊？
7: 妈妈，你爸来了。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50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

0: 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一场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1: 田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2: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1: 嗯，
2: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1: 嗯，
2: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1: 嗯，
2: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1: 嗯，
2: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1: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2: 可以，我非常欢迎。
1: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
1: 嗯，
2: 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
1: 嗯，
2: 引体向上，
1: 引体向上，
2: 还有滚铁环，
1: 嗯，
2: 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2: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
1: 嗯，
2: 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1: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2: 他们很享受，
1: 嗯，
2: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2: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1: 内心
2: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抵御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1: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2: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0: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身高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5: 排球、乒乓球、即兴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了，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鞭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样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0: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百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1: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1: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1: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1: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1: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两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3: 8、9、10 OK， 太棒了。
0: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4: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5: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6: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5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0: 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7: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七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

0: 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1: 这是飞盘，
2: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1: 都有，
2: 都有，
1: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2: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1: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2: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1: 这是游泳队，
2: 啊，游泳队，
1: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1: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七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2: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1: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2: 有没有想过放弃？
1: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2: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1: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2: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1: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

0: 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历程二中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创造了一段关于校园女足的励志佳话，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程第二中学年级副主任李秋冬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助理教练付强老师，欢迎。关于历程二中的女足姑娘们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一事件，其实两位老师都是亲历者，所以也请作为亲历者先来说一说和历程二中的这个故事好不好。
2: 我是在历程二中工作了20年的时间，担任了20年的班主任。女足的孩子应该说是高一的时候，大约是2021年的时候来到历程二中。当时分班之后，我和班主任们就交流，首先就是抓这个同学们这种习惯养成，然后呢在这个注重这个文化课的这个补弱，应该说是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孩子们这个行为习惯上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学校里普通的孩子的节奏是一样的了。因为这个文化课呢他们拿下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和老师商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研究，包括他的薄弱学科是什么。所以到了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们的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啊就能达到班级的中游的水平了。平时这些孩子训练确实呢是非常苦非常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基本上是5:50之前我看就到操场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有时候到7点多才去吃早饭，那下午基本上就是从4:30左右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也是8点多。
1: 您刚刚说到在21年的时候，您知道要带这样一群孩子，
2: 对，
1: 那当时他们是要被分到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是吗？
2: 对，因为他们呀、都是高一的这一批孩子，但是呢他人太多，不可能单独给他就成立一个班儿。咱学校里说要成立一个班的话，这孩子在一块儿可能对他们将来的这种发展，特别是行为习惯的养成啊，还是不利的。所以把他们分散，就是说你看这个十几个孩子，每个班里分上一两个孩子，分散到5-6个班，这样可能更好管理一些。真正接手之后，反正这些孩子啊，应该说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因为他们平时啊，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所以
2: 对3年。
1: 那傅老师其实也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您当时是22年来到学校的。
0: 这个李主任这边可能当时高一刚接受，可能他们了解的比较深，包括他们聊到这之后聊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走路都要跑，上教室也要跑，就是不了解，就是也不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慢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教室，还是包括去训练场，他们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然后可能等到了高二甚至高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哎，不知不觉自己都跑起来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们交流就是，我自己都想不到，我自己能够改变成这样，
1: 就是不知不觉自己就有变化了。
0: 对，
1: 来到历程二中之前，您的职业应该说是体育教师，对吗？
0: 对，
1: 来到这儿之后，应该说是担任的是助理教练。
0: 对，
1: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0: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体育教师的话，可能更多的，对于你每一种体育项目，你都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可能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的都是让学生去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可能他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然后达到了锻炼身体的这个目的。但是可能作为足球教练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可能就会更具体化，你包括技术、战术，还有一些规则，只要在规则的允许内，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怎么去研究它的规则。第二个就是可能就要求也会不一样，那可能作为我们足球训练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队员的要求，可能是他不仅要去基本掌握，而要求他对于细节的把控可能会更加的严谨，相对来讲比这种普通的体育教学要更难的。
1: 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去管

0: 管理这样一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兼顾好？
1: 这些孩子啊，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作为这个体育生啊，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学习是碎片化的，所以我首先保证的就是，在白天正常的课堂上，所有的课程要完整的跟下来。我就和咱这个任课老师单独的沟通交流，给他们制定这个单独的这种学习计划。
0: 那如果遇到比如说有重大的比赛，他们需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那这样落下的文化课其实是更难补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知道这孩子有时候出去比赛。最少也得三天，有时候就一个星期，最长的有时候就得将近一个月。
2: 嗯，
1: 那是吧？我记得你们参加那个冬青赛，当时呢，我就给这个老师们，就是专门开作业组会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他们外出训练比赛，就是必须得给他们布置好作业。
0: 嗯，
1: 咱根据教练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你比如说十天，
0: 嗯，
1: 咱就制定十天的这个作业量。你数学呢，可能说你两天一张试卷。你可以发给他五张试卷，语文英语的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布置作业。所以咱这些孩子啊，我看着老师们这个你们发回来那些视频照片啊，他外出比赛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咱们学校的孩子都在那儿学习，没有说在那儿睡觉的、玩手机的，基本上都是在那儿看书学习。
0: 嗯。
1: 然后包括在这个到了宾馆，在宾馆里晚上也是上晚自习。
0: 嗯。
3: 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养成这个学习习惯吧，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学习。那到了赛区之后呢，我们提前会知道哪天有比赛，比赛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0: 嗯，刚刚也说到，其实您要带这支足球队已经是比较繁重的一个任务了，但同时您还兼任着其他班级的这个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职责。
3: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助理教练吧，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课。你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周四节体育课，是普通班的体育课。我们也会根据体育课的这个内容，去制定这个体育课的课程。同时带着他们上体育课。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单纯的就训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简单的一件事。可能我们就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呢到场地上完成制定了我们的训练计划，可能这就足够了。还有就是刚才林主任说的一个碎片的时间，你路上因为的时间可能也要做一个小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有的队员他外出参加一些节目，那可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小时，他们只要一出去，书包里面都会带一些大小都会带一些学习的资料，就会拿出来看，他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毫必争，所以眼见着同学们的成绩一步一步就提上来了。
1: 对，
0: 这么多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密切的配合？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挑战的。
1: 这个配合实际上只要用心去做啊，也不难。你要是刻意的光想着，哎呀，怎么沟通才能沟通好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像我们有微信群，对吧？我们这个每个星期都召开作业组会，然后呢，这个教练呢，每天都上这个教室里去观察学生，看学生学习状态，我们都能见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你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开作业组会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师一碰头，对吧？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什么特点，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哪一科比较薄弱，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实际上就把这一星期的基本上这个任务就给布置好了。然后和教练这一块，就是有时候一天就见好几次面，哎呀，这个哪个孩子，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状态不好是吧？又犯困了，或者说有点焦躁啊，有点烦躁啊，就随时就沟通了。有时候需要班主任给他做工作，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教练啊，在训练场上训练之前或者训练之后啊，留下来单独给孩子一交流，慢慢的，实际上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孩子啊，你想着就是说，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0: 其实李老师刚刚您说话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提到一个词叫观察，这恰恰要求我们老师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看这些孩子。去观察这些孩子。两位老师觉得这中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感觉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学生这个情绪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他这孩子他训练，这其他孩子可能不用训练，他们你看一天都训练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是吧？很累啊，有经常还受伤，有些孩子 其他的小姑娘，你看她这个年龄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她有的都爱美的，都是。

0: 哇，打扮得很漂亮，很精神。他们整天训练，晒得黑乎乎的。再加上他这个学习上，你看，特别是高一、高二那一块，那时候他们那个基础还很弱的时候，成绩他自己感觉很不理想，有时候就没有信心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
1: 嗯，
0: 但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0: 你说啊，他今天心情不好，你通过今天这一次思想工作可能改变不了，你可能说得经过长期的一个变化。他心情不好，有时候允许他心情不好，是吧？这个是很正常，
1: 一点一点的去影响他
0: 的，一点一点的，对，通过一年两年到最后三年，
1: 嗯，
0: 啊，这孩子能够是吧，在历程二中圆满的结束学业，考上理想大学，
1: 嗯，
0: 他自己再回过头来这段路，可能就感觉，啊，在历程二中的学习，实际上是他可能整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吧？最值得这个回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挺好，是吧？
1: 是，哎，我倒是特别好奇，难道文化课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教练们不会出现抢孩子的情况吗？
2: 这个我们也会，就是提前会沟通，包括我们如果有比赛的话，我们比赛基本上通知一下来，我们就和这个年级组就会去沟通，我们大概是我们的训练时间需不需要调整？
1: 嗯，
2: 你像我们这次要备战这个中青赛，
1: 嗯，
2: 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就已经和年级组已经沟通了，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就需要调整了。
1: 嗯，
0: 对，
2: 比如说原来是三节课后去训练，那可能现在可能有几天需要调整到两节课后去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留出来一些时间，让学生去进行放松练习，预防受伤。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文化课老师也会想，也会考虑他的文化课成绩这一块。
0: 对，
2: 当然我们肯定会在一块去耐心的去沟通这件事。
1: 嗯，
2: 可能我们的时间可能不长，也就是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嗯，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商量，
0: 对对对，
1: 嗯，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孩子们为了来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可能会把文化课落下，但这也意味着文化课老师可能在日后的某一段时间需要牺牲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补课，所以这种密切的配合，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嗯，也是各位老师非常无私的一种表现哈。学体育的孩子可能就有这样的特质，
0: 对。
1: 那两位老师觉得学体育的孩子最让人动容的特点是什么？
2: 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
1: 嗯，
2: 这种勇不言弃的精神。尤其是像足球运动，嗯，你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比赛场上会发生什么，
1: 嗯，
2: 所以说他们身上这种勇不言弃、不拼到最后，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1: 嗯，
2: 确实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现在最大的这种品质。包括他们在学习上，可能自己也会去想。我不能输给别人，
1: 嗯，
2: 所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劲头，
0: 嗯，
1: 就是一种韧劲儿，
2: 对，
0: 韧劲儿，
1: 嗯。
0: 再一个，我感觉这些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好，
1: 嗯，
0: 就是我观察很多次哈，咱这几个女足的孩子，你看他同时，你比如说咱这个，他因为他和他普通的孩子关系比较好啊，在一块走路，你看背影，咱女足的孩子啊，腰板挺得很直，
1: 嗯，
0: 一看就是走路哈、啊、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再一个，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好。这个意志品质非常坚强，就抗挫折能力很强，
1: 嗯，
0: 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阳光、乐观，
1: 嗯，
0: 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有些孩子就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这女子孩子绝对不会。
2: 对，我们说他就是比较直接。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训练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也好，我们会直接去说，
1: 嗯，
2: 包括他们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也会说，也会去问他们，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着教练组这边管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如果觉着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直白，确实也比较好。
1: 嗯，是的，其实这恰恰就是体育带给人们的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力，当然还有开朗乐观的这个性格。
0: 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强。
1: 嗯，
2: 对，
1: 没错。刚刚我们说到，这是专门练体育的孩子。
0: 嗯，
1: 当然还有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会把体育当成一个专业，但是呢，体育锻炼、体育的学习是少不了的。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拥有这种学习体育的兴趣呢？
2: 那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从小去培养吧。
1: 嗯，
2: 你比如说像足球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从幼儿园，包括我们之前有培训的话，也是在幼儿园，就是怎么样将足球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中去。
1: 嗯，
2: 让他从小就是养成看到足球不厌烦，能够上去踢两脚，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他可能到了小学啊、初中，虽然说可能进不了这种专业的足球队，哎，他上体育课，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和喜欢踢足球的队员能够一起去奔跑，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挺好。
1: 嗯，就是让他从小耳濡目染，
0: 对，从小就喜欢上。
1: 嗯，
2: 对。
1: 其实让孩子们对一个体育项目有概念，嗯，并不难。
2: 对，
1: 让他们喜欢上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坚持下去？
0: 首先，可能你不能太枯燥，也不能太单调。你这一个运动项目，可能你需要换着法的，
1: 嗯，
0: 去给他去训练，他就每天都有新鲜感。
2: 对，
0: 他就想着明天，嗯，老师又出什么样的花样，他就盼望着想去上这一节体育课。
1: 嗯，
0: 他可能就是慢慢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你像这个我们足球队的话，嗯，其实如果想持续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嗯，从刚才说的就是从小培养，包括一些梯队的建设。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初中梯队，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招生足球队。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到了高中，我们就不会很棘手，就突然之间有一年就是没人了，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布局这个小学的梯队。嗯，同时呢，我们去年。嗯，包括这两年吧，也是在抓这个幼儿园。
1: 嗯，
0: 就是还是从最小的年龄段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
1: 嗯，
0: 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1: 嗯，现在家长对于孩子们去练体育，尤其练足球这样的知识度，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0: 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刚招生的话，孩子首先是孩子喜欢。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也是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说他是非常的支持。
2: 就现在，就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咱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水平提高了。
1: 嗯。
2: 而且呢，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允许，他可能就支持他，因为踢足球的话，他也可以考大学。
1: 嗯，
0: 对，
2: 是吧？你要是真是有天赋，你成为专业运动员，
1: 嗯，
2: 可能发展的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还要好一些。
1: 嗯，其实归根结底，过去家长们，比如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某一项专业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觉得耽误了这个文化课的学习。
2: 对，
1: 嗯，怎么样去扭转家长们这种观点？
0: 首先，我觉得还是从管理上让家长去认可。你像我们球队的话，我们从管理上就是很严格，
1: 嗯，
0: 不是说你到这光你能踢出来，我有比赛成绩就可以，
1: 嗯，
0: 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你到了校园里面之后，你能够走入大学的校园，
1: 嗯
2: 嗯，
0: 这是可能我们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我们也会和家长去沟通，他最近这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他的文化课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家长看到了这种文化课成绩的变化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体育生不像以前，可能你只训练就可以了，也就是慢慢的在转变，家长的思想也在转变，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能后面的话就是对于练体育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1: 嗯，我觉得家长的转变可能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转变。
2: 对，因为立春二中他在济南市，在这山东省，他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们每年就专门招这个艺体学生，他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他就是都抢着报，实际上也是。
1: 嗯，
2: 再一个，立春二中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成绩，现在就是有目共睹。
1: 嗯，
2: 一听说能够进立春二中女足队，都很荣耀的一件事。在这儿既能够你看踢球锻炼身体，将来呢又能够考大学，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比普通的孩子经历了很多。你看到全国各地去比赛啊，然后有时候甚至出国去比赛啊。
1: 嗯，
2: 他实际上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基于立春二中的女足姑娘们，他们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我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2: 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你看，最基本的，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咱说无欲并举，德智体美劳，实际上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
2: 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你像这个体育课，咱得上好了。而且让体育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咱不管你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你这个体育课怎么上的，到了高中阶段，在立春二中这三年，你得掌握一项或者几项体育技能。
1: 嗯，
2: 你说我上大学里，我会打篮球啊，我会踢足球，或者我会打羽毛球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1: 嗯，
2: 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体育社团得发展起来，就是咱说的篮球社团，包括这个足球社团、乒乓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就是武术社团等等，这些就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通过参加这种社团，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也可以培养这种孩子这种竞争意识啊、团队意识，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觉着未来我们

0: 还是坚持这个每天1个小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时间，让孩子真正的去动起来。你不能说我就是1星期2节体育课，2节体育课学的这些技能，怎么样去实践是吧？就是通过他这个课外活动，他喜欢踢足球他就去踢球，喜欢打篮球他就去打去，是吧？这样呢，真正的经过这个高中3年的这个学习，身体也强壮起来了。哎，确实呢，哎，一毕业的时候，感觉哦，我的篮球水平进步很大，我的足球水平进步很大。你在大学里，你开始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和人家来自5湖4海的这些学生交流的时候，哦，你可能其他学校的孩子他就光会学习，我们学校的孩子他不光学习好，打篮球可能打得非常好，踢足球踢得也很好。这就是通过这个每天1个小时的这种至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的。
1: 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习惯。
0: 对。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队伍，咱有女足，现在有也有男足，
2: 对，
0: 还有男篮，我们的男篮水平也很高，实际上还有男排，那就是把这些队伍还有毽球队，就是济南市毽球协会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把这些专业的体育队伍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1: 我们来听听体育老师怎么说。
2: 体育首先还是就是能够上好体育课吧。就是刚才刘总说的，就是体育课还是以竞技性为主。你像我们高一，就是教给他足球技能，就让他在高一这一年级如何能掌握更多的这个足球技能，同时他喜欢这个足球技能。第二个，如果从专业角度，如果说是我们足球队的话，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招生的这个资源，就是怎么能更加的优质化，包括招生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平，可能我们的覆盖面会更广一些。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教练员，可能，你今天不学习，可能明天的足球发展，你可能就你感觉你就落后了。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就是顺手的去应变这种足球的这种变化。
1: 我们现在都说体教融合，其实两位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践行者。体教，
0: 对，
1: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吗？
0: 哎，我觉得这个体教融合不光是某一个学校，全社会啊，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真正的就是把体教融合结合在一块儿，让咱这学体育的孩子不光是，练好体育技能，同时呢，学习也要搞好它。学习好的孩子，如果再参加体育训练，那么我觉得他的体育成绩会更好。可能体育成绩好了，也有利于促进他在学习上，咱说他那种积极的心态啊，他那种竞争意识啊，可能对他的学习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体教融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女足这个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一个体验。
2: 你像我们就是他这个体育生嘛，他来到学校之后，就是分配到了各个普通年级，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时间之外，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和普通的学生就是一样了。这个普通生，我们给他上好体育课之后，哎，他们也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增强身体素质之后，可能身体好了，这个心情好了，压力减小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学习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你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体育生，其实我们最终他来到学校，可能目的，比赛可能是其中的一项，那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够步入大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体育教育就是缺一不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努力的去做好这一点。
1: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历城二中可以创造出更多和冠军队或者是超越冠军队一样的这样的佳话，我们也期待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次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
0: 大家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

0: 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1: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啊，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0: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哦、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0: 嗯，
1: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
0: 嗯、
1: 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0: 嗯
1: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你咱们这儿了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嗯，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0: 嗯，
1: 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
0: 嗯、
1: 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是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
1: 嗯，
0: 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嗯，就是不打

0: 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而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哦，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 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

0: 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0: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

0: 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 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

0: 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需要您协调某某

0: 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际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

0: 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

0: 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

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落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

只洛神赴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赴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500米的决赛，金牌即将产生，即将产生第一名到第五名。现在比赛开始，中国选手首先抢到前面，大家看到大岩羊首先一马当先，王春露现在第四位。
1: 2002年2月16日，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杨洋夺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实现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

2002年2月16日，在美国盐湖城第19届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比赛中，

国选手杨洋紧握双拳，振臂高挥，以44秒187的成绩一骑绝尘，问鼎冠军。在我身旁的照片就是杨洋站在盐湖城名将台上的时刻。杨洋的这枚金牌打破了中国人在冬奥会历史上金牌为零的突破，实现了中国几代冰雪健儿。

0: 杨洋一马当先，占据了有利位置。保加利亚选手拉达诺娃紧随其后，比赛争夺得非常激烈。第三圈时，王春露弯道超越了一直处于第三位置的加拿大选手，场上形成了中国队二对一的有利局面。最后一圈，杨洋尽可能地压低重心，争取以最大速度极限过弯，借此拉大与对手间的距离。最终，杨洋发挥稳定，他双拳紧握，冲过终点线。场内的杨洋、王春露激动地与场边的教练辛庆山拥抱，场外的中国队员们也难以抑制住此时激动的心情。《义勇军进行曲》终于首次响彻于冬奥会的赛场上空。
1: 整整努力了14年，为了这个金牌，所以当时非常激动的。所以大洋洋当时也很激动，我也很激动。当时是就是说，就是证明我这么多年，说他们所付出的、所辛苦的，作为我来讲说，最后我们真正得到了回报，应该说是。
0: 杨洋为中国赢得了冬季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冬奥会冠军。在接下来的后续比赛中，他乘胜追击，又与队友一起拿下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银牌，并在女子1000米比赛中以1分36秒391的成绩一举夺金。赛后，杨洋对记者说：“梦想让我们看见未来，激励我们前进，不断超越自我。”
2: 早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前，大洋洋就已在国际赛场上披荆斩棘，连续6年夺得个人全能冠军。夺金过程看似都挺顺利，夺冠热门取得冬奥会首金，一切听上去都是那么合乎逻辑，毫无悬念。而实际上，在首冠前，杨洋在短道速滑第一项1500米比赛上就输了个彻底，连铜牌都没有拿到。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洋回忆，当时是队友和教练给了他莫大的鼓励，感觉金牌要是拿不下来，他都没脸回来了。那当时杨洋又是怎么挣脱出困境的呢？
0: 19届冬季奥运会于2002年2月8日至24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举行。这届奥运会共设有78项比赛。这次在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项目中，杨洋因为过于紧张出现失误，最终只遗憾地获得了第4名。此前在这个项目上，杨洋是几乎从未失手，次次夺金。正因如此，比赛的失利让杨洋夜不能寐，备受打击。
3: 我记得我决赛的时候上场人都是抖的，赛前还是非常好的状态，然后一比赛第一项1500半决赛就被人外道超越，就被韩国先上了一个小孩，你就一下崩溃了。
0: 500米决赛中，杨洋一直在心里为自己打气，我一直在不停地鼓励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喊。当我冲过终点时，我还在不停地对自己说，我不是别人，我是杨洋。终于，杨洋风驰电掣一般地冲过盐湖城冬奥会女子500米决赛的终点线。第二天，他又斩获1000米比赛金牌。《义勇军进行曲》再次在冬奥会赛场奏响。在杨洋的职业生涯当中，共参加了3届冬奥会，获得2金2银1铜，一共拿到59个世界冠军。杨洋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季奥运会上的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极大地激发了中国选手在冬奥会赛场上的信心和动力。
2: 短道速滑全程短跑道速度滑冰，是在长度较短的跑道上进行的。

0: 冰上竞技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短道速滑进入中国，历史并不算长。它快速刺激，对抗性强，拥有诸多不可预测性。比赛过程中瞬息万变，相当精彩。当然，同样的，它也有不少争议。这些都让短道速滑这个项目极具观赏性，这也是大众喜爱它的原因。那么这项运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1: 短道速滑最早起源于加拿大，19世纪80年代，冰球运动在加拿大迅速普及。为了摆脱严寒的困扰，一些地区相继修建起室内冰场，于是一些速度滑冰爱好者便经常集聚到室内冰球场进行练习或追逐比赛，随之产生了室内速度滑冰的比赛。20世纪初，短道速滑逐渐在欧洲和美洲国家广泛开展。上世纪80年代，短道速滑开始进入中国。
0: 中国短道速滑第一次破世界纪录，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第一次拿冬奥会金牌。这一系列重大突破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位主教练。他曾先后培养了李岩、大洋洋、王蒙、周洋等多位奥运会冠军和世界冠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国短道速滑教父。他是谁呢？
1: 辛庆山，1960年生于吉林省白山市，曾是速滑运动员，拿过全国冠军。因一场车祸意外，他阴差阳错地接触了短道速滑，成为中国第一批教练，享有中国短道速滑教父的美誉。1987年，中国短道速滑国家集训队正式成立，由辛庆山担任主教练。为了探寻出适合中国运动员的训练方法，辛庆山下足了功夫。除了聘请外教，辛庆山当时还带着李岩、张艳梅等队员远赴日本切磋交流。通过不断摸索，他把中国队逐渐带上了世界的舞台。任职期间，辛庆山麾下陆续走出了23位世界冠军，世界大赛金牌数量累计103枚。辛庆山见证了中国短道速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过程。他坦言自己是幸运的，偶然间的选择让他成为中国短道速滑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者，找到了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2: 辛老师绝对是中国短道速滑的功臣，中国第一位短道速滑的世界冠军龚玉茹，到这个后边的王蒙，以及后边还有几位年轻选手，都是辛老师的学生。可以说，中国的短道速滑的世界冠军大半壁江山都是辛老师的学生。那么，包括我的冬奥会的第一块金牌，也是在辛老师的带队下完成的。
1: 2006年，辛庆山从国家队离任，但他并没有卸下教练的身份。从国家队主教练回归到基层默默耕耘，辛庆山一直在为中国短道速滑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就像他说过的，无论到哪里，我的心一直与滑冰在一起。
0: 正所谓严师出高徒，作为辛庆山的大弟子，李岩不负众望，在国家队日复一日高强度的练习下，终于练成了最锋利的冰刀。他看似瘦弱的身躯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1988年，李岩代表中国队出战奥运，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上，李岩斩获短道速滑项目1000米的金牌和500米、1500米的铜牌，这大大鼓舞了中国队的士气，也使得李岩声名鹊起，名动四方。我身后这张海报就是1988年冬奥组委会印发的以李岩为原型再创作的神龙。

0: 通飞海报。但遗憾的是，短道速滑在当年只属于表演项目。李岩日夜兼程的苦练，蛰伏四年后，他终于等来了1992年的冬奥会。这次他是否能完成夺冠之梦呢？
1: 1992年对短道速滑意义重大。同年在阿尔贝维尔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上，首次将短道速滑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中国运动员李岩代表中国参赛。中国短跑道速滑队此次出师不利，只有李岩一人闯入决赛圈。面对全队人的重托，决赛中的李岩沉着冷静，不急不躁。起跑后，身处最外圈赛道的李岩出师不利，落在了第三位。最后一个弯道，李岩猛蹬了几步，与美国选手特纳几乎同时冲过终点，仅以不到半个冰刀0.04秒的劣势痛失金牌。1992年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当时的情况。李岩在第16届冬奥会上获得女子500米短道速滑银牌，这也是中国在短道速滑项目中获得的第一枚奥运奖牌。虽然不是金牌，但也意义重大。在运动员时期功成名就后，李岩也跟随辛庆山的步伐，成为了一名短道速滑教练，曾辗转多个国家任教。2006年回国担任短道速滑国家队主教练。教练生涯里，李岩执教过斯洛伐克、奥地利、美国和中国，先后培养出王蒙、周洋、武大靖等奥运冠军，被称为改变中国短道速滑历史的女人。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宣布成立中国短道速滑队，王蒙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教练组组长，而作为曾经的教练，李岩成为中国滑冰协会会长，继续为中国滑冰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两人的晋升也象征着这一代冰雪人新老交替的完成，中国短道速滑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0: 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在机场及北京地铁站里，安检人员都会用到它。有这么一位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在过安检时把我们安检的小哥哥都吓着了，网友戏称想低调但实力不允许，能把见多识广的安检人员都震慑住了。他的行李里到底装着什么呢？
1: 2019年，被誉为冬奥冠军之乡的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为了迎接2022北京冬奥会，建立了短道速滑冠军馆。作为土生土长的七台河人，短道速滑之王王蒙返回家乡，贡献了自己的77块奖牌。由于奖牌是金属质地，在机场过安检时，如此庞大数量的奖牌，安检员们也是头一回见。世界上有些人生来便是创造历史的，王蒙就是这样一个为滑冰而生的人。职业生涯中，他不仅拿到77枚奖牌，还打破世界纪录7次，多次创造奇迹。
2: Wow, this is the Olympic Games. She absolutely dominating the competition. I think that she's probably the best ever in the Olympic history of short track.
3: Wow, Wang Meng is phenomenal. She is the fastest person on the earth. She should be a superhero.
0: 凭借我的眼睛就是尺，短道速滑大魔王王蒙破圈了，当时连续上了7个热搜，引起全网热议。实力超强悍的他，常以没有任何摆臂动作，被网友戏称老大爷遛弯的姿势，轻松赢得多场赛事。而其中最让大家解气的就是2010年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这场比赛韩国队又搞事情了，但最终中国短道速滑还是以4分06秒610的成绩拿下了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的同时，

0: 也打破了韩国在该项目16年来的统治。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曲折且富有戏剧性的荣耀时刻吧。
1: 2010年2月25日，温哥华冬奥会女子速滑3000米接力决赛场，紧张的氛围一触即发。比赛前，和王蒙一样是队里主力选手的刘秋红，由于受伤，没能如愿和队友们一起并肩作战。年轻选手孙琳琳代替了他的位置。对王蒙来说，缺少了刘秋红的护航，就像是丢失了主心骨，失去了方向。
2: 这是我最看重的一个金牌，包括500米啊，自己实力也特别强嘛，但是我都没有说500米我要拿金牌，我只说的是就是接力，3000米接力，这是我最想拿的。
1: 起跑前，由于现场观众口号干扰，枪声没有奏响，选手们被虚晃一枪，让本就剑拔弩张的比赛现场又添了笔焦灼。
3: Ready。
4: 比赛开始，王蒙迅速向前冲，
5: 好，
4: 但是有了一个位置，我们加拿大队是跑到了外道，从外道想超越。
5: 王蒙继续起速，王蒙的速度应该是可以超过去的。王蒙，
4: 对，
5: 好，
4: 不错。周洋这边是超回到了第一位的位置上，而且这个交接棒非常的有力。
1: 中国队凭借王蒙在起跑上的优势占据领滑位置，但韩国队实力雄厚，两队风驰电掣交替领先，战况很是焦灼。比赛还剩下7圈，位于首位的是中国选手张慧，紧随其后不断追赶的是韩国选手。眼看比赛失利，韩国队再次使出了看家本领，碰撞。
4: 很可惜，这次我们看又是一次碰撞。
5: 孙琳琳
4: 要努力去追上去，不要被甩脱。
0: 短道速滑里的碰撞不仅会打乱选手的节奏，还有可能让对方受伤。被打乱节奏的孙琳琳迅速调整后再次加速，还有2圈，周洋拼尽全力追赶，但韩国队还是率先冲线，冲过了终点。韩国队沉淀在卫冕成功的气氛中，比赛结果还未宣布就开始举着八卦旗耀场庆祝。那么这一次韩国队如愿了吗？
1: 韩国队在速滑各项赛事中擅长以盘内卡位加场外干扰加场内小动作不断的战术来向其他竞争队伍施压。中国队和韩国队在冰上持续交锋了25年，不知前后遭受了多少黑手，好在这次正义没有缺席，韩国队被判犯规取消了比赛资格，全场沸腾。中国队靠强硬的实力、干干净净的技术拿下了这枚金牌，不仅打破了韩国队16年的统治，还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4分06秒610，这是正义的胜利，更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的胜利。
6: 咱们包揽了所有女子项目的金牌，你觉得这4枚金牌对中国短道速滑这个运动，意味着什么呢？
7: 我觉得历史吧，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对不对？我们的突破，首先我觉得我自己第1500米打得特别好，给我们全队一种士气，突然在1500米我们全部出局情况下，自己一个人挑战7个人拿了冠军，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我们接力本来应该就是我们的，最后我们失而复得，我觉得我们已经创造历史。
0: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再到解说嘉宾，王蒙的人生实现了3次巨大跨越，却总能收获成功。大家喜欢他的张扬霸气，也折服于他的惊人实力。王蒙自创了背手加速、背手过弯、站立冲刺、颓废撞线、丝不留，用强硬的姿态和绝对的实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蒙时代。

0: 2010年的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的决赛，王蒙再一次凭借钢铁般的实力扛住了韩国队的黑手。当比赛还剩4圈时，四位选手距离极为接近，周洋后来者居上，和王蒙韩国选手并排滑行了1秒后，紧要关头，韩国选手再一次使出了杀手锏，把外道领先的王蒙向外推开，大魔王仅用了1秒就再次反超，顺利夺金，韩国选手反而只拿到了铜牌。
1: 还有4圈的时间，他还是没那么着急，还没有抡开双臂，这时候从容超到第4位，起诉了，非常顺畅就滑到了第1位的位置上，确实实力是比其他人要强出一块，而且没有手臂摆动动作，这就是实力的体现，确实是差距，已经开始降速了。
0: 作为运动员，王蒙的职业生涯无疑是辉煌的，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冬奥项目的历史上，王蒙被称作第一人毫不为过。王蒙职业生涯的辉煌与其过人的天赋密不可分，但在这些背后，坚毅执着、追求细节、豪爽霸气，才是他的成功密码。
2: 短道速滑是技术、体能和战术相结合的项目，站位、超越、反超越、临场战术、身体接触、跌倒、犯规、判罚、争议，短道速滑的每一场比赛都是一个故事。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冬奥军团中的王者之师。速度与激情的碰撞，勇气与技巧的较量，跟随与超越的智慧，这是短道速滑项目独有的魅力。每一个荣耀时刻背后，都是夜以继日的坚持不懈和顽强拼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短道速滑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短道速滑向世界证明，任凭你出什么花招，中国队也能毫不费力气，干干净净赢下比赛。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能跑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0: 再也不能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

0: 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五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二十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成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 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晋南区呢是

0: 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啊，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十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

0: 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预约。
1: 金湛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金湛园、金湛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4: 您讲的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

0: 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

0: 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运动，那绳子比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5: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

0: 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

0: 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射箭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内容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

0: 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

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恪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恪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恪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恪，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恪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恪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恪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恪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企盼。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球双手胸前传接球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1: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为大家讲解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的技术。老师问大家几个问题，有没有同学介绍一下自己喜欢的篮球明星？
2: 我喜欢迈克尔·乔丹和勒布朗·詹姆斯。
1: 好，有的同学喜欢迈克尔·乔丹，有的同学喜欢勒布朗·詹姆斯。
3: 老师，我喜欢的是姚明。
1: 有一位同学说到了中国的篮球明星姚明，我想大家可能对他都非常了解，非常熟悉。下面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男子篮球队的历史上最好成绩是第几名吗？中国男子篮球队的历史上最好成绩是第八名，分别是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取得的。中国男子篮球队在场上奋发拼搏的精神，下面我们带着这种精神来进入到今天的体育课。好，下面同学们跟着老师做一些热身的准备活动。好，第一个练习压手指，跟着老师一起做，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扩胸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肘关节抬平，三四五六七八。

0: 的进行一些有球的练习，手指摸球练习，用你的指尖拨动篮球，手掌要空出来，篮球绕圈。第一个动作是用你的篮球绕着你的头，可以绕腰，可以绕着你的膝盖，两脚并拢，屈膝，胯下八字运球，用你的指尖绕过你的双脚，拨动球，绕一个八字。好，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做。
1: 今天老师讲的内容，我需要多多的练习，比如说绕球，只有多练习才能熟能生巧。
0: 撑球登山跑，把球放到地面，双手撑住篮球，然后身体保持尽量和地面保持水平，然后交换腿跳，注意保持平衡，高抬腿，胯下绕球，把大腿抬高，让你的球从你的胯下绕过。通过刚才的练习呢，大家对这个篮球已经很熟悉了啊。下面呢，咱们做一些熟悉球性的练习。第一个练习，向上抛球。双手向上抛球的时候，注意眼睛要看着球，然后球下落的时候，手伸出去接球。大家加大难度，做一个击掌啊。如果熟练的同学呢，可以增加击掌的次数。双手胸前传接球啊，在比赛的过程中，还有包括咱们在学生开始练习的时候，这个是在运球基础上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动作。只有同学们掌握了双手胸前传接球，才能有一些互动的练习，比如说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全队的一些互动练习呢，就可以进行了。下面呢，咱们进行今天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的技术动作的学习。在学习双手胸前传接球之前，大家要先跟我学习接球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两脚前后开立，身体朝向传球接球的方向，把手伸出去，注意自己的手型是一个重点啊。伸出去之后，你的两只手大拇指成一个八字形，其余四指分开，你的手掌成一个球形空出来。看我这个身体，身体稍微前倾，当你的手触到球之后，向后引球。大家看一下我做有球的练习啊，手触到球之后向后引球，身体重心呢也可以向后移动啊。注意咱们的手型，大拇指要成一个八字形，把球挡住，它的作用就是挡住球。这个手掌呢要空出来，手掌空出来成一个球形，把球包裹住。注意两只脚是前后开立，不要左右开立啊，这样不利于咱们的缓冲。还有咱们的肘关节啊，要伸出去，积极的去迎球，不要害怕球过来之后向后引球。好，刚才学习完接球动作之后，咱们下面学习传球动作。首先两脚还是前后开立，这样有利于咱们把球传得更远。然后注意老师的手型，传球呢，球先贴近身体，持球手和刚才传球的时候是一样的啊。当把球想要往前传的时候，你可以把手伸出去，然后注意最后把球拨出去的时候，手指向外拨球，离开球的两只手指呢是中指和食指，把球拨出去。下面呢，咱们通过球进行真正的传接球练习，对墙的传接球练习。好，大家先看老师做一下示范。两脚前后开立，双手持球，肘关节下垂，向后引球，然后把球推出去。推的高度呢，是和你的胸的高度是一样高的啊，因为咱们是双手胸前传接球，把球传出去的时候，传到对方的胸前。注意力度啊，咱们根据你传球

对象的远近控制你的力度，接球的时候注意球过来的时候双手去迎球，然后把球引到自己的身体近处啊。好，刚才呢咱们传接球的位置呢是比较近的啊，如果在比赛的过程中有可能是在距离比较远的进行传球，那咱们就要加大力度啊。如果光靠腿的力度可能不行，传不到位的话怎么办呢？那么咱们同学们可以上一步进行传球，接球的时候也一样，如果接球的时候力度比较大的球传过来，咱们可以向后引的缓冲的动作也比较大。传球，远距离传球，远距离的接球，好，刚才老师做的动作呢就是完整的示范动作，下面咱们同学们进行模仿练习。

0: 课印象最深的就是对着墙壁传球，它锻炼了我的接球和扔球的能力，还让我知道了如何防御。
1: 我遇到的困难是对接球的恐惧，怕球打到自己。我认为我应该多加练习，克服恐惧，才能越来越好。
2: 在练习过程中呢，会出现同学们怕这个球接不住，担心砸到自己，解决的办法呢，就是让两个同学先面对面，可以零距离的传球，就是先进行推手的练习，然后逐渐的把距离拉开，让同学克服这种恐惧的心理。好，通过刚才的练习，大家已经掌握了双手胸前传接球的动作，下面咱们通过一个挑战赛的形式来检验刚才练习的效果。咱们进行双手胸前传接球计时挑战赛，老师计时一分钟，看大家能够传接球多少次，传接算一次，大家自己记的次数啊，和自己的搭档进行练习。

倒计时5、4、3、2、1，好，比赛结束。如果在1分钟之内咱们同学们的传球次数不够20次的话，在课下就要加强练习了。在计时的比赛比完之后呢，咱们下面进行计次的比赛，两个人距离和刚才保持一样，是2米以上，同学之间还是用传接球的方式，自己数着计20次，老师看看谁先能完成这个次数。好，预备，开始。

0: 这个比赛进行完呢，最快的同学啊，大概用了20秒的时间就可以传球20次。好，通过两个比赛呢，老师看到同学们已经很熟练地掌握了双手胸前传接球的动作。在课下呢，同学们要多加练习传接球的动作。咱们最顶级的运动员也是每天要进行传接球的练习的。为了在练习中呢，咱们提高练习的兴趣，大家可以最多进行传接球练习，也可以几个人进行交替的传球练习。好，最后呢，咱们同学跟着老师做一些拉伸的动作进行放松。好，第一个练习手指拉伸，左手手臂伸直，右手向身体拉指尖，小臂感觉有拉伸的动作。倒数5个数，5、4、3、2、1，用左手肘关节抬到头后，向后抬头，保持不动。倒数5个数，5、4、3、2、1，左手握住右手手腕，将你的手臂拉到头后，肘关节尽量过头顶。倒数5个数，5、4、3、2、1，下一个练习三角肌的拉伸，右手手臂拉住左手的肘关节。好，换手，5、4、3、2、1，停。好，同学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所学的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动作。在课后练习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课后咱们洗一洗手，注意补充水分。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通过这节篮球课，我对篮球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学会了传球、接球等篮球的基本方法。
2: 这节课安老师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例如传球时要双脚前后开地，这样能给队友传得更稳，给队友创造更多的进攻机会。
0: 在小学阶段呢，虽然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不是考试的内容，但是呢，这个练习是在教材中一个主要的内容，让大家刚开始接触篮球的时候提高兴趣的一个重要的练习手段。
3: 孩子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要让孩子建立一种健康生活的理念，更要让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因为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孩子们才会向着未来的梦想，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前进。
0: 节目的最后，欢迎大家收看体育小课堂。
4: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小课堂。篮球的技术动作复杂多变，兼具艺术感、竞技性、团体配合与个人创造，这让这项运动成为校园生活乃至世界体坛中最重要的体育项目之一。篮球比赛中，队伍内部流畅的配合，辅之以球员个人出色的能力，总让观众大呼过瘾。而传接球正是进攻队员之间相互配合和组织进攻的具体手段。篮球传接球可分为头上、肩上、胸前、体侧、背后、胯下等多种传球方式。接球主要有单手和双手接球两种。传接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进攻的效果和质量，甚至可以决定比赛的结果。

0: 在比赛或练习中，运动员不仅要掌握好传接球的技术，而且要根据场上情况的变化，选择合理的传接球方式。好的传球往往像一支穿云箭，精准地撕开对方的防线，为球员创造得分的好机会。在众多传接方法中，双手胸前传球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传球方式，因为这样传出的球不仅迅速有力、准确性较高，而且便于结合突破、投篮动作，同时也是其他技战术的重要基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因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做好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这一动作需要上下肢协调配合以及手对球的控制支配能力。同学们，首先要正确持球。传球前以斜步姿势站立，双手呈八字形持球于胸部之间。传球时后脚蹬地，身体重心前移，双手向传球方向伸臂发力，同时拇指下压，手腕翻转，手掌与球之间留出空隙，通过拇指、食指和中指用力拨球，将球传出。球出手后，手心和拇指向下，其余四指指向传球方向。而作为接球方，双手接球时要主动伸臂迎球，触球后即随球后引缓冲卸力，在胸腹前接住并护球。双手胸前传接球是培养篮球合作意识的最佳载体之一。这一动作需要传与接两者之间相互理解、相互配合。传球者要思考如何让接球者接得舒服，接球者要通过不断的快速调整才能接好球，这样传接才能协调，从而形成默契的团队战术配合。练习时既可以与好友相约两人一组，面对面站立相互传球，彼此纠正动作，也可以自己多做自抛自接球练习，养成接球时张手伸臂迎球和及时屈肘隐蔽的习惯。同学们，心动不如行动，让我们拿起篮球走到户外，享受运动带给我们的快乐吧。
1: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0: 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记忆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

0: 坚持产教融合，民族集体办学跳出单循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2: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4: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2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

0: 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1: 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2: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2: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3: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群，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4: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5: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

0: 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1: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3: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2: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4: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5: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6: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2: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7: 我们小孩子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家里的那些开支。
8: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手艺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2: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9: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十八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

0: 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1: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农活啊，做那个生产插秧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2: 我们这苗秀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秀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3: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4: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5: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6: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7: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8: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融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籽。

0: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疆型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0: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是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

0: 民族记忆杭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杭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型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一艺育人、一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一艺铸坟、以德育人，扭转 重记忆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

0: 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精益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7: 你今天拍咱们下午就给你发货，朋友们。
8: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我知道平
0: 时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7: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0: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8: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0: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

0: 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贸易州贵艺团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我们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的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2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驹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3: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3-4个，然后那3-4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3: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在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4: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0: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果。

0: 学生参与度。
1: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0: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五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1: 吴家驹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0: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开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2: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0: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名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

0: 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1: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2: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3: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2: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4: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0: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5: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啊，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0: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5: 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0: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5: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0: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5: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都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0: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5: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6: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换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5: 现在他

0: 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1: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职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活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就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整个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职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职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越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越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它有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

0: 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1: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2: 对我来说，买维秀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是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3: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0: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百万的营收。
4: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0: 贵州电商职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5: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0: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6: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匠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0: 海内存知己，职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4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职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7: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德高技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 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0: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2: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0: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好，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2: 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0: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

0: 几中国七模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十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他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好，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评分标就是一些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它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好，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晋级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好，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模式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1: 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
0: 是
1: 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0: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先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的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说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标准，这些全国标准，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好，然后让各个地方它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
0: 是的，
1: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0: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10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4年，这个年份，好，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了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1: 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3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他是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他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1: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

0: 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1: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是在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它的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它的比如说反应能力，它的注意力能力，它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它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它有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个就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0: 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1: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两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的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0: 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来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1: 对
0: 啊，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1: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0: 就您参与这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1: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四五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和这个可能就算大一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

0: 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嗯，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0: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

0: 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能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理上的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2: 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十到十六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这个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主要是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好，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2: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啊，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一到六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的全国的话，全国的话大概有十几个场地。 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五十多家。好，这五十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最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

0: 的装备的购买，技能的答疑，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嗯嗯，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呢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3-5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嗯，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青少年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呢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星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好，他可以先去体验，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嗯，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嗯，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他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它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上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它的碳纤的材质，它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赛道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所以他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说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孩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放心。

0: 自行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1: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0: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

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天津站的征战之旅。上期预赛速度已点燃全场，今日超级预赛战火全面升级，引擎轰鸣，悬念迭起，各组别车手全力出击，通向决赛的终极决战现在开场。
1: 刘子川718号车手来自 WSK 动态模糊，本周末的速度呢一直很快，昨天练习呢一直是能够拿到最快的单圈，今天早上呢也是做出1分11.309的最快单圈，在杆位发车。他的左边第二发车是715的吕泽安，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早上做出1分13.851。在第三的位置是704的龙人泽章，来自 RDM， 早上是1分13.865啊。第四呢是旁边的高宗成787，也是来自 RDM。这边第五呢是719王子涵，来自福宁赛车。旁边是第六的714王思顺，来自 MAX14 by Horizon。好，比赛直接开始，我们能看到718这边的发车这次又慢了，从外侧包过来的715的发车要更快一些。715在一号弯之前呢上到718的前面，吕泽安现在在前面领跑，然后在后面上来王子涵呢是发车之后啊就直接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来到龙泽章的前面，龙泽章这边似乎是有掉到了第四的位置。我们看到这台红色的赛车呢追得非常的快，这是王子涵的719。六号弯的前面，715吕泽安现在仍然是在领跑，718刘子川跟在身后，很接近的距离。在进入到九号弯之前，两人走的线路不同，718车手是比较早就把赛车拉到了外侧，这样的话它的出弯速度呢应该是比较快，不过我们这台车呢非常的小，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啊，所以这个轮胎的抓地力是非常富裕的，在很多弯里面呢走中线进弯啊跟走外侧呢其实速度差的不会太特别多。13、14号弯出来，吕泽安仍然是在领跑，进入15号弯走比较小的线路，出弯之后呢现在看起来718刘子川出弯速度是很快，不过从外侧吕泽安还是要稍微快一些。进入到18号弯，这边呢是吕泽安把内线完全是没有顾到啊，718刘子川抓了715车手的内线，出了大直道之后呢在最后一圈的最后的两个弯完成超车，现在是刘子川来到领跑位置，吕泽安在第二，然后王子涵速度也很快，第一圈呢可以跟住前面两台车的节奏，目前在第三，吕泽安身后的 0.1， 那龙子章目前在第四的位置。吕泽安715号赛车刚才是在跟刘子川争夺第一啊，目前看起来也是遇到故障在赛道上停下来了，在持续的掉到第五的位置了，高能成这边也上到了第四，第五是王思顺，第一圈呢吕泽安的发车做得很好，发车之后呢上到领跑位置，第一圈呢是在15号弯前面，都在刘子川身前啊，然后在18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他把内线呢稍微的没有顾到，刘子川抓到了一个内线，往左边切过去之后呢18号弯出来之后上到领跑位置了，吕泽安应该是在刚才的6、7号弯这边有遇到了状况。王思顺这边的成绩也提升到了1分14.2，跟前车高东城这边目前来到5秒钟啊，5.2。这样看看吕泽安，吕泽安跟前车呢是在18秒啊，18.6，跟前面王思顺只有18.6秒钟。那单圈